0: 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 阳虚有数，岁月流金，
0: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1: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早安敦化。我是主持人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重阳，欢迎您在这一时间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也为您开通了哈，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1: 现在已经是进入到白露节气了，
0: 昨天、
1: 对，这个白露节气的，
0: 昨天我就想说
1: 到来，对啊，所以就今天补上嘛。
0: 忘了
1: 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这秋风渐渐的凉起来了。那么在白露节气，无论是我们的日常还是休闲养生，都会哪些有节奏方面的变化呢？首先跟大家共同的盘点和梳理一下。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当太阳达到了黄经165度的时候，便迎来了白露。
0: 哎，
1: 此时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水汽遇冷，在地面和植物上会凝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宛如珍珠般闪耀，美不胜收。
0: 哎呀，你读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那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1: 人民日报的官微也推了这样的一个、
0: 是吧，
1: 白露节气的一个内容。
0: 暑气收尽，秋意渐浓。从昨天开始呢，就是这个暑气啊，你就不要再想了哈。一朝白露至，天地换新颜。作为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的到来呢，正式的为盛夏画上了温柔的句点。温柔吗？还行。
1: 一会儿跟你说。
0: 清风褪去燥热，晨露凝结草木，山河清透，万物安然。温柔的仲秋缓缓地铺展而来。
1: 我倒觉得这温柔仲秋它不是缓缓而来，
0: 刷一下
1: 的。今天早上确实是被它给教训了啊。真的冷啊，白露起，秋风凉了。有这样的俗语，白露秋分夜，一夜
0: 凉
1: 一
0: 夜。
1: 白露时节，昼夜温差骤然加大，白日暖和和煦，晚风清冽微凉，清晨水汽遇冷凝结，化作颗颗洁白剔透的露珠，散落于花叶和田野之间。不同于立秋的含蓄和初暑的余温，白露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入秋了。燥热彻底消散，天高云淡，风清月明，世间万物皆染上清雅温柔的秋韵。
0: 哎，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啊，民间素有收清露的传统。古人视白露为天地精华，清晨收集草木露珠，寓意清新润燥，岁岁安康。饮食方面啊，一定要防秋燥。秋季呢，肺气旺盛哈，一口干，肤干，干咳。哦，就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干干的一个状态。我昨天就发现我女儿的这个嘴唇特别的干哈，我说你多喝点水，她说我喝了，
1: 还容易反弹。
0: 日常呢可多吃一些梨啊、银耳啊、百合啊、蜂蜜啊、莲藕啊等温润的食材，多饮温水，少食辛辣生冷，多食素，滋养身心。
1: 作息静心养元气，秋气收敛了，以早睡早起平复心绪，远离熬夜的内耗啊！没事刷手机刷到后半夜，那人要注意了啊！
0: 对，
1: 哎，放缓生活节奏，顺应节气，收敛心神，养足精气，安稳度过秋日。
0: 哎，是的，那白露为霜，秋露凝章，岁月温凉。白露呢是夏日的落幕，哎，真落幕了，
1: 落了，
0: 你找不到。太炎热的天气了哈，
1: 没错，
0: 亦是清秋的开篇。褪去盛夏的喧嚣热闹，秋日呢多了一份沉静与温柔。风柔露白景清，所有的浮躁呢都被秋风抚平，所有的美好都随秋意缓缓奔赴。愿人间烟火寻常，岁月温柔无恙，愿你不负清秋，不负时光，白露安康，万事顺遂，岁岁清欢。不光愿我的搭档啊，也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1: 刚才说的非常明确，
0: 嗯，
1: 就是说白露之后才真正的进入秋天的节奏，告别了夏日的喧嚣和浮躁，进入秋天的时候啊，人和季节都进入到收敛和丰盈的阶段，那就顺着这样的一个节奏，与秋共舞吧。
0: 嗯，虽然说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凉意，今天早上不是一丝丝。
1: 我告诉你啊，那可不是一丝丝啊！我今天后脑悔了，我总觉得哈，
0: 穿短裤来的。
1: 没有啊，这个挺全乎的。
0: 我在想，你知道吗？我今天
1: 我穿确确实实半截袖来的。
0: 但是我今天确实这么想了。我当时在走在我们这个马路上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想，今天我搭档一定要穿短裤来啊。
1: 没憋着什么好事儿啊。
0: 但是我确实那么想的。
1: 你是个善良的人。
0: 然后结果，哎呀，没如我愿呢。
1: 今天这个天儿啊，就确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哈。
0: 嗯。
1: 到秋天了，虽然说是春捂秋冻，是不是啊？
0: 嗯，但是现在好像不是冻的时候了。
1: 也一定要掌握一个节奏。
0: 嗯， 嗯。
1: 一定要结合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该冷了添件衣服，一点都不跌份儿。
0: 嗯嗯。
1: 同时呢，顺应四时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说，平常啊，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就是说，秋天的时候，穿个半截袖
1: 儿。嗯。
0: 但是你这身儿今天中午肯定是没问题的。
1: 一会儿我开车回去就换衣服去。
0: 不不不，你换衣服该热了。
1: 真的不行。
0: 不得该热了。
1: 我觉得今天
0: 有那么冷吗？
1: 我觉得今天热也热不哪儿去。
0: 不是，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么冷哈？就是昨天下了一场雨。
1: 跟下这个雨有关系。
0: 太有关了，昨天大概应该是6点多钟吧。
1: 对对对。
0: 6点多钟下了一场雨，稀稀拉拉的，可能下到了8、9点钟，具体几点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
1: 这个。
0: 我就听外面哗啦哗啦哗啦。
1: 平时习惯了睡觉睡得七荤八素的一个人，能够在晚上堵上一场雨哈，不容易啊。
0: 6点还不至于睡觉，你好好的。
1: 咱都好好的。
0: 但是最近这天儿呢，确实是中午很热，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挺一下，你不要回去换衣服。中午还会就是迎来一个这个热气的高潮。
1: 我再次强调一下，俺是纯正的东北人，不怕冷。但是冷不丁整一家伙真受不了，确实受不了，穿的确实有点薄。
0: 不是，你今天哈要穿短裤，我就让你回去换了。
1: 啊，
0: 那短裤都没穿，回去换啥呀？
1: 这天要穿短裤啊，那就没谁了。
0: 那就估计早上节目都不能做了。
1: 真是太冷了。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星天气预报。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
1: 好。
0: 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哎，还行，昨天说是10几来，18好像是。
1: 对对。
0: 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的气温7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你看啊。
1: 嗯。
0: 温差13摄氏度的温差，也就是说你这身衣服到中午的时候就热了。
1: 不会的，
0: 你相信我。
1: 你甭忽悠我。
0: 但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最高的气温是19摄氏度，气温依然不是很高哈。
1: 有一种人是特别可恨，就睁眼说瞎话。
0: 我哪有？不是我哪有？
1: 你好吧。

0: 过劲儿了。
1: 就是前一段时间比较，哎，可能是我在想，可能是白露之后，
0: 嗯，
1: 就是节气非常准，真的，白露之后就没有那么严重了。白露之前每天早上必打喷嚏。
0: 我挺替你担心的。
1: 啊，不是，你看白露过后，哎，这个大家可以
0: 那就说明说你就适应这种这个季节变化的节奏了。
1: 啊，不是。
0: 不是吗？
1: 它肯定是季节性的，是在白露之前，
0: 嗯，
1: 是对过敏性鼻炎患者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
0: 打电话了。
1: 白露之后，
0: 嗯，
1: 可能哎，他就不打了。我今天一个喷嚏没打。
0: 哦。
1: 嗯。
0: 可能是真。
1: 这就
0: 真
1: 是
0: 这
1: 样，就是身体。身体它会有一些预警。
0: 身体是诚实的啊，全市的总降水量是3到6毫米左右，就是9月7号到13号，
1: 嗯，
0: 与常年同期是相比少了13毫米左右。
1: 嗯，
0: 7号夜间有降雨或者是雷阵雨。
1: 昨天
0: 哈，如约而至。
1: 嗯，
0: 13号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13号这场雨下完了之后，它可能是有一个再次的降温。
0: 他就是真的是冷落清秋夜了，
1: 这真的是越来越冷了哈。来关注一下分析与建议啊。近期呢，早晨易出现雾，加之呢雨天路滑，能见度较低，建议交管部门呢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
0: 嗯，
1: 各地呢要加强农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及病虫害监测的防治工作。还有就是本周气温多起伏，昼夜温差比较大，城乡群众呢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发生。还有就是我市呢即将进入到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建议有关部门呢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
0: 好，天气的整体情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稍后进入到下一单元早安端话之敦诚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进入到九月份，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月份。
1: 九月是我最喜欢的月份。
0: 对啊，
1: 每年的九月。
0: 九月是新学期开学的月份。
1: 嗯。
0: 九月是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月份。
1: 嗯。
0: 九月也是烈士纪念日的一个日子。
1: 嗯嗯。9月30日。嗯、
0: 在九月，能够让我们回想和回味的有太多太多。
1: 对，你像哈、啊，咱就不说别的，就说眼巴前儿。
0: 嗯。
1: 刚刚，我们也是周庆嘛。
0: 周庆刚刚结束。
1: 节日。
0: 嗯。
1: 我们周庆放了整整5天的假，连带我们自己的，连带周庆的假期，整整5天。
0: 嗯、
1: 哎，这也是给我们延边州人民的一个福利哈。
0: 而9月18日，最是中国人要刻骨铭心、要铭记的一个日子。
1: 嗯、对，要铭记的一个日子。
0: 啊，适逢今年是抗战胜利81周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单独辟一个小板块、一个空间，要把这段民族记忆，我们和听友共同的梳理和回望一下。
1: 哎，
0: 有一些日子注定不应该成为与你我毫不相干的历史的背景板，
1: 对，
0: 而是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刻骨铭心的、永远铭记的日子。
1: 还有就是牢记历史啊、
0: 嗯、
1: 历史永远是历史、
0: 嗯、
1: 一定要牢记，就是不是说这个事儿过去了你就可以不用记住，不是这样的啊，初心不能忘、
0: 嗯、没错。其实提到了我们家乡的抗战历史啊，
1: 嗯，
0: 有很多很多的人和事，
1: 嗯，
0: 会让我们后辈人要念念不忘、啊、
1: 对，像我们所熟知的陈汉章将军、嗯、
0: 啊，白山黑水之间，哪怕是以身赴国难也在所不

0: 是的。
1: 当年就是一个敖东中学的小教员，
0: 嗯，
1: 然后投笔从戎，哪怕是抛头颅洒热血，也要肝胆相照，以身赴死啊，是共赴国难的一种慷慨情怀，
0: 也是我们家乡的自豪。嗯、
1: 没错，
0: 嗯，
1: 其实提到了我们家乡的抗日铮铮烈士，不仅仅有陈汉章将军，
0: 嗯，
1: 还有很多很多跟他一样，在那段民族最危难和灰暗的日子里面，选择战斗，选择为我们中华民族赌明天的这些铮铮铁骨的汉子们。
0: 对，嗯、说到这儿啊，就想到了四个字儿，
1: 嗯，
0: 戴家大院。
1: 对，戴家大院。如果提到戴家大院啊，以史可考的，我们还想到一个词叫满门忠烈。
0: 嗯，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共同的梳理一下啊，满门忠烈的戴家人。
0: 啊，我们来说一说戴营烈士生平的简介。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说到戴家大院，嗯、知道的是其实是戴鸿昌。
1: 嗯哼。
0: 嗯，但是其实他呢是叫戴万灵。
1: 对，戴万灵，汉族，字鸿昌。
0: 嗯，
1: 又名戴鹏灵，还有这个戴喜灵啊，戴西灵，戴凤灵，这都是这个人啊。出生于1871年7月18日农历的六月初一，出生于山东省的莱州府叶县周亭社香河乡。四岁时跟随爷爷父亲闯关东，来到吉林省鄂木县的黑石江东戴家堡子，一家人勤俭持家，家业渐起。因为戴家人丁兴旺，土地不断不够
0: 种，
1: 那么就是开始要分流。戴万灵一支就来到了沙河堰开始创业，经过几代人的辛苦劳作，家业不断扩大，成为敦化城东沙河堰一带富甲一方的大户。
0: 嗯，918事变后啊，1932年2月20日正月15日，戴万灵
1: 毁家纾难，举旗抗日，率戴氏家族的男女老少参加了救国军，历任湘团大队长、第五营营长。救国军抗日失败以后，随柴世荣加入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营长、副团长。1937年秋，奉令带领三子戴克吉和30多人的队伍潜回沙河堰筹粮，被汉奸告密被捕，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摧残，宁死不屈。1937年底，在吉林省敦化县壮烈殉国，时年66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万灵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0: 嗯，再来看看戴万灵的次子戴克俭，汉族，1892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灵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
1: 绥宁反日同盟军
0: 连长。
1: 对，
0: 1935年年末，在黑龙江省东宁县掩护部队撤退时牺牲，时年43岁。2022年11月20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克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 嗯、戴克吉，汉族，戴万灵的三子。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灵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连长。1937年，随戴万灵赴沙河堰筹粮。戴万灵被捕后，带队在吉林省敦化县马鞍山营救戴万灵，在敌人重兵包围下，营救失败，壮烈牺牲，时年37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克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0: 戴克志，汉族，戴万灵的四子。1907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灵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连副连长。
2: 嗯，
0: 1935年在东宁县战斗中负重伤，转运过程中牺牲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小沙滩，时年28岁。2022年的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待刻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 戴营英烈当中，下面要介绍的是戴克正，汉族，又名戴克正，戴万龄的六子，1916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五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龄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战士排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二连连长。1937年11月任第三师第九团第二连连长。1938年6月20日任第九团团长。1938年8月在黑龙江省宝清县索伦岗小团子出临时看守所整训，大部队外出筹集给养，临时看守所由藏科正团长等14人留守。临时看守所被敌人发现，8月12日日伪军200多人重兵包围，戴克正率部激战2个多小时，壮烈牺牲。
0: 朱保中将军在日记中写道：8月13日，戴克正为民族牺牲之日，年仅23岁，是吉林敦化沙河堰人。戴同志之父戴洪昌为敦化东守护。
1: 从王德林被政委以第五营营长，戴氏父子兄弟均参加。他这当中特别写到的就是戴克正啊。
0: 嗯嗯。
1: 当此抗战深入扩大东北游击运动及吃紧之时，对克正同志寄望甚深，不慎为时未己，少壮将星遂告陨折，为民族国家解放牺牲光荣，甚同日月奇光，为资五军栋梁摧毁，后继乏更适当之人，殊为感慨也。
0: 1995年的1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戴克正同志为革命烈士。2020年的9月2日，戴克正同志入选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1: 嗯，有关这个戴营群谱像啊，这些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暂时介绍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介绍。
0: 接下来的时间是一段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
2: 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4: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两个和大家盘点一下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首先的第一条呢，就是我搭档特别有发言权，曾经打脸的一件事儿。曾经在节目当中他就跟我说过啊，我因为我那段时间特别愿意看短剧嘛哈，跟我说啊，你天天就看那脑残的剧，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就开始说我了哈，就跟我一顿批判。然后结果后期呢，他开始看上了
5: 那个。我现在还是抱持当初的一个看法，
4: 嗯，
5: 那就是脑残剧啊。
4: 脑残剧你也看了？
5: 那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了解他哈，你真的没有发言权。这个后来就是我现在不怎么看了，说实话。
4: 你不看吗？
5: 就是你了解了怎么回事之后哈，其实他的剧情极其雷同，
4: 对，
5: 而且用那个语言哈，就是特别撕裂性的语言。我跟你讲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给你学一学啊。没天理了，我的命都这么苦啊。就我跟你说一样一样的。
4: 不是，你知道吗？
5: 撒泼打滚，
4: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点吸引的点有可能就在这儿。你明知道结局是什么，你还要往下看。
5: 他就
4: 你就想看看他那个结局，
5: 你就想要看那个爽那个劲儿。
4: 对对对对对。
5: 但是
4: 而且就是
5: 他这种粗制滥造哈，他解构的是中国家庭基本的一种这个基本元素，
4: 嗯，是的，是的，
5: 一种甚至是一种这个家庭伦理关系的撕裂，所以这个微短剧啊，一定要好好管一管，已经到了是非管不可的程度。
4: 咱俩读这条的时候哈，一定要让我对桌听一听，
5: 嗯，
4: 天天播那个短剧，你说你播短剧，他天天看，
5: 戴耳机呗。
4: 他不戴呀，首先不戴耳机，他外放。那你说你外放，你就外放，那速度调成两倍，他能看个字幕，我啥也听不清楚。
5: 你也给他提个建议了，你说你现在眼睛都花了，你还像耳朵花吗？
4: 哎，不对，人戴眼镜看，戴眼镜看，眼睛花了没啥，然后两倍的速度。
5: 哦。
4: 就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你知道那种感觉哈？哎呀，
5: 我觉得就像是这个广场上唱歌就唱歌，还得非要带个外放音箱，
4: 外放扩音箱啊。
5: 为了更好的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频司近日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责任，严格的执行繁播必审的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
4: 哎，
5: 新华网官推的制定内容。
4: 是的，
5: 这个
4: 是繁播必审。
5: 这个微短剧吧，我跟你讲，它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这你真的是用好了，运用好了，它有正向的一面，
4: 嗯，
5: 但是如果相反的话，它对社会文化、社会伦理关系的甚至是治理的一个伤害啊，是显而易见，而且是影响极深，
4: 嗯，
5: 所以这个事情啊，绝对不能够啊置之不理，或者是漠然处置，从传播的平台也好，制作方也好，包括我们普通的受众也好，都应该对此呢高度重视和警醒。
4: 对，其实我觉得微短剧对于我来讲就是什么呢，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在生活当中缓解你的压力的一个解乏剂。
5: 我
4: 你要说那里真不真，我告诉你很假，你自己都知道很假，
5: 一点营养都没有，
4: 就是，
5: 而且它那个伦理关系哈，它完完全全是一种撕裂性的表达。
4: 就是它，我为什么说它很假，因为这种东西它就是在生活当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可能是你向往的，你希望它能发生，你比如说穿越呀，又怎么怎么样呀，反正怎么怎么样，你可能是希望它发生，你只不过是看那个剧，你会觉得这个。
5: 我昨天看了一个微短剧哈，我不是为了看它， 我就看看他这个是为什么能够恶心到
4: 你，就是为了看他，
5: 不是不是，
4: 你就不要说那没有用。
5: 我跟你讲哈，就是这个家里面啊，家里面这个正常过日子，因为重男轻女，他的主线就是说这个重男轻女这个事儿，婆婆重男轻女嘛，然后呢，为了那个这个大白哥家那个孩子啊，这个两口子的钱呢，这个买厂里的一个房子啊，出的钱买房，最后写户主名得是侄儿的名，就是要传宗接代嘛，一接户口本嘛，就是叫他要突出这个题材，但是他整个这个剧情的伦理关系呢，离经叛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显然是不可能够成立的。
4: 对，就是
5: 那谁家俩人过日子，最后买个房子还得写侄儿的名，那除非他真的就是智商有问题啊，
4: 就是互相都不能同意哈。
5: 对对，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早上起来我就听了这条新闻，给我开心的，我早上起来就想跟你分享。我忘了，让武追妻再上演，这是第二次了。说第一次是意外，第二次可能就是实力的比拼了哈。郑钦文重返美网女单八强，当地时间的9月7号，在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呢，是以7-5、6-3战胜了前赛会冠军斯瓦泰克。
5: 斯瓦泰克曾经也是
4: 很厉害，
5: 郑钦文的苦主，
4: 嗯，
5: 因为先前就是他赢斯瓦泰克非常难，
4: 对，
5: 但是在奥运会之后啊，斯瓦泰克见着他确实打怵，他说实话，
4: 是吧？
5: 对对对，
4: 这是职业生涯第三次啊闯入美网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这也是他第五次晋级大满贯八强。首盘比赛呢，郑钦文说再一次以0-5落后的不利局面。
5: 对对，
4: 之前他上演过这一次0-5，好，就在前几天。
5: 凯斯，
4: 嗯，
5: 对阵凯斯是16，那个32-16的时候。
4: 啊，也是刚开始0-5，他说他自己都放弃
5: 了。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
4: 嗯，
5: 就是他自己接受采访说，
4: 嗯，
5: 但他说如果实话实说，在0-5落后的时候，
4: 嗯，
5: 是咋想的？他说
4: 我再输一盘就太丢人了，
5: 我就不想再输下去了，因为输一盘就太丢人了。
4: 对
5: 啊，这是他真实的想法。
4: 嗯
5: 嗯，
4: 在这个不利局面之下呢，是上演了大逆转啊，他连下7局并且挽救了盘点，以7-5先下一盘。第二盘呢，他在第7局完成关键了破发，最终呢直落2盘战胜了对手。
5: 我觉得这场比赛他战胜斯瓦泰克哈，之前的32-16的时候战胜凯斯那场比赛哈，绝对对他影响是极大的。

0: 其重大，
1: 很大啊。
0: 因为在正式赛场上，像美网这样的大满贯赛事当中啊，决胜局的决胜盘的比赛，最后0-5落后，几乎不可能翻盘。
1: 我觉得也是，我感觉在谁的身上啊，除了樊振东啊，
0: 这个比赛我关注，后来我关掉电视了。
1: 害怕了，
0: 我是那个是最遗憾的人之一，我就觉得这不可能翻盘。
1: 没准就是你关掉个电视，没准你看的事儿。
0: 那绝对不可能。但是
1: 开个玩笑。
0: 但是这个郑钦文，我一直非常喜欢他。
1: 我也喜欢他，他有那股劲儿。
0: 但是前一阵子他确实是遭了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坎儿。
1: 一个低谷吧。
0: 对对对。然后呢，各项赛事接连的输，
1: 接连失利。
0: 原因就是他做一个手术嘛。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但我确信一个在奥运会上能够把世界第一纷纷挑落哈，我觉得他绝对有这个硬实力。但是伤病得是需要一点点的恢复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也祝愿郑钦文能够在今年的美网赛场上能够走得更远。他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强劲的对手，
1: 很厉害。比如说接下来就是从资格赛开始呢，
0: 啊
1: 郑钦文已经在本届的美网取得了7连胜、
0: 嗯、
1: 郑钦文将在1/4决赛的时候迎战谁呢？是莱巴金娜。他是哪儿？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0: 是
1: 吧？还是哪儿的选手？我今天早上听了这个新闻啊，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0: 仗仗都不好打啊。
1: 但是5-0，就是搁咱俩啊，
0: 嗯，
1: 都不说搁我，搁咱俩的情况下，5-0的情况下，第六局可能就没有信心了。
0: 但他是很诚实的一个人、
1: 嗯，
0: 我觉得一个人，职业运动员也好，还是。这个作为普通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好哈，要本着对生活、对人生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该做就做啊。
1: 嗯。
0: 其实呢，既然已经做到这份儿了，咱真的是能赢得起，也输得起。
1: 是的，是的，已经很厉害了。
0: 对啊，今年他能够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哈，挑落斯瓦泰克，把凯斯打的是用着球拍捶自己的脑袋，那已经是让对方确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对。
0: 拍子也砸了，脑袋也拍了，
1: 我也看了那个摔拍那个过程了。
0: 对对啊，希望郑钦文在这个八进四的时候能够有上佳的表现。
1: 其实对手也挺那个，也挺窝火的，我都胜个5局了哈。
0: 嗯。而且那是一种这个压倒性的优势，就几乎是、
1: 嗯、太优势了，
0: 你看不到希望的一种优势。
1: 对对对。
0: 那个发球胜赛局的时候，那马上就拿到最后的冠军了。
1: 嗯。
0: 怎么可能翻盘呢？
1: 就是
0: 这是郑钦文在四大满贯赛史上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界第一。
1: 你看啊，就是什么事儿那阵儿咱俩就说，什么事儿不要让中国人做，中国人做的话就是一般没有人能超越。你比如说像网球赛场上有郑钦文，乒乓球赛场上樊振东，
0: 对，
1: 那个顶了多大的压力哈。
0: 提到网球啊，我们最最不能忘记的一个人啊，也是当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网球队里面李娜。
1: 嗯。
0: 这个湖北姑娘啊，那个火爆脾气比东北姑娘火得多得多。我觉得她丈夫姜文就特别委屈，你知道吗？她是一个非常合格的老公和教练，受那么多这个冤枉气，呵呵，媳妇儿那么骂那么怼她，但是人家两口子关系确实好，
1: 嗯，
0: 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哈，两座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分别是澳网和法网啊。在赛场上摘金夺银，李娜做到了。但是郑钦文也不赖啊、历史上第一次是中国人得到了奥运会的女单这个网球金牌。虽然大满贯赛事他迄今为止最好的成绩是澳网的这个澳网的亚军哈、啊，但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
1: 嗯，
0: 能够打得越来越好。
1: 对，也希望他能越走越远啊。
0: 对，嗯。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0: 嗯，为了进一步的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二是反诈资讯，三是反诈词典。目前啊，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我的搭档现在已经抄起了手机。
1: 国家反诈 AI 查一下啊。
0: 可以查一下。
1: 嗯，
0: 就是。

0: 这条内容是新闻联播官推置顶的一个热搜内容，
1: 哎，对啊，这个真的有
0: 是
1: 啊
0: 吧？
1: 啊！大家查了，就是你输入进去的时候要查"国家反诈 AI"，
0: 嗯，
1: 查进去之后，它有一个"国家反诈 AI"。政府号小
0: 哦，
1: 程序，我在小程序里面查的啊，
0: 啊，小程
1: 智
0: 序，
1: 能体，哎，你这个时候随时可以查。他说你好，我是国家反诈 AI，我可以帮助您识别电信网络诈骗风险，还能教您最新的防骗技巧。然后就是他这个可以有登录，就是登录询问智能体，也可以无需登录，点击学习反诈知识都可以的哈。就是你登录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反诈 APP 是没有问题的啊。登录的话呢，就是登录你自己的这个微信号，我是在小程序啊，不是这个 APP，大家也可以这个自己去关注一下，你看你需要什么哈。
0: 就是这个相关于官方也好，机构也好，哎，我要说人家能做的都做了，
1: 对，
0: 对吧？
1: 你就不要再，
0: 这个关键的就是还是在我们自己啊，人家已经把话说的那么明显了，你还是不相信、不信任，那还要一条道走到黑，那最后受伤的有可能
1: 只
0: 就是
1: 能
0: 你。
1: 是你自己了。
0: 对。继续给大家推送相关内容，央广网官推内容，中消协发布提示：别让 AI 服务误导消费决策。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吧，太懒啊，真
1: 啥
0: 的，
1: 都 AI，
0: 啥都 AI。
1: 我怎么总这样？
0: 写个小东西啊，AI 一下；这个求医问药啊，AI 一下；这个感情纠葛 AI 一下。我告诉你，AI 不完全能够打包票。
1: 你知道最炸裂的是什么
0: 我
1: 吗？
0: 曾经试了一下 AI。我用一个非常，我认为哈，他肯定是给不出我想要的结果，因为他不敢，是违法。但是我要试试他能不能做？他马上反应出来，这个事我不能做，知道不？这说什么呀？但凡什么事情他都有底线
1: 还有用那个豆
0: ，AI 也是
1: 包
0: 一样。
1: 挑榴莲的，豆包豆包，你给我看看这堆榴莲当中哪个榴莲是最好的？豆包真能给它写出来，它画个圈儿，
0: 对
1: 但是
0: 吧？
1: 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啊？
0: 它是这样啊
1: 来，
0: ，AI 它是一个数据集成的过
1: 我
0: 程，
1: 把这条
0: 对
1: 信
0: 啊。
1: 息念了啊。近
0: 好，
1: 日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息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还有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权威的渠道进行核实确认。你比如说前两天给我姑娘买个排球，我说买什么样最好呀？问豆包，豆包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中考专用的，但是他说对了。
0: 哎，这个我们不是反对它哈，
1: 对，
0: 而是要合理的使用它。
1: 对，就是有关于很重要的信息的时候，你需要去核实。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总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挑战，犯困走神、自燃、制动失灵等各种状况接踵而至。这一份高温安全出行指南，请您查收。高温天气行车注意事项，防机体过热。高温天气应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包括水箱、节温器、风扇等，及时加注冷却水。防制动失灵，要经常检查制动系统，防止制动系统失灵，及时添加或更换制动液，彻底排净液压系统中的空气，使制动系统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长下坡途中应注意停车晾沙，若发现制动鼓发烫，应停车降温，但不可浇泼冷水，以防制动鼓破裂。防车胎爆裂，要经常检查轮胎，发现轮胎有鼓包、裂纹等，要及时修复或更换。长途驾驶前应适应降低车胎气压，行车途中休息时及时检查轮胎的温度和压力，若发现胎温、胎压过高时，不可采取放气和泼冷水的方式，应选择阴凉处停车，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房车内爆燃，很多车主喜欢将没喝完的饮料或者打火机、香水等可燃物品放在车内，太阳暴晒下，车内温度非常之高，很容易引发车内爆燃。所以夏日行车切忌将可燃易爆物品放在车内，防夜间行车、夏季车间行车，路面上乘车的闲散人员增多，应当降低行驶速度，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并变换灯光提醒路人。下面一起来关注雨天打滑撂倒货车，司机车速100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9日，宁定高速江西余都境内刚下完雨，路面湿滑，张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时，因车速过快突然打滑失控，在左右摇摆中碰撞了右侧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货车，小货车也顿时失控，摇摇晃晃行驶了200余米后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张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当时车速100多，突然打滑后自己控制不住车辆，所以造成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行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轮胎抓地力越低，打滑风险也越高，广大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雨天驾车出行时一定要降低车速行驶，减少变道超车操作，同时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驾驶操作。

童年版防溺水提示来了，池塘边有很多危险，小朋友们要离它远一点。民警爆改童年，只为守护童年。网友提示有效，大朋友也会离它远一点。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祥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9: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9: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哎，上午好，又到了新的一天。哎，今天是星期二啊，就是咋说呢？
1: 周五又近了一步。
0: 对，离周五又近了一步哈、啊，痛苦的工作日又推进了一天。
1: 是的。
0: 反正一天过得挺难受，跟咱们一会儿要说的一个话题有点接近啊。首先我们还是来聊一下新鲜的资讯啊。那么首先来聊的就是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件校服啊，深圳的校服冲上了这个热搜第一。在这个开学季啊，深圳一款蓝白相间的校服火爆收圈，连带着把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带上了热搜第一。不少网友更是呼吁全国推广。那么一件简单的校服连着学校、家庭和社会，关注度实在是不简单。深圳校服为何能冲上热搜第一？凭什么被网友直呼真香？又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那么深圳校服香在哪里？记者走进深圳校服门店探访，又采访了主管部门、部分学校和家长，探究各种原因啊，香在购买方便。不同于多数城市由学校统一订购，深圳市100多家生产商把校服销售网点铺到电商、学校周边和社区商超、文具店，家长和学生可以随时按需就近购买，就跟点外卖一样省心。香在价格亲民。经营深圳校服11年的店主谭先生告诉记者，多数短袖短裤都是30元左右，部分小众尺码价格更低。一名正在挑选校服的女同学来说，一套夏装不到80块，冬季外套也就100来块钱，
1: 这真的是太方便了。
0: 对哈、
1: 啊，像咱们小的时候，校服都得就是通过学校才能定制到，而且就像是夏季和冬季的，只能是就是比如你洗了，你就没有穿的了。
0: 对，因为咱们这边其实除了深圳之外，几乎都是学校统一去这个招标竞标哈、啊
1: 哦，
0: 然后公布资质，再统一采购，是这么回事啊。
1: 这样的话，就是随时都能买到，我觉得很方便。
0: 对他们可以在什么？超市啊，商店呢、啊，谁都能买到、
1: 哦、
0: 就不需要去专门的门店去购买哈。
1: 对，虽然它这个价格很便宜啊，但是它的质量是可靠的。每一件正规的深圳校服呢，都印有这个唯一的校服监管码，家长呢可以扫码，随时就能看到这个校服的生产编码、还有质检报告、生产企业和资质，真正做到了溯源可查，放心购买。白色的上衣还做了防透视的处理，设计也很贴心。香在物尽其用。那么也有记者了解到，在2022年以来呢，深圳将全市所有中小学的校服统一为蓝白相间的基本款式。也就是说啊，学生购买的任何一款校服，在整个深圳市所有中小学都可以使用，转学升学都不用再买新的，避免了校服上的浪费。
0: 没错，这个校服虽小啊，却事关千家万户。深圳校服抽上热搜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使然。深圳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深圳校服管理按照政府定标准、市场来供给、监管不缺位的原则，市场定价格，监管守质量，保证全链条透明公平。校服标准和款式相对稳定，避免了年年换校服的折腾啊。据了解，深圳市蓝白相间的校服基本款式自2002年确定以来就没有大的改动，只陆续增加了速干面料、冲锋衣、羽绒马甲等新品啊，大大减轻了学生和家长花在校服上的精力支出。那么推动校服回归商品属性，教育部门从采销包办者转变为标准制定者，企业不再绑定学校，无需依靠渠道特权，而是靠面料品质、亲民价格和贴心服务抢占市场，让校服市场更公平、更健康。
1: 那么也是把选择权还给了学生和家长。作为全国率先统一校服款式的城市呢，深圳市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校服的款式标准，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守好质量的底线。少了家委会的招标和投标，那么没了品牌溢价的层层掺水，学生和家长呢也是完全按照了个人的喜好来选择款式。 那从源头压缩这个寻租的空间，校服采购吃回扣、变相的溢价、招标猫腻等问题长期备受诟病。那这个深圳市统一标准、统一溯源有效消除了一校一价、一商垄断的牟利空间。
0: 没错，今年7月啊，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明确自愿选购、公开竞争原则，严禁强制购买和这个指定供应商啊，着力纠治政充多门、责任错位等问题啊。市场监管总局也持续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综合运用标准认证、抽查、监测、执法等手段，强化质量监管，筑牢安全底线。多地都在探索可复制的经验啊！北京坚持属地管理，程序公开，家长委员会全程参与，禁止以定点定商标干涉交易。福建呢，将校服采购纳入学校三重一大事项，家长和学生代表在评定组中占比不低于80%啊！江西、辽宁等省推进以市为单位统一款式和质量，企业自主生产，家长自主购买。那么综上所述啊，评价一款校服的好坏，往往不能在价格高低、品牌大小、款式多少，而是要看能不能让每个家庭负担得起，让每个孩子穿得起、穿得好，让校服不再是攀比的道具、牟利的工具，守护教育公平，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但是网友评论啊，都说这个支持支持哈。
1: 嗯，
0: 便民贴心互惠啊，值得全国各地借鉴学习。而且还有朋友说，这个背后是标准化支撑和以民为本的服务思想。还有朋友说，这个很好啊，希望孩子们穿的校服面料质量都把关，质量保证，价格亲民。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新鲜的资讯啊。下一条我们聊的是把炎症吃回去啊，这七类食物有抗炎属性啊。这两年就是我感觉这个词儿特别火，抗炎抗炎，包括我也是每天都在种草啊。就运动之后，你说你身体会有炎症，然后你不运动，你身体也会有炎症啊。就然后就推荐你吃各种。

0: 好喝吗？
1: 不好喝，
0: 但是它就是有
1: 但
0: 那
1: 是
0: 个
1: 它
0: 抗
1: 抗
0: 炎，
1: 炎
0: 对。
1: 啊。虽然说我坚持了一周，但是确实是就是没有早上起来没有那么累了啊。
0: 嗯。
1: 咱们来聊聊这个慢性炎症咋回事啊？那么慢性炎症就像小火苗啊，破坏细胞功能，引发多种慢病。那么哪些食物有抗炎属性，可以帮身体灭火呢？首先我们来聊的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啊，对身体的危害是不小的。生活中不少人没有明显的病痛困扰，却时常感到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还容易出现燥热、上火等小状况。那么这些表现可能就和体内的慢性炎症有着密切关联啊。虽然说我每周一我都这个状态，我每周一我都是浑身燥热、提不起精神
0: 只
1: 哈。
0: 要上班就这样。
1: 对，那么我们熟悉的咽喉肿痛、伤口红肿发热属于急性炎症，是免疫系统短期启动的防御反应，症状直观，恢复周期较短。那么而慢性的炎症更为隐蔽，它就像一团藏在身体里的小火苗，缓慢持续的燃烧。这种炎症症状很轻微，我们几乎无法察觉，但是它会破坏细胞的正常功能，引发身体组织受损。很多研究表明，慢性炎症会增加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肥胖、关节炎和阿尔兹海默症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哎，听着还挺
0: 听
1: 吓
0: 着，
1: 人。
0: 对啊，所以一定要抗炎，
1: 对，抗
0: 嗯，
1: 炎哈，就是
0: 很重要。
1: 它咋说呢？我觉得它很重要，但你又不能说它。就是你必须息息相关，只能在
0: 对，
1: 生活中，我觉得要注意吧，哈，
0: 嗯，
1: 听听咱们唠一唠，看看该吃点什么，助于抗炎，然后这个咱们的朋友生活中也可以注意一下啊。
0: 是的，
1: 那
0: 由于
1: 么，
0: 这个环境因素，还有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年龄增长等，都会导致慢性炎症的发生。那食物作为外源性的物质，也会对炎症产生影响。比如说，有的食物呢会促使炎症的发展，有的则具有抗炎的潜力。那也有研究发现，我们多吃，稍后我们会跟大家说的这七类食物，帮助我们的身体来灭火。
1: 哎，首先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主食啊，就是第一种全谷杂粮，
0: 嗯，
1: 燕麦、糙米、藜麦、豌豆、绿豆等全谷杂粮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可以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稳定血糖来降低炎症标志物。那么研究表明，用全谷物替代精制谷物，6周内即可有效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哎，不知道你家吃饭啥样哈？我妈做饭。
0: 嗯，
1: 就是这个大米饭，永远都不是白米饭，
0: 哎，我姥姥也
1: 对，
0: 是，就是会
1: 必
0: 放
1: 须
0: 一
1: 得
0: 些
1: 放点
0: 什
1: 乱码
0: 么
1: 七
0: 各
1: 糟。
0: 种的豆儿。
1: 对，你看像我们说的，就我吃的最多就是这个
0: 哦，
1: 绿
0: 对，
1: 豆、玉米，还有什么啊？豌豆它也
0: 嗯，
1: 总放
0: 对，豌豆是
1: 啊，
0: 总
1: 然后
0: 放，
1: 要不然就放点这个稀奇古怪的米，稀奇古怪的糙米
0: 对，
1: 啊。我说
0: 还
1: 就，
0: 有黑豆啊什么
1: 我就说我就只想吃一回这
0: 的，
1: 白米饭，老不容易了哈。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豆制品，豆腐、豆浆等豆制品富含这个大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有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防止脂质过氧化，可以代替一部分红肉。
1: 哎，其
0: 我觉
1: 实
0: 得。
1: 这两点咱东北人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哈，
0: 对，
1: 尤其说这个米饭加乱码七糟的豆哈，而且这个豆制品，咱们我觉得东
0: 干
1: 北
0: 豆
1: 人
0: 腐，咱们特别爱
1: 对
0: 吃的干豆腐，感
1: 特
0: 觉，
1: 别愿意吃豆制品。
0: 对，平时那个尖椒炒干豆腐啊什么的，
1: 嗯，完了
0: 也
1: 没事
0: 是
1: 还
0: 动
1: 得
0: 作。
1: 拿干豆腐卷点啥吃
0: 对对
1: 哈，
0: 对。
1: 然后这豆浆几乎现在家庭每天早上都得喝豆浆哈，包括
0: 嗯。
1: 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也说，就是最近就攒那个攒攒积分，我们就是攒积分
0: 换
1: 能
0: 个那个
1: 换
0: 豆
1: 豆
0: 浆
1: 浆机。
0: 机。
1: 我说那豆浆机整它干啥呀？你还得洗，还得涮，还得泡。我说你搁楼下买一个，1块钱一杯，你就喝呗。
0: 嗯，
1: 他说那自己做的就是好喝，就是比外面卖好喝。我说好，我说我也帮你攒积分，我帮你换啊。
0: 可能会更健
1: 啊，
0: 康。
1: 哎，那我们继续来聊哈。这个下一类食物是这个水产品，多摄入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机体形成抗炎内环境。其中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抗炎活性很强，那么主要来自水产品以及亚麻籽、奇亚籽、紫苏油、核桃等啊，初榨橄榄油、茶籽油、牛油果等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个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在炒这个话题哈，
0: 对，
1: 就当时我记得是为了推牛油果
0: 嗯，
1: 啊，当时一个营销就说这个就是为了推牛油果，所以才说要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但其实咱生活中挺多的还，你多吃鱼就行，尤其深海鱼，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不爱像我这种不爱吃鱼的，但是你又需要这个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对，就吃鱼油哈、啊，这个一罐子100来块钱，你能吃一年哈、啊，比吃鱼都合适。
0: 对，确实挺合适的。然后还有这个橄榄油也。

0: 是，我发
1: 对。
0: 现有一些就是家庭用这个油来炒菜，
1: 啊，但是它
0: 挺
1: 的
0: 贵
1: 那
0: 的。
1: 个咋说呢？橄榄油和那个核桃油，它的那个燃点很低，它150度左右就会疯狂冒烟。所以说，就是吃这个，像刚才介绍这几种油啊，紫苏油啊、核桃油啊，还有这个橄榄油啊、茶籽油什么的，就这几种油，你只能简
0: 偶
1: 单
0: 尔
1: 的拌
0: 拌
1: 一
0: 个
1: 下
0: 菜
1: 菜。你炒的话，你
0: 还
1: 比
0: 是
1: 如
0: 得
1: 说，
0: 用花生油。
1: 它只能煎。就是比如说你煎一小块鱼肉，或者说你煎一些，连煎鸡胸肉都不行，因为鸡胸肉得煎很长时间，它就是煎牛排啥的，如果你用这个油，它会光冒烟，就
0: 明
1: 只
0: 白
1: 能说
0: 了。
1: 你炒一个小青菜，就是拌吧两下子就出来，哎，这个时候能用这个油，或者说你凉拌点吃的呀什么的，才能用这种油，它不是说像在生活中使用的这种啊，用啥油都行啊，不太行。那么下一类食物就是新鲜的果蔬啊，这类食物富含多种抗炎物质。包括维生素 C、锌、镁以及贝塔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叶黄素、花青素等植物化学物。不同颜色的果蔬富含不同的植物化学物，因此吃果蔬颜色越丰富越好。所以说这吃东西还得挑哈，
0: 对，
1: 这五
0: 是，
1: 颜六色的，花红柳绿的哈，
0: 果
1: 你这
0: 实、番茄、胡萝卜啊，等等的，
1: 对，那这俩色儿了，还有啥？猕猴桃
0: 猕猴桃，
1: 啊，苹果、葡萄，行，
0: 对，
1: 差不多了。白色的有啥？白
0: 白
1: 色的
0: 色
1: 那个香
0: 啊，
1: 瓜子，再啃点香瓜子，
0: 对对对，
1: 吃点五颜六色的水果哈，确实也会让自己心情变好啊。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原味的坚果，像是核桃啊、杏仁、腰果等坚果富含优质的脂肪、维生素 E 和镁，有助于抗炎，可以每天吃一小把。那么最好呀，要选择原味的。像是调味的这个坚果，油盐糖含量会比较高，重口味还可能会掩盖脂肪氧化酸败的这个哈喇味儿。吃这样的坚果反而会促炎，
1: 对，就
0: 所以
1: 是，
0: 大家还是就是吃坚果一定要选择原味的。
1: 就像平常吃的瓜子，吃了半斤都是好，突然吃了一个坏的，前半斤都白吃了
0: 对，
1: 哈。
0: 而且我发现这个坚果，就像外头卖的，其实就每天一小包的那种，属于原味
1: 其实那种不好，因为那种它原材料都不好。你这在东北吃坚果，几乎不用那个吃别的，你就等着这马上松子下了，吃一批吃松子就行了，吃点松子，吃点榛子哈，这马上咱。这个敦化的这马上全下了哈，每年这个时候9、10月份都是疯狂的采摘季啊，这个时候新的下来还香啊，然后直接他们有的就直接从山上采了，直接就买过来自己去加工啊，扔到那里一炒，开个壳就完事儿了，就可以开炫了哈。那么下一类食物是茶和咖啡啊，那么茶叶中的这个儿茶素是强大的抗炎抗氧化剂。咖啡中的绿原酸等多酚类物质也具有抗炎潜力。那么，选择黑咖啡或者不加糖的茶，别喝浓茶。
0: 哎，
1: 这个，
0: 说到这个，我感觉你每天都在抗炎了。
1: 对，每天都在咖啡、茶、咖啡哈。
0: 对，
1: 然后这个别喝浓茶，之前我们也做过科普啊，就尤其是酒后啊，第二天的时候，很多这个朋友都会选择喝一大杯浓茶去解酒。但是其实这个浓茶对我们的肝肾脏负担是很重的啊，因为你本身就前一天喝酒了，你的肝和肾在疯狂的代谢，好容易到第二天，它差不多缓过来了，你又给它嘎来一杯浓茶啊，这个透一透，然后又开始这个给它加负担，然后甚至有的朋友就喝完浓茶觉得哎舒服多了，晚上再次喝酒，就导致你这个肝肾一直得不到休息，会加重这个酒精肝啊等这种进行会有一些损伤，所以说我们生活中也。
0: 别
1: 尽
0: 喝浓
1: 量
0: 茶。
1: 避免不要喝浓茶哈，不要给身体加太多的负担
0: 是的。
1: 啊。就比如说这个很多这个像我就比较喜欢喝绿茶，就简单的一小杯哈，喝完就完事儿。然后像很多喝这个红茶、黑茶的朋友，那就要减少这个量啊，就不要喝那么多。
0: 好，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香辛料。像我们在日常的烹饪中呢，适当加一些天然的香辛料，比如说姜黄、生姜、大蒜、肉桂、八角、黑胡椒等等，不但能为这个食物增香增色，有助于减盐，其中的植物化学物还可以起到不错的抗炎效果，一举多得。
1: 像这个排到第一位的就是这个姜黄啊，这姜黄咱吃，其实生活中吃最多就是咖喱，咖喱里全是姜黄，
0: 原来是这样。
1: 啊，因为没看那个咖喱那个颜
0: 颜
1: 色，
0: 色黄色，
1: 几乎都是姜黄去调的，就姜黄这个东西它到在哪儿都是那个色儿，而且粘手上洗都洗不掉啊。我后来我还一直查，我说姜黄是什么东西，就长得跟姜挺像，但是又不太像，它是属于差不多的植物，但是它那个味儿还可以能接受，它就是有点儿。像生姜和大蒜的混合体啊，但是能吃，但是你吃多了也难受。还有另一种这个天然香辛料。

0: 就这
1: 发
0: 个
1: 酵。
0: 肉桂粉，
1: 嗯。
0: 肉桂粉就是也是特别好的抗炎。其实像前四种，姜黄、生姜、大蒜和肉桂，
1: 嗯，
0: 这几种的话，就是会比较搭配。肉桂和什么搭配会更好来着？我忘了哈。
1: 是用肉桂煮汤吗？
0: 肉桂粉，你像有的人喝咖啡，就是如果你去，我记得以前第一次去喝星巴克的时候，它里头就有
1: 肉
0: 桂粉，自己往咖啡里倒喝，就是很多人有这个习惯，但我不太接受。但是这个姜黄如果和黑胡椒一块使用，会增加这个化学反应，会让你吸收的更好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也想这个搭配这个吃点这个香辛料，那就是姜黄加黑胡椒搭配蛋白质去吃，就可以混着肉吃或者混着牛奶去喝，这样会提升它的抗炎效果啊。然后这个像肉桂粉的话，像也好像也是那么回事，也得搭配这个咖啡呀，或者搭配蛋白质去吃会好一点。那大蒜和八角还有生姜那就不用说了，生活中总吃的哈，
1: 做菜的时候都有，
0: 多吃点串就行了，多吃点串就是大蒜就陷下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吃肉不吃蒜嘛哈。那么在此基础上还要少吃一些粗盐食品啊，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高糖、高盐、高脂啊，比如说这个甜食、加工肉制品、油炸食品等。此外，烹调方法也会影响食物的抗炎属性，比如说这个本身是抗炎食材，如果进行高温的烧烤、油炸，就可能产生大量的粗盐物质，因此尽量我们要去选择烩、蒸、煮等方式去烹调食物啊。就像我说刚才那个吃那些油啊，好健康一点的油就不能特别高温，因为它的燃点特别低啊，起烟点也低，就几乎只能拌啊，吃点拌菜啥的用一用就得了哈。
1: 所以就是尽量就在家吃呗。
0: 对，上外边吃都是精加工食品啊，那
1: 是的，
0: 精加工食品就是会促炎，所以说一般我晚上出去吃点烧烤啥的，白天就疯狂喝咖啡哈，喝咖啡吃点水果啥的就会好多了。好了，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那么广告之后稍后见。
1: 稍后见。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

0: 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好，
9: 吃饭了，
8: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3: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3: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守候中波126.3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哎，在节目刚开始回来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聊聊本期的民生热线问题精选回复啊。那么，首先第一条就是，有朋友说普惠新居18楼。附近啊，汽车喇叭声不断，夜间严重扰民，声音大多是这个出租车啊。咱们的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尊敬市民你好，您反映情况已经收悉，我部门将加强该路段巡逻管控，对违规鸣笛车辆及时劝导查处，并向出租车行业做好文明行车宣传。还有朋友问，这个关帝镇到腰汇村的道路什么时候能修啊？关帝镇人民政府回复：那么经核实，该路段确实存在破损情况，群众出行不便问题我们充分理解，受现阶段项目资金统筹限制，暂无法立即实施修缮工程，我们将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专项资金，待资金落实到位后第一时间启动修缮工作，期间我们将做好路面简易维护，尽量保障这个通行安全，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那么八马力报废补贴啥时候开始开放？农业农村局给回复：2026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呢，指标已获省里批复，各农机报废回收企业指标已分配，近期呢就将启动该项工作。
0: 啊，我猜你都不知道八马力是啥。
1: 是的，所以等着你来科普了。
0: 我也不太明白，但我听他们说过，就也、就确实是
1: 一个车型吗？
0: 一种农机。
1: 农机。
0: 就是这好像是排量超标还是咋的？我记得、当时听过做农业节目说。就冷不丁听了一嘴，我说啥是八马力啊。下一个问题是这个车辆年检啊，这位朋友是2020年购买的车辆，车籍在山东济南，今年是第6年，需要上线年检，目前车辆在敦化使用，请问可以是否在敦年检，具体应该如何办理？那么咱的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车辆检验业务可以异地办理，但是如果说需要补办车辆号牌业务，则需要回到车籍地进行办理。
1: 嗯，
0: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2024年单产提升奖啥时候发放？农业农村局回复：基本情况是关于反映敦化市2024年粮油单产提升补助发放问题啊，办理情况是诉求人所反映的2024年粮油单产提升补助发放问题，我单位正在向财政积极争取资金，项目资金到账后马上发放补贴，诉求人未留电话号，所以说无法电话联系诉求人。
1: 嗯，那么最后一个的就是危房拆除的问题，环保计量楼的后院，市场监督局有一个危房，影响人身安全，请立即拆除。那么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回复：关于您反映危房存在安全风险的问题，我局高度重视，现已将该事项上报局领导研究，同时完成相关的维修报价，处置方案正在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我局呢也将持续推进后续的工作，及时落实隐患处置。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所有听众朋友们，如果在敦化市这个生活中有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或者是说遇到问题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投诉，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这个敦化民生热线进行这个留言，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到相关部门，对您的问题给予回复。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轻松的这个环节啊，这个全民麦霸环节。首先我们来听来自赵雷的《成都》。

好的，下一首为大家分享的是由张碧晨演唱的《龙》。那么这首歌是电影《消失的她》片尾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张碧晨演唱，于2023年6月23日通过《奔跑怪物》以单曲发行。那么《龙》这首歌呢，以“龙”字这个字啊，这个为隐喻和象征，讲述了被囚于真相的困境与挣扎，借此让听众一起重新审视、思考人心人性的复杂。歌名《龙》对应着影片中刘木子被丈夫何飞狠心地锁在深海的笼子的故事。那么在该曲中，张碧晨的歌声在强有力的节奏中迸发出与以往不同的力量，将面对人心困局的压迫感平铺直叙，一张口就将听众拉入歌曲的氛围里。那么如果说您觉得这首歌挺好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同名的这个电影啊，不是同名，叫《消失的她》，其实这个电影挺好看的哈。如果您觉得这个歌曲很好听，也不妨去看一看这个电影啊。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张碧晨的《龙》。

0: 下面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分享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的流行歌曲《年少有为》。那么这首歌最初是于这个2018年7月19日，通过华纳音乐集团作为推广专辑的第二支主打单曲发行。那么后收录于李荣浩同年发行的个人第五张音乐专辑《耳朵》。
1: 那么这首歌曲表达呢是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对过往的怀念，并以现在对照过去发出有些时光是无法被复制这一主旨感慨。那么李荣浩呢也是凭借了一己之力完成了词曲的制作，还有乐器的编排、录音、混音等所有该曲的幕后工作。这首歌呢也是以大量的弦乐编制诉说了一段平凡爱情里的刻骨铭心，并将男人面对感情时的压抑以为这个较深层的方式进行表达。这首呢讲述年少爱情失意经历的歌曲勾起了很多听众当年的情绪，那么其中平实而又颇具杀伤力的歌词足以击中许多人到中年听众的内心。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听这首《年少
1: 有
0: 为》，同时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快递驿站呢想要招钟点兼职，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呢长期呢工作的，1小时12元，工作时长呢还有机会增加1到2个小时，工作内容呢是为分拣、入库、找件、处理问题，那有人教有人带，简单好上手。有意者呢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55-5797-1080，155-5797-1080。

出售瑞景新村五楼70平方，前年装修换房子赔20多万，联系电话是16643300178，16643300178。

啊，快递公司呢招聘办公室客服两名，那纯文职工作，要求女生40岁以内，有无经验均可。前期呢有人带，月薪呢是3000，有公休。电话呢是176-4330-7285，176-4330-7285。

超低价出租市中心的二楼满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梯街2层，离财政宾馆、中心市场都很近，商圈适合做任何行业。电话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平安呢招募保险康养顾问、贷款专员，任职要求那25到55岁，大专以上学历，那能力强可以放宽学历。那面谈薪资福利是4000到20000加，那还有五险。工作时间呢是上午8点半到下午4点半，周末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电话呢是18844389444，18844389444。

招聘卷香肠，男工一名，女工一名，印刷工及学徒工一名。电话是13124339696，13124339696。

0: 那企业呢，想要招聘客服专员、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那上班时间呢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呢3000起，上不封顶，四险一金。电话呢是18844381489，18844381489。
1: 房屋出租位于3305院内大门和东门之间，3楼面积55平方，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944737825，13944737825。高薪诚聘，鲜奶配送员，兼职全职都可以。要求呢难，身体健康，认真负责，有团队精神，善于沟通。工作时间凌晨2点，工作时长5到6个小时左右。薪资呢保底是3000元，其他面议。电话是13596555576，13596555576。

0: 出租中心现在居7楼，位置好，视野开阔。实验中学、三小、三中适合陪读51平，年租呢是6500，家电齐全。电话呢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1: 出售山水文园2楼57平，临近南湖，2室1厅，精装修，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售价是25万，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好，今天分享的是晚餐决定减重效果，那教你啊避开这几种最差晚餐的吃法。早餐呢要吃好，午餐呢要吃饱，晚餐呢要吃少。那这句话呢几乎人人都会背，但是现实却是早餐呢凑合，午餐的外卖，到了晚上终于有时间好好吃一顿了，于是呢晚餐就成了很多人呢一天当中最丰盛的一餐。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好，晚餐呢往往是减重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样的晚餐最坑体减重，好，以及到底该怎么来吃这个晚餐。

很多人不理解啊，都是吃饭，为什么晚餐就特别容易胖呢？答案很简单，身体对于晚餐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早上和中午吃完东西，我们还要工作、活动、思考，热量随时在消耗。但晚餐吃完后呢，大多数人要么窝在沙发刷手机，要么直接上床睡觉，吃完就静止，热量没处去，只能变成脂肪存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呢，晚餐时间直接影响脂肪的储存。国际权威期刊《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比起晚上6点吃晚饭，10点进餐的人血糖水平会更高，并且呢，身体消耗的脂肪量也更低。也就是说，同样的饭菜，晚上10点吃比晚上6点吃更容易长胖。那首先呢，就是不吃晚餐哈，不吃晚饭肯定能瘦吧？真的是恰恰相反哈。中国呢疾控中心专家指出呢，减重人群呢应在保证三餐规律的基础上，适当的减少每餐的摄入量，而非直接断食。那完全的舍掉晚餐会导致人体分泌大量的食欲素和这个胃肠肽，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饥饿感和对高脂肪高碳水食物的极度渴望。很多人呢不吃晚餐呢，就会在睡前由于耐不住饥饿而暴食，反而呢摄入大量高能量食物，长期如此啊，会导致呢基础代谢下降，体重反弹。

营养师提醒啊，晚餐可以少吃，但是不能不吃，建议吃到七分饱，就是胃里还没觉得胀，但食欲已经减弱的状态。第二种呢，就是晚餐太丰盛了，就是有大鱼大肉，辛苦一天了，晚上犒劳自己一顿火锅吧、烧烤，这是最常见的减肥杀手。晚餐如果说采用了高蛋白、高油脂、高热量进食方式，不仅热量严重超标，还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引发胃食管反流、腹胀等不适，干扰睡眠的质量。那么营养师提醒，晚餐的荤素比例建议为一份荤三份素，肉类呢选择鱼虾、去皮的鸡胸肉，还有豆腐。避开五花肉、肥牛，还有动物的内脏。加班呢，到八九点才吃饭，吃完没多久就睡觉，这是很多上班族的常态了，也是最伤减重的吃法。那2026年1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呢，晚餐时间对代谢影响显著。下午呢5点前吃完晚餐的这个减重效果最佳，5点到7点次之，7点后效果最差。另外呢，一项研究也证实啊，晚餐每延迟1小时，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8%。那与这个晚上8点前吃晚餐的人相比，那9点以后这个吃晚餐的人呢，患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28%。所以啊，营养师提醒，晚餐呢最好在晚上的6点到7点吃完，最晚呢不超过晚上8点。如果加班实在没办法，可以先下午吃一个这个加餐，比如说酸奶啊、水果，避免的是饿过头后暴食。

晚餐只吃水果也是不行的，晚上不吃主食只吃水果总该瘦了吧，这也是常见的误区。水果中呢虽然富含了丰富的膳食纤维，但是以水果代餐无节制使用只会让人营养不良，代谢功能随之降低，而且水果的饱腹感不强，吃完很快就会饿，反而容易半夜加餐。那么也有营养师提醒，晚餐可以吃水果，但是不能当正餐。建议呢，晚餐搭配半全主食，一全蛋白质，加上两全的蔬菜。晚餐全是主食也是不行的，比如说一碗面条、一碗炒饭、几个包子，这种碳水炸弹晚餐是减重的大敌。主食消化快，吃完呢血糖迅速飙升，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能因此就不吃主食。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核心的能量来源，完全不吃会导致蛋白质被消耗，影响情绪和精力。正确的做法是调整结构，用粗粮、杂豆、薯类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营养师提醒，晚餐主食不超过一拳大小，而且呢最好是换成糙米、燕麦、红薯、玉米等粗粮，饱腹感更强，升血糖更慢。健康减重晚餐黄金法则，说了这么多雷区啊，那晚餐到底该怎么吃？记住呢，三要三不要。要早，那晚上6点到7点吃完，最晚呢不超过晚上的8点，给身体呢至少3个小时消化时间，让血糖呢平稳下降，夜间才能够高效燃脂。要素晚餐的餐盘比例呢是1/4的主食，加上1/4的蛋白质，加上1/2的蔬菜。那主食呢粗粮优先，不超过一拳，蛋白质鱼虾、去皮的鸡肉、豆腐一拳大小，蔬菜呢绿叶菜为主，两拳大小，优先的凉拌、清炒和水煮。

呢，就是要七分饱。所谓七分饱，就是胃里还没觉得胀，但食欲已经减弱，习惯性的还想再吃两口，但把食物拿走呢，也不觉得遗憾。吃到这个程度就该停筷了。三不要，不要吃完就躺，至少站立或散步30分钟。不要边吃边刷手机，容易吃多，而且消化不良。不要睡前吃零食，如果呢实在饿，喝一小杯无糖的酸奶，或者是几颗原味的坚果。减重不是要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而是要学会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吃。晚餐是减重路上最重要的一餐，吃对了是燃脂的加速器，吃错了就是脂肪的搬运工。从今天开始，试试把晚餐时间提前到7点前，把大鱼大肉换成清淡搭配，把主食减到一拳大小，坚持2周，你就会发现体重变了，腰围变了，连睡眠质量都变好了。

0: 天天开着护眼模式刷手机，你的眼睛真的被保护了吗？睡前关灯，窝进被窝，熟练的点开屏幕上的护眼模式，这一套动作呀，是不是你每天睡前的固定流程？很多人觉得呢，只要开了护眼模式，眼睛就安全了。但是验光师呢，却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手机不差，护眼模式开着，防蓝光眼镜戴着，那可是眼睛照样干，照样累。他们也搞不懂，该做的都做了，怎么还是难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那先说说答案吧。护眼模式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更糟的是它可能会因为让你放松警惕，反而形成了眼睛的隐形杀手。
1: 护眼模式别把它当金钟罩，很多人以为开了护眼模式眼睛就上了保险，其实呢它的真实作用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先说软件层面的黄屏模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减少短波蓝光和调低亮度，但别被蓝光伤眼的说法带偏了。目前呢也没有研究证据表明蓝光会导致视力下降或黄斑变性，护眼模式通过降低屏幕的亮度确实是减少了屏幕与环境的亮度差，对部分人能缓解一些不适。但是啊，蓝光真正麻烦的地方是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扰乱睡眠节律，让你越玩越精神。深色模式呢，在暗环境下降低了整体亮度，有助于减少这个眼部的疲劳，但前提是你没有长时间连续盯着屏幕。说到底，软件层面的护眼模式最大的作用是助眠，防的是失眠而不是护眠。
0: 再说说硬件层面的技术进步，现在的手机呢早已不满足于简单的黄屏，厂商呢通过提升呢调光的频率，优化光谱，大幅度降低了暗光下的频闪刺激，有些呢甚至拿到了权威的视觉舒适度认证，这确实啊值得肯定。在特定环境下呢，硬件护眼呢是真的能减少不适感。但是问题来了，技术越来越强，屏幕越来越护眼，为什么眼睛该难受还难受呢？因为技术只能解决设备的缺点，却改变不了人的习惯。
1: 当用户知道自己的手机用了顶级屏幕，通过各种认证，心里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既然手机这个这么护眼，那么躲在被窝里看4个小时短视频应该没事儿吧。正是这种补偿心理带来的放纵，彻底抵消了硬件和软件升级带来的所有红利。你的眼睛不是被屏幕伤到的，是被你放心大胆盯太久给累坏的。

一直开着护眼模式，眼睛反而更累了。很多人觉得呢，只要开了护眼模式，屏幕光线够柔和，那就能够放心大胆的玩手机。但事实上啊，长时间开着它，以下的问题呢，也照样会找上门。比如说呢，视觉疲劳，在暗环境下呢，护眼模式让屏幕变黄，亮度呢降低，图像和文字的对比度也跟着下降。那光线虽然不刺眼了，但是你的睫状肌需要用这个更用力的去对焦，时间一长，眼睛照样会酸胀疲劳，眼干、眼酸、眼痛。专注呢看手机时啊，无论屏幕呢多好，眨眼次数都会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骤降到5到7次。眨眼少了，泪膜无法均匀覆盖眼球的表面，眼睛就会干涩呀、酸胀，甚至是刺痛。

0: 开灯比任何模式都管用，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控制用眼时间是最好的护眼模式，还有呢不建议大家摘了眼镜看手机，一定要养成眨眼的好习惯，适当的热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总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挑战，犯困走神、自燃、制动失灵等各种状况接踵而至。这一份高温安全出行指南请您查收。高温天气行车注意事项，防机体过热。高温天气应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包括水箱、节温器、风扇等，及时加注冷却水。防制动失灵，要经常检查制动系统，防止制动系统失灵，及时添加或更换制动液，彻底排净液压系统中的空气，使制动系统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长下坡途中应注意停车晾沙，若发现制动鼓发烫，应停车降温，但不可浇泼冷水，以防制动鼓破裂。防车胎爆裂，要经常检查轮胎，发现轮胎有鼓包、裂纹等，要及时修复或更换。长途驾驶前应适应降低车胎气压，行车途中休息时及时检查轮胎的温度和压力，若发现胎温、胎压过高时，不可采取放气和泼冷水的方式，应选择阴凉处停车，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房车内爆燃，很多车主喜欢将没喝完的饮料或者打火机、香水等可燃物品放在车内，太阳暴晒下，车内温度非常之高，很容易引发车内爆燃。所以夏日行车切忌将可燃易爆物品放在车内。防夜间行车，夏季车间行车，路面上乘车的闲散人员增多，应当降低行驶速度，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并变换灯光提醒路人。下面一起来关注雨天打滑撂倒货车，司机车速100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9日，宁定高速江西于都境内刚下完雨，路面湿滑，张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时，因车速过快突然打滑失控，在左右摇摆中碰撞了右侧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货车，小货车也顿时失控，摇摇晃晃行驶了200余米后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张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当时车速100多，突然打滑后自己控制不住车辆，所以造成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行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轮胎抓地力越低，打滑风险也越高，广大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雨天驾车出行时一定要降低车速行驶，减少变道超车操作，同时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驾驶操作。

童年版防溺水提示来了，池塘边有很多危险，小朋友们要离它远一点。民警爆改童年，只为守护童年。网友提示有效，大朋友也会离它远一点。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市妇联携手中医院开展沉浸式中医药文化亲子行。
15: 大石头镇紧盯消防安全关键环节，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0: 近日，渤海街道红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药香袅袅，笑语盈盈。遵化市中医院工会带领医护团队走出诊室，将中药手作坊搬进社区，与市妇联四季归家爱满敦诚亲子体验活动深度融合。近40个家庭在专业指导下亲手触摸、调配、制作中药创意手作，让千年国医智慧在指尖流淌，更让中医药文化以温暖可亲的方式在稚子心田与家庭温情中悄然生根。作为此次活动的中医药专业支撑方，中医院医护团队积极鼓励家长与孩子们共选中药，同研搭配，一绳一棒制作中药养生锤。以前觉得中药就是苦汤子，今天才发现它还可以是好看的挂饰，有好闻的香气，和孩子一起动手特别有意义。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坦言，这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认知中药原貌，更惊喜于孩子对草药故事的专注。当稚嫩的小手拿起中药头花、中药手串，当亲子共同为作品贴上本草标签，中医药不再是古籍里的陌生符号，而成为连结两代人的共同记忆与情感纽带。当一件件形态各异的中药手作诞生，现场弥漫的不只是草药清香，更是亲子协作后的成就与温馨。期间，儿科医生贾晓、妇产儿科护士长孙琼琼还分别就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护士长孙琼琼分享居家中医养生小妙招话题进行分享。他们不仅现场演示了洗手七步法等日常细节，还将中医养生融入居家场景，科普小儿特定穴位的按揉技巧。互动环节中，两位医护给出的个性化建议让每位听众都感到问有所值，学习能用。下一步，敦化市中医院将继续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开展更多形式的中医药科普与体验活动，让中医药文化真正活起来，汇集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百姓，让千年岐黄智慧在家庭日常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守护健康、传递温暖的幸福纽带。
1: 为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坚决防范化解消防安全及各类生产安全风险隐患，连日来，由镇武装部长带队，联合镇消防、公安、应急办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生产加工企业、商超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严监察、实举措打牢基层安全底线。在服装生产车间，检查组聚焦纺织行业消防安全突出风险，细致核查消防器材配备是否达标，电路管线是否规范铺设，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针对车间物料堆放密集、用火用电负荷大等特点，叮嘱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原材料分区存放，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及时清理车间易燃杂物，从源头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在辖区商超，工作人员对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完好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并逐一排查了电器线路老化、货物违规挤占消防通道、消防器材过期失效等隐患。检查人员现场指出问题短板，要求商户立即整改，严格落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切实保障经营场所人员生命安全。此次排查坚持问题导向，对发现的消防安全、生产安全隐患现场登记造册，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同时，检查人员向场所负责人、从业人员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初期火灾扑救、应急逃生自救等消防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全面绷紧消防安全防护弦。下一步，大石头镇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之弦，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防火巡查督导，紧盯薄弱环节补齐安全短板，不断健全隐患排查长效机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安全防控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镇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部门联合部署，做好稳投资工作。
1: 前七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云南物业服务5量5公开。

人民网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分析当前投资形势，研究布置重点任务，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会议提出，今年以来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投资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面对当前投资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实际，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对稳投资各项工作作出部署，一是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作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资金，严格执行资金监管，保障资金及时支付。二是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三是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抓紧谋划一批重点项目，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确保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四是精准高效强化用地、环评等要素支持，针对性加强场景、数据、技术、人才等新型要素保障。五是扎实推进重点领域价费改革、数据共享、应用场景拓展、标准规范制定、组织模式创新等工作，持续加大软建设工作力度。六是抓紧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发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项目机制建设运营，落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各项政策，建立健全民营企业问题反馈和协调解决机制，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七是按照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要求，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今年前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前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前七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人民网消息，为增强物业服务透明度，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物业服务五亮五公开制度，保障业主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知要求，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坚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动态更新、业主监督的原则，内容涵盖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物业服务事项、物业服务收费、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事时效承诺等，应在小区业主

0: 五公开内容包括公开服务内容、物业服务合同核心条款、小区共用部位和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及执行计划、公开物业服务费收支情况、包干制项目公开当年收支总体情况和结余、酬金制项目公开上期结余、收支预算、实际收支及酬金提取情况、收费具体到各楼栋应收和实收金额、不得公开未缴纳物业服务费的业主个人信息、公开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利用业主共有场所、道路、车位、空间、设施进行经营所产生的全部收益收支情况、公开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上期结余、本期支出、本期结余、公开监管部门、运维服务单位信息，包括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管、消防、公安、城管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水电气网等专营单位的服务及投诉举报电话。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突围加速度。
0: 中央民族乐团等推出民族交响合唱《向光而行》。

人民网消息，最近人形机器人又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目光。先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会上展出的大量国产人形机器人不只是翻跟头、秀特技，还现场演示起工厂干活、家务服务等。紧接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鸣枪开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拼的是背后的技术实力。一连串火热场景表明，国产人形机器人正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加速进化，跑出突围新速度。人形机器人被视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产品。据测算，机身智能有1:10的产业乘数效应，而人形机器人是机身智能的最佳载体，集合了多重技术，有很强的产业链带动作用。如果说计算机延伸了人脑，智能手机延伸了人的感官，新能源汽车延伸了人的腿脚，那么人形机器人延伸的是人的全身行动能力，能推动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现实。行业预计，未来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比肩汽车产业体量。要释放这样的产业潜力，就不能只追求样机的表演效果，必须跨过实用化落地这道关口。行业对人形机器人的评判标尺，已从早期看动作做得有多炫酷，转向能不能稳定完成真实任务。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国产人形机器人不再一味追求博眼球的表演，实操演示成为主流，灵巧手抓取、环境感知、自主决策等关键能力集中亮相，减速器、伺服电机、机器人大脑等核心零部件同步展出，整机与产业链配套齐头并进，产业的底座愈发扎实。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跑有多方面优势，2026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依托多年积累的制造业根基，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拥有完备产业链、快速配套能力和成本等优势，国内工业、物流、服务等领域场景资源丰富，也孕育了丰富数据，为人形机器人提供边工作边学习、越用越聪明的土壤，政策、资本、人才共同构筑起完善的创新生态，推动技术成果高效转化。从会表演到能干事，人形机器人仍需跨过3道坎。技术可靠性是基石，从偶尔成功的演示效果到次次稳定、全程可靠的工程能力，是机器人落地最难突破的一关。商业化成本是关键，降本增效、可量产，让企业用得起、划得来，是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市场的

二道必经关卡。真实场景的适配能力是现实考验，真正能上岗的机器人必须学会灵活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工况，满足千行百业的差异化需求。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央民族乐团获悉，赣州、延安、北京三地院团携手推出民族交响合唱《向光而行》，让长征这一经典题材与新时代的观众重新相遇。《向光而行》由中央民族乐团创作出品，并携手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赣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多家单位联央演出。据介绍，全剧以高度抽象的艺术手法对长征做剪影式呈现，以光为核心意象贯穿全剧，共设8个乐章：戏曲与微光、火光、曙光、霞光、星光、荣光及终章《向光而行》。音乐自人声吟唱中起幕，历经陆战之火、遵义曙光与沿途民族情谊，至二胡协奏曲《星光》，以朴实的旋律咏怀英雄，既以不断积蓄的声场定格会师的荣光，最终奏响精神薪火永续、步履向光而行的时代强音。《兴国山歌》《陕北民歌》等素材经作曲家采风甄选融入其中。演出拟定于10月13日在江西赣州大剧院首演，10月19日在陕西延安大剧院展演，11月8日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立秋后心血管病高发，3个防护雷区要避开。人民网消息，立秋后天气虽逐渐变凉，但秋老虎余威尚在，较大的昼夜温差会导致人体的血管收缩，引起血压波动，从而增加心脏负荷。这对心脑血管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今天就来盘点3个心脑血管养护方面的常见误区。误区之换季时输液能预防脑梗，季节转换之际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之时。不少人误认为输液可以冲走血管内的动脉硬化斑块，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其实盲目的输液不仅无法养护血管，反而可能会加重心脏或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心力衰竭。误区之换季能自然降低血压，有些人血压稍高却不以为意，认为换季后自然会降下来，这是错误的。季节转换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更加明显，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规律用药和监测血压情况，切勿擅自停药或者调整剂量。此外，立秋后在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区，老人、儿童及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冠心病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早晚更要做好头颈部及腹部的保暖。误区之喝醋或红酒可以软化血管，目前并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喝红酒或者醋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过量饮用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在心脑血管养护方面，还是要遵从医嘱，注意合理膳食，适当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想。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我的不要糖，我要妈妈。
0: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3叔2婶，七大姑八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们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好，朋友们，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哎呀，现在咱们知道啊，酒驾这事儿查的那是相当严呐。今天早上还说了个醉驾，就说开车这事儿是很严肃的事儿。别看现在车多了，司机也多了，各式各样的新手、老手啊、成手啊、生手啊都有，都敢往道上跑。要说，所以说吧，这个控制这个驾驶员的这种自身的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就说酒驾这事儿，一个开奔驰的女司机，这前两天嘛，连续两次进行酒精测试，呼吸呀、检测显示的酒精含量都是每百毫升血液含量当中含有27毫克的这个酒精，这已经属于就是酒后驾驶了，饮酒驾驶啊。然而啊，这个女司机却只喊冤枉，坚称自己没喝酒。十分钟之后再检测，哎，发现呢酒精含量已经接近为零了，哎。这是啥事儿呢？就奇了怪了哈！这事儿啊，发生在南京。说9月10号的晚上8点来钟啊，交警三大队民警呢，正在某路口啊附近呢设卡查酒驾。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轿车就被拦来了，开车的呢是一个年轻女子，副驾驶呢坐着一个年轻男子。这交警啊，就意思示意哈，要酒精呼吸检测，你也别紧张，是吧？这个咱配合一下。女司机很配合呀。下车之后啊，对着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啊，就吹了一口气儿。只听滴滴滴报警声之后啊，显示屏上显示，这个女的酒精含量是百毫升血液当中27毫克，属于酒驾了。哎呀，这女的看完结果之后就不相信呢。不能告诉我，我没喝酒，怎么能酒驾呢？就要求重新检测。结果呀，再次吹气之后，酒精含量还是百毫升血液当中含有27毫克的酒精。就在这时候啊，副驾驶的男的也下车向交警作证了，说：“交警同志，我跟你讲，我保证啊，他确实没喝酒。”这个男的告诉交警啊，他吃饭的时候喝酒了，直到酒后不能开车，这才让女朋友开车送自己回家的。按照规定啊，这酒驾要罚款1000块钱，记12分，并且呢暂扣驾照6个月。不过呢，交警发现呢，这个女子解释的时候神态很恳切呀，不太像说谎啊。朋友们，咱实话实说哈，就是说你这喝酒的人和没喝酒的人，你这酒量再好的喝点酒他也有点飘。实事求是的讲，真事的，那没喝酒呢，人家理直气壮的状态指定不一样啊。警察同事一看这女的哈，这样一瞅啊，没准她说的是真话。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吧，交警建议啊带她到医院抽血化验，最终啊以血检的结果为准。这女的马上就同意了。在交警的陪同之下呀，这个女的和她对象俩到附近的医院呢去抽血去了。抽血之前呢，交警又拿出检测仪让这个女的测试。这回的结果啊很出乎意料，酒精含量是百毫升血液当中含有4毫克的酒精。那么根据交警查酒的经验，如果真是喝了酒的人，不可能短短10分钟这酒精含量就下降这么明显呢。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之前测出来的结果是咋回事儿呢？这前啊，就坐副驾驶那男的偷摸就把交警拽到一边，他说：“哥们儿，你别查了，你也不用抽血了，我基本知道咋回事儿了。咋回事儿呢？其实都不太好意思说。原来啊，这名男子啊，当天晚上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出去应酬去，自己没少喝，整了8两白酒啊，酒量不错。而女朋友呢，滴酒未沾。”就这俩人吧，到车库取车的时候哈，你说这酒精再一作用，这男的哈家兴奋了呗，在车内啊基本长达20分钟这顿亲呐，哎呀，刚从车库上来就碰着交警查酒驾了。那显而易见嘛，这女子口腔内的酒精啊就是基本亲的时候遗留下来的。因为啊这酒精含量没有达到酒驾标准，交警最终没有进行处罚。那你确实实事求是讲，这女的人真是没喝酒。哎呀，基本20分钟，驾驶肺活量不错呀。先等到，记不记得前段时间还有那个亲嘴大赛呢？哎呀，那家亲的有晕过去的都，就为了能得奖，能得钱，这何苦来的呢？你说？ 俩人一个个的事儿，你说非得整到大庭广众之下，那谁谁都知道，多磕碜你说啊。可能是咱们这个思想还过于保守，不过我觉着吧，保守点总是没错的。哎，说起这个酒驾这个事儿啊，其实刚刚哈，咱们说他俩是因为接吻，然后这个女子口中含有这个酒精之后呢，吹这个仪器的时候啊，就吹出来了。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好像在节目当中没讲过，但我听说这么个事儿，说有个男的挺欠儿的，哎，他挺事儿，咋的呢？他说你这不查酒驾吗？是吧？查酒驾，我这怎么整呢？我就试试这仪器准不准。完了之后呢，就是他看前面哈，有警察同志查酒驾了。这小子就故意的兜里套揣一瓶二锅头，把二锅头咔照酒里照嘴里一倒，咕嘟咕嘟咕嘟涮上口，啪吐了，完就是嘴巴一股贼大的味儿，没想到二锅头那味儿多冲啊！你到人家那个查酒驾那地方，人吹气儿，一吹气儿还真就吹出来了，那好酒精含量很高。那警察说你这是醉酒驾驶啊！你想刚吐出去，刚涮完嘴吐出去二锅头，完之后他说不行，我没喝酒啊，我很清醒啊。警察一看确实也很清醒，那怎么办呢？抽血吧，一抽血，哎，真就没有。然后后来他这把这个事儿他在网上抖了出来了，完了很多网友对他一顿批判，说你说你这人什么素质啊？啊，你好没样的，你玩这玩意儿干什么呢？实在没什么玩的了你啊，确实是，哎，但是咱们说起啊，这个酒驾这个事儿啊，因为现在这个交警。都是人性化执法，所以说呢，某种程度上也极大避免了司机被错罚这种情况。事实上啊，确实现在有很多的酒驾呢，也是属于误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咱们吃的食物当中啊，比如说什么蛋黄派呀、酒心巧克力呀、腐乳啊、果皮呀、醉蟹呀、啤酒鸭呀、酒酿丸子，这些都有酒精，而且呢，含糖量高的，比如说香蕉啊、梨呀、猕猴桃啊，这些水果如果说搁时间长了储存。

不当，哎，你就是咔咔没少吃，也会产生不少的酒精。在药物方面，刚刚咱们说的是喝的、吃的药，比如说正骨水啊、石滴水啊、消渴喘糖浆啊，这些中药的成分当中都含有酒精，相当于啊，对于食品、水果喝了这些之后啊，更容易被测出酒驾。朋友们，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人开玩笑说了，说喝洋山汽水喝完了之后就易感冒吗？就感冒之后就不得劲儿，喝点药，完了出门了，结果正好赶查酒驾了，藿香正气水都查出酒驾了，这个确实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就为赵本山做那个藿太乙藿香正气液不含酒精，特意括弧一下子，啥意思呢？就是说吧，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药品当中它也含有酒精含量。如果我说吃了这些个东西啊。就刚刚我提的这些什么蛋黄派呀、九事巧克力呀，包括什么腐乳啊，什么包括什么啤酒鸭呀，包括一些这个有点腐败的香蕉、梨、猕猴桃等等等等哈，吃了这些东西啊，凤建议大家不要给自己添那个麻烦，你也别拿这事儿来玩儿啊。进食之后吃了之后啊，马上用清水漱口，休息一会儿再开车，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呢，食品当中含有的微量酒精啊，一般经过半个小时就可以被代谢掉，所以呢，不用担心被酒驾。你就说现在这个仪器啊，固然它很准确，但是呢，有的时候真需要更加的人性化去做这些事情哈。就比如说刚刚这件事儿，它基本20分钟，哎，这一对小青年一看岁数就不太大呀，厉害哈，了不起！哎呦我天呐，基本20分钟，那姑娘不香味儿啊，再亲一会儿她真醉了，我跟你说。真是啊，反正什么事儿都有哈，咱们也就当听一乐呵吧。同时呢，也是给大伙儿提个醒啊。刚刚我说到的这些东西，就很多东西啊，咱们吃完了之后、喝完了之后啊，或者这个一些药品呢，咱们使完了之后，先暂时不要着急开车出门啊，等一等是吧？也是给咱们警察同志啊的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不然你说都在一个人身上耽误时间，多麻烦，对不对？大凤啊，我已经用电话和手机给你投了2票了，咋这么讲究呢？你说，妹儿，我是江苏的，昨天打电话给你投了1票，你讲的太好了，感谢啊，感谢你对我的评价，大凤，我刚刚投了你2票，希望你能获得第一名。我和我老公都是你的忠实听众，愿大凤的节目越办越好。这就是传说中的携家带口的哈，把你们家那口子的也拉出进来了，咱一对儿听，一对儿乐呵哈。说说下面一个事儿，再来说说跟车有关的事儿。这回要说的是公交车。以前节目当中啊，凤给大伙讲过很多逃票的人，各式各样的啊，有个小伙子，你说挺大个子。这一个月不少挣钱，就是抠啊，那抠的都抠出花花来了。坐公交车为了那个省钱，怎么整呢？1块钱撕2半，一次放1半。你说这也不能当个钱花了，撕两半，这1块钱就基本就废了。这他就这么干呢，哎，撕放一半，一半一半这么搁。还有的呢，就是1块硬币嘛，投硬币，完了人家啪啪啪撇8毛，一次省2毛。啥样都有。还有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不刷卡吗？公交车一刷，嘣一声。有专门用口技模仿刷卡声的，人家刷卡是机器响，他刷卡是嘴响。今天呢，凤再大伙讲更绝的。不过呀，这种投机取巧、小偷小摸的这种招啊，最后指证也被识破、被抓，一车人都瞅着你，你说善不搭的，多磕碜呢。说呀，9月10号的上午8点多钟，济南公交85路驾驶员刘军呢，驾驶公交车是正常行驶。到达一个站的时候啊，一个17、18岁的小伙子跟着人群就上了车了。这乘客啊，正常都刷卡上车呀。可是啊，当这个小伙子经过刷卡机的时候，刘军听到了当的一声响。但是呢，刷卡机上绿灯没亮啊，没亮，这心里这刘军心里纳闷了，这奇了怪了。刚才我听着刷卡声了，难道刷卡机的显示器出问题了吗？随后啊，其他的乘客上车是继续刷卡，绿灯又再次亮起。刘军断定刚才那小伙子的卡有问题。这刘军呐，赶忙叫住了正在使劲往后挤那刚才过去那小伙子啊，让他再刷一次卡。这小伙子就挺不乐意的，还不耐烦呢，说刚才大家都听着了。这小伙子还说了，要再刷一次卡，那多刷钱咋退呀？你说这个问题也难住驾驶员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坐在前面的老大爷拿出了免费卡刷了一次，显示器显示的卡号和绿灯的闪烁都说明刷卡机没问题。这时候啊，小伙子脸红的拿出了手机，这么的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小伙子呢很喜欢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下载各种软件，哎，这当中呢就有模仿各种声音的软件了，其中呢就有公交车刷卡的声音。
或许这就是省钱坐车的好办法啊。

于是啊，就过去骑自行车的他，现在改成公交了，哎，坐公交出门了。没想到啊，刚使了第四次，就被抓了个现行了。你说一个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因为块头八毛的，让一车人，你说人家怎么想你？让别人知道了全县的鸡鸭鹅狗怎么想你？真事儿的朋友们，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有的时候吧，人活在世上，面子很重要。当然我们不能穷讲面子，但是人起码得有个尊严吧。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关乎钱财，关乎于尊严，就是公交车刷卡这事儿。你说多磕碜人呐，一车人，你说老大爷还自己还刷一下子，你这小伙子，哎呀，小伙子得抠成啥样啊？我估计他也不一定，谁知道这心理啊，咱不太理解哈。这寻思有点钻那个空子的想法呗，但这种空子不要钻，一旦被发现了，真事儿的。丢不起那人，一共你说四次公交车，省能省出来多少钱，对不对？十块八块到头了，我觉着。大凤啊，我毛子永远支持你，爱你，谢谢啊，太逗了，说是干第一个事儿是背酒驾那事儿吗？哎，逗乐事儿天老多了哈，是挺有意思，确实是，你这真是这没事的时候也不能瞎亲呐。哎呀，接下来刚给大伙儿讲了公交车上发生的事儿哈，下面再讲一个跟公交车有关的事儿。这事儿呢，在公交车上可是时常发生，那就是拾金不昧。按理说拾金不昧这一说哈，就是个很正方向的、很正面的啊，大伙儿很弘扬的这种精神。但这个事儿听了之后吧，我估计很多朋友心里就会有点咯咯楞楞、憋憋屈屈的。说呀，十号那天中午，武汉市581路公交车司机刘俊开车到达终点站之后呢，捡着一个女包，他呢就交给公司调度室的同事处理了。几个小时之后啊，失主潘女士赶来认领，临走的时候呢还再三感谢。没想到啊，当天晚上的10点多钟，潘女士又打来电话说她包内小钱包里有200块钱现金和一个价值1800块钱的戒指不见了。为啥相隔7个小时，一则拾金不昧的故事会遭遇反转呢？咱们来听一听。说呀，55岁的潘淑秀女士，10号啊从深圳看完儿子返回武汉，准备回这个荆门老家。当天中午1点多钟啊，她乘坐581路公交车的时候呢，把装有护照、港澳通行证、银行卡、身份证还有若干现金的女士提包遗落在了车上。当天下午的3点多钟啊，潘女士就把遗失的贵重物品给领回来了。那人不说吗？司机看着了，看到失而复得的包包啊，潘女士高兴地笑了。她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包，包里的钱丢了不要紧呢，但是证件很重要，要不然呢，当天都回不了荆门。”随后呢，这潘女士啊还说：“这个，哎呀，这581路公交车司机啊，太棒了，个个都是好样的。”随后啊，将当时捡包的司机刘俊、调度室工作人员何某和李某及公交司机严忠宝的姓名是一一的记录下来。说呀，要给这个他们公司啊写一封感谢信啊，说一说这个就给怎么办呢？是不是？我把这个感谢信表扬表扬啊，是吧？我是没有办法用现金感谢了，就写一个信，是吧？以示谢意吧。让公交车公司的工作人员非常意外的是啊，潘女士这感谢信没等来，却等来了潘女士儿子写来的投诉的帖子。帖子中说呀，母亲回到家之后发现包里的一枚金戒指不见了，戒指的遗失啊让母亲非常焦虑，并希望贵公司能够沟通协调，如果是贵公司某位员工拿了，希望能够归还。帖子结尾处啊，潘女士的儿子还说了，他们家人对581路司机及相关工作人员归还失物的雷锋精神表示感谢和赞许，但是也对其中某位起一时贪念的员工的所作所为表示遗憾。哎呀，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11号啊，潘女士赶到公交公司查看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啊，没有乘客动过这个女士皮包，驾驶员刘俊捡包之后呢，也没动这个皮包，直接交给了公司调度室值班人员。调度室姓何的和姓李的工作人员承认了打开过皮包做了检查，但是没有拿走包内的任何物品。对此啊，潘女士啊认为调度室里没有监控器，觉得不太可能。另外呢，她直言自己没赶来认领之前呢，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应该翻看她的皮包。对于这件事儿啊，公交公司581路的相关负责人是这么说的，说翻看皮包是为了和失主核对，以免认错了失主啊，而且是由何姓和李姓工作人员共同开的包。后来呢，潘女士领包的时候也已经检查

0: 过皮包，确认没有东西落下，这就表示已经认可了。事后又如此反悔，并对工作人员横加指责，实在是令人太寒心了。咱们再来听听律师的看法啊。有律师就认为了，说他人捡到遗失物品之后通知失主来认领啊，认领遗失物品的时候，如果失主检查之后确认没有丢失东西之后离开了，公交公司的保管义务就已经尽到了，已经完成了。除非乘客有证据表明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拿了他的东西，他才能追讨，否则乘客不能以此为由主张权利。如果说擅自在网络发布攻击性言论，则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朋友们，好心办了个坏事儿，那真是啊，咱们不能说，也许这个潘女士啊，咱不能说潘女士一定就在这儿这找没事找事儿呢，也许她是真的丢了东西。那么究竟哪个环节丢了呢？再说你早干啥了？再一个，这个公交公司真是啊，这个很多问题，反正这是双方的。你之前你都看完了，你说没事了，你走了，走了之后回来又倒咬一口，你这中间你自己出没出什么纰漏，出没出什么问题？你保证这事儿不是在别的地方丢的吗？凤觉得呀，无论如何，这潘女士首先要对公交公司归还遗失物品表示感谢，再一个不能妄下结论呐。你如没有当面认清楚，是不是？你这你自己得负全责呀。你没有把小包里的东西确认清楚，也存在后来丢啊，或丢戒指啊，或者丢钱的这种可能性。对于公交公司而言呢，这件事需要吸取的教训那就更多了。什么呢？做好事也得注意方法，公交公司的处理方法肯定是有瑕疵的，对吧，朋友们？你说他去查看录像去了，这潘女士在车里头录像都有，人家这个乘客没动，然后这个司机师傅没动。哎，如果说你这个打开皮包的时候，这个调度室要是有录像，有两个人在场，有证据链条啊，是不是？有很多人或者大家一起来打开这个包，是不是就能更加证明清白了？现在啊，就真的涉及到这个问题呀、啊，做好事儿也得有法律意识，千万不要好心办了坏事儿啊！大风过味儿，越听越味儿，希望朋友们持续的支持，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

0: 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4: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3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6: 爱情里总藏着一种既渴望又克制的微妙平衡，而蔡健雅用一首《红色高跟鞋》把这种平衡唱得精准又鲜活。整首歌以爵士风为基底，前奏的吉他弦乐轻轻一挑，就像指尖触到高跟鞋鞋尖的细腻触感，随后鼓点不急不缓的切入，搭配蔡健雅慵懒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勾勒出爱情里诱惑与清醒并存的画面。歌词里我爱你有种左蹬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把对爱情的迷恋与理性的拉扯写得入木三分。就像红色高跟鞋，它能衬得人耀眼夺目，却也需要踮起脚尖承受重量。恰如爱情里那些甜蜜又带点

刺痛的瞬间，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只有乐器与嗓音的默契配合，每一句哼唱都像在耳边诉说，爱情从不是完美的童话，而是明知有冲突，却仍愿意为那抹红色勇敢一次的心动。听过之后，总让人想起自己曾为某个人心动时，那种既想靠近又怕受伤的矛盾，也懂得了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本就是享受甜蜜，也接纳遗憾。

陈丽的《走马》是一首用叙事感唱腔写进爱情里等待与释然的歌，她的嗓音自带独特的颗粒感，像旧时光里的留声机，一开口就能把人拉进一段绵长的回忆里。歌曲开头的钢琴旋律平缓柔和，像最初心动时的小心翼翼。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戳中等待时的孤独，就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雨停了又落，却始终等不到那个该出现的。

随着旋律推进，弦乐逐渐加入，陈丽的嗓音也从平缓转为略带爆发力的演绎，尤其是副歌部分，把明知该放下却仍忍不住思念的纠结唱得淋漓尽致。但这首歌并非只有伤感，结尾处旋律渐缓，嗓音回归平静，仿佛在告诉听众，爱情里的等待不是执念，而是经过时光沉淀后，终于学会把回忆收好，笑着往前走的成长。那些曾为某个人熬夜等消息，反复翻看聊天记录的日子，都会在听过这首歌后变成一段温柔的过往。

陈绮贞的《鱼》是一首用诗意意象编织爱情里依赖与自由的歌，她的嗓音清新又细腻，像清晨。

来却不捆绑的理想状态。陈绮贞的演唱没有刻意煽情，每个字都像在轻声的呢喃，却能戳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都曾在爱情里渴望像鱼依赖水一样依赖一个人，也害怕过度依赖会失去自我。而这首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你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远方，既能安心停靠，也能勇敢追逐。

卢广仲的《几分知己》是一首用清新曲风唱活爱情里的小确幸。整首歌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伴奏乐器，轻快的节奏像踩在春天的草地上，搭配卢广仲阳光又带点俏皮的嗓音，瞬间驱散了爱情里最常见的厚重情绪，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轻轻点头。歌词里，你是我百分之几的快乐，我是你百分之几的温柔，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爱情里不追求完美，只珍惜点滴的态度写得格外动人。不是我要你成为我的全部，而是哪怕你只占我快乐的几分之几，也足够让我觉得幸福。歌曲里还藏着很多贴近生活的小细节，比如一起吃早餐时的面包屑，散步时踩过的落叶，这些平凡的瞬间被卢广仲唱出来，突然就有了甜蜜的味道。它不像其他爱情歌那样强调轰轰烈烈，而是告诉我们爱情最珍贵的模样藏在你递过来的一杯热奶茶，我帮你擦掉嘴角的酱汁，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哪怕只是几分之几的交集，也能拼凑出最温暖的时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享一则动人的爱情故事，旧书里的隐姓书签。九月的风带着凉意掠过青石板路，把巷口那棵老银杏树的叶子吹得簌簌落，几片金黄飘进燕之旧书店的玻璃窗，落在积着薄尘的木质书架上。店主林燕正蹲在柜台后整理刚收来的旧书，指尖拂过一本泛黄的《呐喊》时，指腹蹭到了书页间夹着的硬壳，是枚用透明胶带仔细封过的银杏书签，叶脉清晰的像能数出当年的阳光纹路。这家旧书店是林燕祖父传下来的，木质书架泛着几十年的油墨香，墙角的老式台灯罩上绣着褪色的梅枝，连收银台都是祖父留下的梨花木柜。抽屉里还藏着上世纪的粮票和旧照片，林燕守在这里三年，每天做的事无非是整理旧书，修补残页，偶尔和熟客点头致意。他喜欢旧书里藏着的时光痕迹，夹在页角的电影票根，写着潦草批注的便签，甚至是被雨水浸过的霉斑，都像在诉说前任主人的故事。而银杏书签是他见过最温柔的一种，

飘着细雨的午后，玻璃门被轻轻推开时，林燕正用软毛刷清理一本1982年版的《编程》，抬头就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

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半湿的雨伞，发梢沾着细碎的雨珠。她没急着说话，只是沿着书架慢慢走，目光扫过书籍时格外认真，像在寻找什么珍贵的东西。走到文学类书架前，她停住脚步，指尖在《编程》《围城》《倾城之恋》的书籍上轻轻划过，最后停在一本《呼兰河传》上。抽出书时，带落了架顶一片没来得及清扫的银杏叶。他弯腰捡起，小心地夹回书里，动作轻得像帕金。

从那以后，苏念成了书店里的常客，每周六下午他总会准时出现，穿不同款式的素色衣服，背着帆布包，包里装着一本正在读的书和一支钢笔。他从不喧闹，每次来都先走到文学类书架前，有时站着读半小时，有时会借走一本，还书时总会在书里加点小东西，一片晒干的三叶草，一张印着短句的明信片，或是一张手写的读书心得。林燕渐渐摸清了他的习惯，他喜欢读萧红和林海音的文字，借走的书总会在扉页轻轻标注阅读日期，还书时书页里的折角会被细心展平，连不小心沾到的指纹都被擦得干干净净。

深秋的一天，苏念借走了那本1982年版的《编程》，还书时，林燕在整理书页时发现，书里夹着一片新鲜的银杏叶，叶片边缘还带着淡淡的绿意，叶柄处系着一根细细的棉线，叶子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翠翠等的人，会不会也在等他？”字迹清秀，像雨打在荷叶上的痕迹。林燕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想起自己小时候读编程时也曾对着结尾发呆，好奇翠翠的等待有没有结局。她把这片银杏叶小心地夹进自己常用的笔记本里。第二天，在苏念常借的《倾城之恋》里夹了一片自己去年秋天收集的银杏书签，背面写着：“等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那之后，两人开始用银杏书签对话，苏念借走雪国，还书时夹的书签上写着：银河倾泻的夜晚，好像能听见叶子落下的声音。林燕就在他下次借的半生缘里回：有些声音只有静下心的人才能听见。苏念借朝花夕拾，书签上写着：童年的银杏树下，好像总藏着没说完的话。林燕便找了片叶脉最完整的银杏叶，写上没说完的话，或许会藏在书里等重逢。他们从不在书店里交谈，甚至很少对视，却靠着一片片银杏书签分享着读书的感悟，对时光的怀念，还有那些藏在心底的没说出口的温柔。林燕开始期待每周六的下午，他会提前把苏念可能喜欢的书整理出来，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还会在书店门口的银杏树下捡最新鲜的叶子，压平后做成书签，等着他来借走，再带回新的回应。有次台风天，苏念还是来了，雨衣上沾着泥点，头发湿的贴在脸上，却紧紧抱着怀里的我们仨。进门后先把书放在干燥的柜台上，才轻轻拍掉身上的雨水。林燕看着他，默默从抽屉里拿出干净的毛巾递过去，他接过时抬了抬头，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落在林燕心里，漾开一圈温柔的涟漪。冬天来临时，银杏树的叶子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指向灰蓝色的天空。苏念借走了一本《小王子》，还书时夹的书签是用干花做的，旁边附了一张便签：下周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了，以后可能很少来这里了。林燕捏着那张便签，指尖有些发凉。他翻出自己这半年收集的所有银杏书签，有苏念写的，也有自己写的，一共17片，每一片都带着不同的时光印记。他把这些书签仔细地夹进一本精装版的编程里，在扉页写上：愿你无论到哪里都能遇见藏在书里的温柔。

顾念最后一次来书店是一个飘着细雪的上午，他穿了件驼色的大衣，帆布包换成了行李箱，走到书架前时，目光在文学类区域停留了很久，最后拿起那本精装版的《编程》。付款时，林燕把书递给他，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指尖，两人都顿了一下。他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像藏着未说出口的话，最终却只是说了一句谢谢，转身推开玻璃门，消失在飘雪的巷口。林燕坐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被雪花模糊，手里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日子像旧书里的页码，一页页翻过，林燕依旧

守着旧书店，整理旧书时总会习惯性地检查书页间有没有夹着书签。春天来时，银杏树发了新芽，夏天的枝叶郁郁葱葱，到了秋天，金黄的叶子又铺满了巷口，只是再也没有那个穿素色衣服的女孩来这里借一本旧书，留下一片银杏书签。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灵燕正在整理新收来的旧书，玻璃门被推开，一阵熟悉的气息飘了进来。她抬头，看见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孩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本精装版的编程，发梢沾着几片银杏叶，是苏念。她比三年前成熟了些，眼里却依旧带着当年的温柔。他走到柜台前，把书放在林燕面前，翻开扉页，里面夹着的十七片银杏书签整齐地排列着，最上面是一片新的银杏叶，背面写着回来找当年没说完的话。林燕看着那些书签，突然觉得眼眶发热，窗外的银杏叶正好落下一片，飘进店里，落在书页上。苏念拿起那片叶子，轻轻放在林燕手边，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两人之间，把旧书店里的油墨香、银杏叶的清香，还有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柔，都酿成了最动人的模样。巷口的银杏树还在一年年落叶发芽，旧书店的木质书架依旧泛着油墨香，而那本夹着十七片银杏书签的编程，从此被放在了收银台后的书架上，成了店里最珍贵的时光纪念，纪念那些用书签传递的心意，纪念那个飘着细雨的午后，也纪念一场跨越三年的藏在旧书里的重逢。

周深的《光亮》是一首用空灵传递爱情里困境中希望的歌，他的嗓音有着极强的穿透力，既能唱到人心底的柔软处，也能爆发出让人振奋的力量。而整首歌的编曲，从轻柔钢琴到大气唱腔的过渡，更是把从黑暗到光明的情绪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里，一束光把路照亮，驱散了迷茫，我不再彷徨，把爱情比作困境中的光亮，尤其适合那些曾在爱情里经历过争吵、冷战、迷茫的人。当两个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时，对方的一句安慰、一个拥抱，就像一束光，能照亮前行的路。周深在歌曲中加入的戏腔部分更是点睛之笔，传统戏曲的韵味与现代旋律融合，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也让希望的主题更具厚重感。爱情不是一直顺风顺水，而是哪怕经历风雨，也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彼此亮起。听过这首歌后，让人想起自己曾在爱情里的脆弱时刻，也想起那个为自己点亮光亮的人，更懂得了爱情的意义是互相支撑着走向更好的未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

0: 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0: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胡开和崔雷，他们俩仗着他们的主子是开凿大运河的总监呢，这两个小子对他们的主子是忠心耿耿啊。他俩为什么对他们的主子麻叔毛言听计从呢？这两个小子原来啊是给大隋朝管牢营的，这管牢营在大隋朝这些官员当中啊是最不得烟的，成天跟这些犯人打交道，你说他俩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吧。后来啊他俩就听说这个麻叔毛啊要去开凿大运河，当大运河的总监，这大运河的总管都得听他管。他俩一合计，他俩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勒索这些牢子里的犯人。你还真别说，真有一些犯人呐，家里边也是家大业大呀，他们不惜花重金买通这些管牢子的，到关键的时候怎么也能网开一面啊。结果这两个小子真就发了横财喽。他们发了财了就得想办法捞回来呀。当他们听说这个麻叔毛啊需要一些干将，他俩就改换门庭投靠麻叔毛喽。麻叔毛呢也对得起他们，给他俩升官进爵，他俩都当上副将了。这两个小子当上副将啊还带来这么一位，这个小子姓白，叫白嘉兴。这个姓白的白就是黑白的白，嘉呢就是一个大力儿俩土字，兴呢也念姓，哎，也叫白嘉兴，也叫白嘉兴，高兴的兴也这么念，兴旺的兴也可以。这个白嘉兴他是个杀人越货之人呐、啊，心狠手辣，他犯了人命大案，按理说应该判他个斩立决，可这白嘉兴花重金就把胡开和崔雷啊给买通了。这胡开崔雷就想尽各种办法跟当地衙门这一沟通，从中这一周旋，也就是通过这手段给你变通一下子，最后就判了一个秋后。 所说的秋后啊，基本上就等于死缓，也就不给他立即执行了。封建年代啊，只要没判斩立决，基本上都有活命的希望。怎么说呢？皇上纳个妃子，或者是皇上生个小子，或者是天下大旱呐，反正你这么说吧，只要找个理由，皇上就得大赦。咱们前文书说到那个程咬金，那不就是被皇上给赦了吗？后来啊，还当上了大德天子了，号称混世魔王。这就说大隋朝也是经常大赦。那么这个白嘉兴呢，通过这个胡亥和崔雷这么一周旋，真就被皇上给赦了。他俩一看这个白嘉兴啊，武功高强，心狠手辣，又杀人不眨眼，他俩就觉得这个白嘉兴有利用的价值。当皇上这赦令一下，他俩就给这小子留在他们手下呀，当起差役来了。后来这两个小子就改换门庭了，投靠到麻叔毛手下了。这麻叔毛啊，正需要这些心狠手辣的人，对他俩是格外的器重。他俩成了副将军以后啊，他俩就把这个白嘉兴呢提到他们手下当起了校尉了。这回他俩一合计，白嘉兴啊，你的命可是我们俩给你的啊，这回可要发挥你的能耐了。今天晚上二更以后，这些老百姓不都在门口堵着吗？你想办法杀开一条血路，你一杀人，这不就引起慌乱了吗？然后你把这些人呐引跑，你只要引走这些人，我们在院里就可以立刻呀把高台胜堵死，然后我们拉着高台胜的尸体就可以直接到长安城啊。我们说这一路上高台胜得了不治之症，尸体我们给拉回来了，朝廷看看怎么处理吧，反正这罪证啊都在这摆着呢，他也签了字了，画了押了，说白了他也都招供了，这朝廷能细追这些事儿吗？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么高台胜这个副手啊，咱再想办法秘密的把他做掉，这件事儿不就结了吗？他们两个想好了这么个计划，当定更以后，他们就秘密的让白嘉兴出去杀人。这个白嘉兴呢，他是无恶不作呀，当地的百姓不管他叫白嘉兴，管他叫败嘉兴，说是败家这个星星，那个星啊就不是高兴的兴了。这里边有个原因，据说呀他本来家业很大，他的祖上也给他留下一大笔田产，可这小子呢继承了祖业以后，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啊，没几年就把祖上的产业给败个精光。打那以后他就更不务正业喽，后来的事儿咱就甭细讲了。最后到什么程度啊，他都27、28了还没娶上媳妇儿，家业让他败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他也有那方面的要求啊，结果这一下子可就来好喽。街坊邻居谁要是娶媳妇儿，这娶媳妇儿当天晚上他深更半夜的去人家窗户底下听动静，一来二去大伙就知道了这个败家子儿你还干这种缺德事儿啊，大伙合起来就把他打了一顿。这一打可坏了，他和这村民就做了仇喽。这个败家兴啊，他有一把的力气啊，他又跟这些江湖的义士啊学了个五把操，不有那么句话吗？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他就开始在背后跟村民就作对了。后来这小子也是破罐子破摔呀，坏事干绝了，大伙拿他也真没办法，这好家儿女跟他扯不起呀。最后大伙合起来要把他绳之以法，可没想到这小子听到信儿啊先动手喽。其中有一家村民，这一家人就被他杀了两口啊。那时候大隋朝他也有法律啊，当地的衙门守土安民也是他们的职责呀，就这么着把他绳之以法了。结果这胡开还有这个崔雷就发现他有利用价值，接下来的事儿咱就不用细讲了。就这么着他又重新在军中当起了校尉了，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基层军官呢。 这天他接受了任务啊，深更半夜他拎着大砍刀就冲出去了，嘁嚓嚓呀，把这些围堵的老百姓杀个措手不及。这老百姓一看这官军出来杀人了，呼啦一下火，老百姓就吓跑喽。就在这个当口，就有这么一条好汉出现了。但见这个大汉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虎头环眼，脸上的颜色呀比关羽呢面如虫爪还红，就像一个红火炭，连鬓络腮胡子，手里边拿着一把齐眉乌金棍。这个人呐，不光长得身材高大，这嗓门还特别的鹤亮。他腾腾腾腾就迎上来了，好小子，深更半夜你竟敢伤害这些无辜之人，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啊！当时崔雷和胡开两个人都出来了，他们以为这老百姓砍吧几个呀就把你们吓跑得了，没想到来了这么一个大汉子。崔雷他们必定是官军呐、啊、你是什么人，竟敢阻拦我们官军，我问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12: 我是马大人手下的上将军。
11: 什么什么什么，就你们这样的官军竟敢深更半夜残害黎民百姓，今天我非要跟你们论论理。
12: 你说你跟官军论理，你这不有毛病啊？
11: 可是这位大汉呢，他还真不在乎，他真要跟这些人论论理。
12: 你是什么人，竟敢跟我们论理？
11: 我乃金顶太行山公道大王，我姓熊，我叫熊阔海。
12: 公道大王什么意思？
11: 我甭解释，你们就明白。你们是官军，我也不想为难你们这些官军。咱们呐，把丑话说到明处。我知道你们这次是奉马监督的命令，要把我们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押解到长安城。啥也别说了，立刻把我们这位百姓爱戴的好官高台胜放出来。咱们呐，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竟敢不放出我们的高台胜，我认识你，我这齐眉乌金棍可不认识你们。
12: 啊，你是贼王啊！好小子，你早就是反贼，这回你这个贼王啊算是活到头了，我们正到处捉拿你呢，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个熊阔海为什么是朝廷要抓捕的山贼呢？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熊阔海。咱不说隋唐演义这些英雄人物里边有十三杰吗？这个熊阔海排到第四号啊。这个熊阔海可了不得呀，据说他两臂有3000斤的力量啊，武功高强，又使一根大棍子纵横天下，很少遇到敌手啊。这个金顶大王说白了就是占据了一座金顶山，在金顶山当上了山大王。在那年头你与朝廷为敌，你就是反贼呀。咱在前文书不也说过了吗，偷是偷，偷偷是偷偷，这偷和偷偷摸摸可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贼呀匪呀寇啊也不是一回事儿。什么是偷呢？把别人的东西在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弄到自己手里， 这叫偷

一般的时候都是男子先离开，不能一块儿走啊。女子等男的走了再离开，来占便宜的就叫摸摸了，任他怎么摸怎么用啊，他也不敢去反抗啊。万一要是声张出去，这名声也不好听啊。一旦这名声要传出去，这可就伤风败俗了。说到这儿，大伙就明白了，贼是贼，匪是匪，寇是寇。贼呢，欲与朝廷为敌，想推翻这个朝廷，就叫贼。你像当年中山先生，大清国就称他为孙贼，称黄兴先生呢为黄贼。这清史稿就这么写的。匪是什么呢？匪呀，是胡作匪为，属于一些不法之徒为匪。那么寇呢？寇就是流动去作案，就是寇了。你看水泊梁山，不是打祝家庄，就是打东昌府，再不就打东平府。他们呢，既不建立政权，还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就叫寇。有一本书写的是《荡寇志》，那里边的寇啊，指的就是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呀。这个熊阔海为什么来得这么及时呢？他早就听说了，说高谭胜是个好官，现在啊遇到麻烦了。这个苏通河道的总监，他仗着他手上握有皇上给他的权力，开始残害黎民百姓，大肆的收刮民财呀。朝廷给他拨了那么多银两，他把这些银两啊都变为己有喽。尽管高谭胜看不惯，可是谁大谁小他明白呀，他知道人家仗着皇上的权势，只能忍气吞声。后来呀，这个麻叔毛开始无恶不作了，吃小孩的肉。你说这官员为了溜须呀，就到黎民百姓家去给他强行去买那些童男童女，这些事儿啊他可就做绝喽。结果他吃小孩肉啊还吃上瘾了，每个月都得吃两回小孩肉，那是活生生的生命啊。高谭胜一看这也实在没办法了，就跟他发生矛盾了。可是他权力大呀，他不光权力大，手上还握有兵权，他有哼哈二将啊，一个就是这个胡开，那个就是崔雷，这两个为非作歹的将军呐。原来他们呐都是给皇上管牢子的人，这回投到了麻叔毛手下，也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他们就帮着这麻叔毛为非作歹呀。高谭胜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最后被逼无奈，跟这个麻叔毛就翻了脸了。这麻叔毛找了个借口，就把高谭胜给抓起来了。他是钦差大臣呐，代表皇上行使权力，他就对高谭胜动了大刑。结果高谭胜啊，实在没办法，只能屈打成招。最后他派100多名官兵啊，把高谭胜要押往长安。他暗中告诉手下这两个大将，在半道上把高谭胜给秘密的做掉。这些事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咱就不细讲了。这些事啊就传到熊阔海的耳朵里了。熊阔海在山上有500多小喽啰兵啊，他把这500小喽啰兵都带下来了。他手下也有谋士啊，他手下的谋士就给他出主意，大王啊，咱们不妨这么办。跟他这一说，他一拍大腿，好好好，真是个好主意啊。当他带着人马来到孙家寨的时候，就发现好多百姓自发的把这个孙家寨一个大院落门口给围上了。他们要陪着高谭胜到长安城，他们也要见皇上为高谭胜求情啊。高谭胜阻止了这麻叔毛吃小孩这件事儿，很得民心。再说高谭胜又是个两袖清风的好官，这老百姓啊说什么也要面见君王为高谭胜求情，求皇上开恩，刀下留情。这个胡将军和这个崔将军，他们有这些百姓跟着，他们的阴谋就

不了手啊，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起一个计策来，让败家星拿着大砍刀杀出去，把这老百姓给轰跑。当这个败家星拿着大砍刀从院子里边一出来，就开始喊上了，你们都给我让开，赶快散了，不要在这聚众闹事，我们可是朝廷的军马，你们胆敢妨碍我们的公务，我可就大开杀戒了。这老百姓一看啊，这个大汉拿着大砍刀出来了，这老百姓呼啦一下子就散了。这时候已经深更半夜了，这个败家星也没想到这深更半夜熊阔海出来了。熊阔海一出来啊，上前用手一指，你是朝廷的军官，你可知道你吃的穿的戴的都是百姓的血汗钱，你与百姓为敌，你就是与朝廷为敌呀。当今的万岁还讲爱民如子呢，可你今天拿着大刀就要伤害这些无辜的百姓，今天我倒要跟你论个理儿。什么？你敢跟我官军论理啊？你知道我背后的靠山是谁吗？那是皇上的钦差，疏通运河的总监察。你说的是不是马苏毛啊？对，就是我们马钦差。我这回呀，就要专门对付对付这个马钦差啊！你敢抗旨？他可是皇上派来的。看来你要当反贼呀。对对对，我就是要当这个反贼。这个败家星啊，他仗着他有五把抄，他抡着刀噗就是个力劈华山呢。这刀也太快了，要是换上别人啊，今儿个可就吃亏了。他以为我突然间给你一刀把你劈了不就得了吗？你已经是反贼了，你都认可了。当时有好多百姓已经被吓跑了，一看这熊阔海出来了，一个个呀又都回来了。这百姓一回来一看这一场面呐，哎呀，这可真要动刀动枪啊。这熊阔海一报出自己的大名，这些百姓都知道啊，这个熊阔海占据着金顶山呐，从来也不伤害本地村民的利益，他这口碑也好，他这公正大王嘛，他专管天下不平的事儿。这回他听说高谭胜被押解到这儿，他来救高谭胜来了，没想到在这儿啊就跟这个官军的头目，原来这个杀人越货之人败家星交起手来喽。这败家星怎么能是熊阔海的对手呢？熊阔海咱不说了吗，那也是十三节的第四节呀，在当时属于第四条好汉。这熊阔海这大棍可不听邪呀，他举着棍咔嚓这一迎，就听大浪一声响，把这刀给磕飞了。败家星一看我手里的家伙事没了，又坏，我这功夫也不错呀，跟人家熊阔海一比呀，啥也不是，想跑啊来不及了。熊阔海回手扑，就这一棍呐、啊、这棍子砸的这个正道劲儿，扑的一下子把他脑瓜子给砸放屁了。这百姓呼就欢呼起来喽。你别看深更半夜呀、啊，深更半夜这老百姓精神头也来喽。太好了，金顶大王啊，你可为民除害了。有的百姓啊还喊起口号来了，喊什么口号啊？金顶大王万岁，那个说万万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迷信就是天意啊。当这个金顶大王这一棒子把这作恶之人给砸死了，可这麻烦也就出来了。你砸死的可不是原来那杀人犯，你砸死的是官军的一个小

0: 头目。这功夫就看官军呐、呼的一下子全杀出来喽，一个个都拿着刀枪棍棒，他们出来呼啦一下子就把熊火海给围在当中了。看来这回熊火海是在劫难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

0: 儿的，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当胡开和崔雷这两位朝廷的上将军呐、领着他们手下的军兵一冲出来，再一看啊，熊阔海这个大汉呐、他这一棒子把他们的败家星给打死了。这官兵可红眼喽，他们呼啦一下子就把熊阔海给围在当中喽。这熊阔海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占山为王的山贼，这个山贼可不简单，他是力大无比，武功高强啊。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他带来500喽啰兵下山来解救老百姓心目中这个好官儿高谭胜来了。他把他带来这500喽啰兵暗中悄悄的就把这个大院子给围起来了，官军还蒙在鼓里呢。当他们把熊阔海一围在当中，那个崔雷大喊一声，把这个杀人的强盗给我锁起来。这些人呼啦啦的刚要往前上，熊阔海他个子大呀，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这些军兵全都愣住了。我们都把你围起来了，马上就把你剁成肉泥了，你怎么还大笑起来了啊？你是不是个精神病啊？熊阔海朗声笑完了，看了看这些官兵，我看你们谁敢再往前迈一步，你们回头看一看。这些老百姓知道人家金鼎公正大王熊阔海带着山上这500喽啰兵下山救人来了，已经把你们这个大院子围个水泄不通啊。这老百姓今儿个可有发泄的喽，一个个有的拿20钩，有的拿大粗杠子，有的还拿个大扁担，还有的拿俩镰刀头子，乌刀火喊的喊起来了，立即把我们的父母官高谭胜放出来，不放。

高台上我们誓不罢休，这可是群情激愤呐、啊！当熊阔海让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官军这一看全明白喽，这个山寨王是有备而来呀！哎呀呀，坏了坏了！他们反应的也快，呼啦一下子全回院子里去了。回到院子里后，找个大顶门杠牢牢的把这个大门就顶上喽。熊阔海呢，他可真是艺高人胆大了，他也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一个个胆小如鼠，一看熊阔海手下的弟兄们呐，把他们这大院子给包围了，他们一下子全撤到院子里了。你还真别说，他们这一撤到院里边啊，还真就麻烦了。在这里边咱还得交代交代，这孙家寨的老孙家在当地那也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老孙家可不是一般的老孙家，他们原来是江东名门的老孙家，后来大宋朝排姓的时候，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老赵家当时是官家姓，老钱家就是江东的钱姓，这孙姓啊也是江东的大姓啊。老孙家当年在江东的地位那是无人可比呀、啊！东汉末年《三国演义》不有孙权、孙仲谋吗？这个孙仲谋就是这襄阳老孙家的先祖啊！当年这孙姓可是显赫一时啊！人家老孙家这个大院子修的也是非常的阔气啊，那是高墙大院，那年头也没有重武器，一时半会儿你还攻不下来，光靠刀枪棍棒根本就攻不破这大院子。里边这大门用大顶门杠着一顶啊，你是啥招也没有啊。那说了，那好办，咱们一把大火给他烧了不就得了吗？那可使不得呀，这里边有八个木龙囚车，木龙囚车上关押的是高谭胜，还有高谭胜的一家老小，包括高谭胜手下的大将军铁城，还有铁城一家老小啊，一放火就把咱父母官给烧死了，这可不行。那怎么办呢？眼看天就亮了，天要一亮，很可能朝廷的援军就到了，那咱可就麻烦了。不仅没有救赎咱的高谭胜，反倒把高谭胜一家老小的性命全都搭进去了，这怎么办呢？啊，这个熊阔海可就没主意喽，趁着天亮之前必须得攻下这个大寨子，熊阔海可就着急了。咱不说熊阔海他有个军师嘛，他这个军师叫东方月，这个东方月原来是个道士，他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就听到附近的百姓说这个熊阔海为人仗义，好打不平，尽管他占山为王了，可他专门为民除害，这官府只要一欺压百姓啊，熊阔海是挺身而出啊，为老百姓是伸张正义。他觉得这个人可是一条好汉，他就经常来到熊阔海身边，时不时呢也给熊阔海出出主意，讲讲天下的形势。这次熊阔海下山来解救高谭胜也是他出的主意。这天晚上他也跟着熊阔海来到了孙家寨呀，他已经看到了熊阔海呀现在是啥招也没有啊。他没等熊阔海问他，他主动就给熊阔海出了个主意。大王啊，这个事儿依老朽之见呐、啊，这个深宅大院修得这么坚固，咱们要是硬攻恐怕对咱们不利呀、啊、最好能派一位有胆识的人直接跟朝廷这两个官员呐、啊、交涉交涉，说白了就是跟他们谈谈判，咱把这道理说清楚，让他知道他们想跑是跑不出去了，他们想等援军那也是梦想，咱们已经把各处的路口都卡死了，再说咱们也没有别的要求，只求他们把高谭胜大人放出来，把高谭胜手下的铁员也放出来，包括
他们两家的家眷老小，他们是保命要紧呐、啊，只要他们把高大人放出来，下一步啊，大王你就这么办。熊阔海一听，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对，就这么办，这么办可这么办，派谁去和官军谈呢？这可是个大问题啊，选这个人必须得有胆有识，还得身怀绝技，万一他们在里边要下毒手怎么办呢？起码你得能应付两下子。熊阔海一合计，得了，派谁去我也不放心呐，我亲自去闯一闯官军的龙潭虎穴。这熊阔海看来真是有胆有识啊。熊阔海身边还真有几个底子人，这几位啊跟熊阔海都混了好几年了，而且他们对熊阔海也是忠心耿耿，熊阔海也了解他们，知道他们都个个身怀绝技。熊阔海明白啊，我带人多进去，人家也不能跟我谈呐，我选两个跟随，这总可以吧？再说为了打消官军的顾虑啊，我们什么兵刃也不带，甚至暗器都不带，要不怎么说艺高人胆大呢？熊阔海把自己身边的这两个小弟兄叫来了，他俩是哥俩，一个叫于可仁，一个叫于可义。他跟他们俩把这情况一说，这两个小子最了解熊阔海，跟咱们老大走啊，没亏吃，你就是刀山火海，咱也闯一闯。好，熊阔海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上前梆梆梆一叫门，里边的官军听好了，我熊阔海可是金鼎太行公道大王，我明人不做暗事，你们上房上看一看，我让我手下的人马全都撤出去了，大门口只有我带了两个随从，我们仨呀都是身无寸铁，我跟你们官军呐无仇无恨，我对抗的是杨广的这个昏君，只要你们对我过得去，我熊阔海也对你们过得去，我熊阔海没有别的目的，只求你们立即把我们的父母官高台胜放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咱们呐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走你们的阳光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请你们把大门打开，咱们当面去谈。我身边呐只有两个随从，你们要想给自己留一条活路，不把事儿赶尽杀绝，你们就把门打开，咱们当面一谈，所有的事儿都迎刃而解了。熊阔海也明白呀、啊，我把他们一个校尉给杀了，可我杀这个人呐、啊、是该杀之人呐、啊，他罪大恶极，我是为民除害呀、啊，我杀他，他是罪有应得呀。我得想办法打消他们的顾虑啊。熊阔海这一亮明自己的观点，再说官军爬到大墙这一看，熊阔海让手下的这些小喽啰兵还有一些黎民百姓早就撤走了，看到情况这些官兵啊马上就得去报告他们的主子。当胡开和崔雷一听这个金鼎公道大王熊阔海要跟咱们当面把这事谈清楚，他也不想伤害咱们，你说咱们谈不谈呢？这胡开还有崔雷俩人一商量，我说呀，咱们等援军恐怕呀要指着破鞋扎了脚啊，咱们现在被人家死死的围住了，咱们连送信儿的人都出不去呀。既然这个熊阔海他有诚意跟咱们谈，那就把他放进来呗。这两个大隋朝的将军商量好了，把大门吱嘎嘎咣当就打开喽，把熊阔海和他手下这两个随从就放进来了。放进来之后吱嘎嘎嘎咣当一下子
又把这两扇大门

关起来了。你熊阔海要是不怀好意啊，你想跑都来不及了。熊阔海根本就没在乎。当熊阔海领着两个随从大模大样的走进来了，到了厅堂，这两个大隋的将军胡开和崔雷站在那儿啊，迎候着熊阔海。俗话说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呢，何况今天熊阔海人家可是山大王亲自来的，既没派代表也没派翠客，人家直接呀当面锣对面鼓把这事儿要跟你们谈清楚。这个胡开和崔雷赶快让座啊，这熊阔海也不客气，往那一坐，咔嚓一下子把那椅子坐碎了。当时把这俩大隋的将军吓得也是一愣神儿啊，他俩一看这熊阔海确实人高马大呀。熊阔海也没客气，赶快再给我换个堆儿吧，这椅子架不住我坐。熊阔海是故意给他们看一看，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熊阔海的厉害，赶快找个堆儿吧。往这堆儿上一坐呀，熊阔海怎么坐也坐不坏了。他带来那俩随从就不能让座了，在旁边规规矩矩的一站，就像贴身的警卫一样。熊阔海大模大样的坐好了，这两个将军也坐好了，熊阔海就开口了：“两位将军呐、啊，我熊阔海打开天窗说亮话，说白了，咱明人不做暗事。就你们这百十来人啊，这小命都掐在我手里呢。我山上一共有3000多喽啰兵，我把这兵马全带来了。别说你们这百八十人啊，你再多个7-800人，也不是我熊阔海的对手。我熊阔海是干什么的？你们可以拎四两棉花仿一仿。别的话呀我也不用跟你们多说了，你们要想逃命就把我们这位好官还有他手下的爱将铁城包括他们两家的家眷立即给我放了。至于你们怎么回去交差那我就不管了，你们的主子要是追究你们的责任，你们就可以把责任呐推到我身上。这个胡开还有崔雷啊那也不简单，原来他俩是看牢子的出身呐、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风使舵这套他俩可有一套啊。这个胡开呀、啊、滑头滑脑，这个崔雷呢显得倒一本正。这功夫胡开呢嬉皮笑脸的就开口了：“哎呀，这个事儿我们也有难言之隐呐、啊、这次苏通黄河的总监工他可是钦差大人呐、啊、建国大三基呀、啊、他是代表皇上来监督这个苏通河道工程的，他手里边有皇上一道圣旨，可以随时随地调各州衙府县的驻军去剿灭你们金顶山的山寨啊。胡大海一听乐了，那我举双手欢迎，就怕他们不敢来。哎呀，我说这事儿不能这么说，眼下天下可是大隋的天下呀，我限你一个时辰，必须把我们的高台生这位父母官立即放出来，如果你们要不放咱就鱼死网破。说着话他腾的一下子站起身来，该说的我都说了，送我出去，我不能跟你们多废话了，我这意思说明白了，你们想办就办，不想办呐我还不指着你们了，到时候我可要放火烧这个大宅院了。这些人也明白千万不能让熊阔海走啊，熊阔海这一走立刻就能有人把这个大宅院给烧了。看着撤走了那是

0: 表面现象，实际早就把这大院子给围得严严实实啊。当熊海一说要走，这胡开和崔雷，别，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好办，别这样啊！把高台生一家老小，还有他手下大将军铁城放出去，咱们呐，可得化腐前言呐。熊阔海心里边透明白，他们就担心把人放了，最后他们也跑不了。熊阔海当时哈哈乐了，我熊阔海号称公道大王，我绝不能玩那些阴谋诡计，搞那些邪门歪道。那好，咱就一言为定，你们什么时候来人，把这车子拉出去，我立马就来人啊。好，你们赶快拉走吧。拉走之后啊，你们得立即回到山里边，接着我们好回去交差呀。他还是担心熊阔海在半道上啊把他们打劫了。熊阔海又乐了，放心吧，大丈夫一个，吐唾沫呀都等于钉个钉。好，熊英雄啊，咱们就这么一言为定。好吧，熊阔海真就没费多大的劲儿把这事儿摆平了。他马上安排手下这俩随从赶快回去，带着人马把这八辆木龙囚车立刻拉到山上去。下边的事儿就不用细交代了，这事儿啊很快就办完了。熊阔海也得讲究诚信呐，他马上啊把带来的人还有一些百姓都撤走了。这些官军开始抱头鼠窜了，他们可算是脱离了险境喽。等他们回去跟他们的主子那个钦差监工马叔毛这一汇报，马叔毛一听，什么，你们把高台生和这个铁城将军给放了，这还了得。他知道这一放他就得露馅儿啊，他给高谭胜安排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啊，说高谭胜有谋反之心，高谭胜是挺刑不过，全都招供了。这回高谭胜被人家救走了，将来这真相一大白，我不就犯了欺君之罪了吗？当时这个马叔毛啊，他就感觉到大事不妙，我要立即兵发金顶山呐、啊，我把金顶山给他平下来，把高台生给他抓回来，我可就立了大功了。这个反贼被我抓回来了，再者说了，这金顶山的匪患被我给铲除了，我这不一举两得吗？马叔毛赶快让他手下这两个大将胡凯和崔雷呀、啊，你们立即带着皇上的手谕到各州衙府县给我调兵遣将攻打金顶山。他这边安排兵马去攻打金顶山，人家金顶山这边也在做着准备。做什么准备啊？金顶山的山大王熊阔海把这个高台生一家老小还有他手下的大将军铁城都解救出来了，把他们呢都带到了金顶山。熊阔海恭恭敬敬的给高台胜行了大礼，他是亲手领的人，把一些家眷老小也都解救出来了。按常理高台胜是不是感谢熊阔海啊？可谁也没想到这高台胜啊仰天长叹，熊阔海呀、啊、熊阔海，你可把我一家老小坑苦了，我这下子可完了。他这一说完了，把大伙都闹糊涂了，你一家老小的命都保住了，你怎么还恨人家熊阔海呢？还一个劲儿的喊完了完了，这什么意思啊？再说你看这些老百姓为了你要到京城找皇上为你伸冤呢，你怎么还喊完了呢？这到底你是想干什么呢？把熊阔海呀、啊、也给搞蒙圈子喽。他心里就合计，你说你这个高谭胜，我把你一家老小的命救下来了，你要是真不感谢我呀，我也不挑你理，可你别喊完了完了呀，你这喊完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4: 齐王李元吉设下的居网，居然一个猎物也没捕到，反倒被撞了个大窟窿。齐王李元吉是十分的懊恼啊。李建成一看，行了，再密的网子也终有一疏啊，今天看来是咱们哥们儿不走时运呢。得了，反正事情咱们已经谈完了，干脆呀回城吧。好吧，李元吉一看也是，两个人的联盟已然达成，事情都已经谈完了，玩不玩的没什么意思，收拾网罗回去好好的补一补啊，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是哪里有质量问题呀？ 啊赶紧改进。是，命令手下人把巨网撤下，放到车上拉回京师。就这样收拾收拾，吃完早饭，兄弟二人离开太乙宫，并马回到长安城。回来之后不出几天就到了春节了，按照惯例，官员呢在春节有三天假期，跟现在一样，春节放三天。但今年呢，比较特别，皇上李渊下了旨意，今年特别的批给官员一些福利。什么福利呢？自除夕前三天开始，到正月初三这七天呢，都放假，给你一个黄金假期，愿旅游旅游，愿怎么地怎么地。大家伙呀，回家里合家团圆，设家宴庆祝，这不必细说呀。

但是呢，元日当天，这元日啊，就元旦。但古时候的元旦跟今天的元旦不一样，古时候元旦就相当于春节，正月初一叫元旦，又叫元日。这个元日过年嘛，大家伙文武百官那都要向皇上来拜年啊。其实啊，朝廷在这一天也要举行早朝大典，以庆贺新年呢。那今年也不例外，皇上李渊头戴通天冠，身穿大裘冕服，面南而坐，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按照常例，由皇太子李建成献寿，其次是李世民、裴寂、封德仪、萧雨、李元吉、陈叔达等人是依次献寿。所谓献寿啊，就拜年吧。献完寿之后，中书令封德仪开始进奏诸州进表，那底下人呢，各地方官员也都得向皇上来拜年。黄门侍郎奏新年祥瑞，那今年呢，哪地方又出现麒麟了，哪个地方又出现什么彩凤了，有没有的，反正是每年呢都有这么一些祥瑞，代表这一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得了。民不上书就户不上书了，奏诸州贡献，各地方新年贺礼都有什么，给皇上念一念礼单。礼部尚书奏诸藩贡献，自己的藩属国那些外邦小国、少数民族的那些小国家，都给咱们中土大国进献了什么样的新年礼物，念一念。那到最后，封德仪又带领众供奉官一起献寿。那这整个的献寿过程都是在音乐的伴奏之下进行的。这太极殿的左右两个角，乐工在那里演奏宫廷雅乐，非常的悦耳。再加上群臣祝词连连，光说拜年话，把个皇上李渊说的是脸露笑意呀。他用眼光漫向群臣，思绪飞出殿外呀，哎呀，李渊现在呀，心得意满呐！春节了啊，又是一年第一天呐，多好的时辰呐，最祥和、最吉祥的时刻。想想我大唐，在过去几年里头，一直忙于剪除诸侯啊，现在呢，终于可以松口气喽。想到这里呀，不由自主的李渊的眼光又盯向了前排的李世民。一看李世民今天头戴进德冠，身穿团领窄袖的懒袍，腰佩鱼带，脚下蹬着一双乌皮履，平常那种英气逼人，今天呢内敛了不少，倒增加了几分儒雅之气。李渊心中一喜，微微点头啊。这个时候群臣献礼已毕，齐刷刷的跪倒在地，殿内顿时是一片万岁之声啊。好好好好，哈哈哈哈。李渊从龙座上站起来，一挥手，众位爱卿平身，平身吧啊。大家伙呀全站起来了，就见皇上李渊把腰一叉呀，哎呀，元日气象朕觉甚望啊，望爱卿们亲知真知啊。朝事已毕，大家都散去吧，各自归家，好好的与家眷共度佳日去吧。哎，别人呢听完话都依次退出殿外，唯独兵部尚书屈突通一脸的忧色呀。李建成看出来了，虽然今天

家伙是身处喜庆之境，但是兵部尚书屈突通这一脸的忧色也难以遮掩的。李建成心中一动，他明白呀，知道屈突通为什么发愁，赶紧过去拉了拉屈突通衣角。屈公啊，太子，我看呐，这件事情还是暂且缓上几日吧。这件事儿今天要是奏报皇上，恐怕冲散了今天的喜庆啊。我看呐，还是按照咱们前天共同商量那个办法先去办吧，等到下次早朝之时再奏报圣上吧，你看如何呀？这屈突通心里着急呀，但是一看今天情况也没办法开口啊。好吧，太子所言极是，老臣心里头明白呀。这几天呐，臣再密切观察一下那边动静，有了新的情况，老臣一定及时报知太子。好吧，好吧。李建成伸手拍了拍屈突通，两个人并肩往外就走。那这两个人在这里悄悄说话，这一幕在了眼里。李世民离开太极殿，离开的虽然很快，但是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了李建成和屈突通在这里说话，知道他们所谈的内容。这李世民虽说不打仗了，可是一直没闲着，多年的行伍生涯让这位秦王极度重视各地的情报，每天呢，这各地的动静源源不断被报到天策府内，统一汇集到杜如晦手上，杜如晦摘其扼要报给李世民，甚至说有时候官方的消息还没到，人家天策府里的消息就已经知道了。尤其李世民最近对着河北的事儿最为关注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河北现在出大乱子了，出大乱子这个根源就在于李渊当初杀死了夏王窦建德，这一招啊，实在是一个臭得不得了的棋，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没办法呀，人家老李家那是关陇贵族，打骨子里头对这些出身草莽的这些首领非常的蔑视，不就杀个泥腿子吗？杀就杀了啊，这有什么可惜的？相反，对那位王世充，那好歹当年做过隋朝的官吏，对王世充啊非常宽仁，就给这王世充判了流放。那至于王世充被人给杀了，那是王世充自己的事儿，那是自己的恩怨，跟朝廷无关。但是这个王世充作恶多端，他远远比不上窦建德呀。窦建德你别看是个农民出身，咱前文书介绍过，对待手底下的人宽仁平和，对待领地里的老百姓从来不是搜刮。而且窦建德这个人呢，私人的品行很好，自己跟妻子曹氏以身作则，从来不穿好的衣服，什么绫罗绸缎呢不穿。你别看都称帝了，但是人家呢平常依然是粗布衣服麻布鞋，吃的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仍然是粗茶淡饭，过去吃啥现在还吃啥，杂粮饭就撇了丝儿，挺好的。人家一直就那么的节省，所以窦建德的名声啊非常好，在河北在山东那可以说提起窦建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百姓和窦建德手底下的臣下对窦建德是非常的敬仰，颇得民心的。那在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能够遇到这么一位

很多是炮手猎户出身，胆子大，枪法好，打仗争先恐后。戴万林还建立了具有很强战斗力的组织构架，全营设三个连，每连设一个连长，三个副连长，由三个排长兼任。规定在战场上，如果连长牺牲，副连长依顺序自动接任连长指挥。排班也是如此，一个班十几个人，分为三个战斗小组，每组五六个人。小组在运动作战时，人分前后两排，前排三人，中间呢是神枪手，负责开枪，边跑边打，弹无虚发，专打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他左边的人负责给他递上子弹的枪，他右边的人负责接空枪，并传递给后排的人退弹壳、上子弹、递到前排。这样的战斗小组以枪法准、冲锋猛的优势弥补了武器上的劣势，在几次的突围战中效果很好。1933年的一月，面对日寇的重兵包围，救国军独立陷入了独立无援的境地。王德林退至东宁县中枢边境线的一带，决定带领部分伤员和家属撤至苏联，再绕道回关内。临行前，他对戴万林说：“大哥，你也跟我去苏联吧。”戴万林回答：“我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王德林无奈地说：“那你就带着自己的队伍往回打吧。”他们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留下的救国军前方司令吴义成和戴万林将部队分成了两部，各率本部的人马突围。戴万林命一连打冲锋，二连在中间，三连断后。一连的炮手多，枪法好。戴克简的把兄弟被称为是毒龙的神枪手李海峰找出了敌人的薄弱环节，带领战士们奋勇冲杀，硬是把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口子，率先的冲了出去。二连夹在中间顺势冲出，三连大多是年轻人，跑得快，负责阻击追兵。戴克正率五人战斗小组殿后，他弹无虚发，追上来的一个小队日本兵全被他撂倒，突出敌人的重围后清点，戴营伤亡惨重，牺牲和受伤各有100多人。戴营撤至了汪清县的骡子沟，与救国军的柴世荣部会合，加入了柴旅，后随其参加了绥宁的反日同盟军。在1935年的二月，戴营呢加入了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军第五军。1936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从此戴家军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之路，追随周保中军长转战白山黑水，与日寇进行殊死战斗。

检员。1935年8月，部队在东宁县遭遇敌军重兵包围，戴莹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经过浴血奋战，遭受重大伤亡。后来呢，攻打宁安又牺牲了一些人。到1936年初，戴莹已经不足百人。柴旅加入东北抗联第五军后进行整编，由于抗联没有营的编制，戴莹人员分散，编入五军其他的队伍。周保中军长考虑到戴万龄年事已高，委任他为副团长，专门负责军需后勤工作。1937年，抗联五军大部队去了黑龙江省宝清密山一带，在日寇不断的围剿下，部队给养呢，给养十分的困难啊。留守宁安一带的戴万龄奉军长命令，先后分五批派出8名戴家子弟捡回家乡筹集粮食，均告失败，7人被捕，其中6人牺牲，1人入狱。1937年深秋，为救部队燃眉之急，戴万龄亲自带着3儿子戴克吉等30多人潜回沙河堰一带筹粮。戴万龄藏身一家一个亲属家时被汉奸告发，引来鬼子抓捕。为了不连累他人，戴万龄把2把手枪藏在灶坑灰堆里，走出房屋束手就擒。敌人将其2个大拇指用铁丝捆住，把双手背在身后。现在沙河堰马鞍山游街示众，几天后押往敦化县城。戴克吉为营救父亲，率领战士们在马鞍山一带伏击敌人，打死数名日伪军，终因势单力薄与10来个战士当场牺牲。据戴家后人和沙河堰的老人回忆，戴万龄当时身穿灰色棉长袍，从容镇定地对乡亲们说：“父老乡亲们，别难过，不要怕，这没什么，我们抗日没有错，鬼子早晚要完蛋。”在敦化日本宪兵队，日寇对戴万龄严刑拷打，百般摧残，折磨多日，逼问他抗联队伍的去向，他宁死不招，对鬼子骂不绝口。初冬第一场大雪来临时，残暴的日寇用2块钢板将戴万龄夹在中间，用铁丝捆绑后泼上汽油，点火焚烧。戴万龄疼得满地打滚，钢板都烧红了，仍骂声不绝，最后奄奄一息时被鬼子扔进了狼狗圈。这位67岁的老英雄壮烈牺牲。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接着昨天的节目内容啊，继续为大家解读显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哈。
1: 嗯，是的。
0: 嗯，
1: 傲慢与偏见啊，它最高级的地方呢，从来都不是男女主角的一个浪漫爱情，而是作者用书中的四段截然不同的婚姻，直白地撕开了婚恋的全部真相，写进了。

0: 普通人一生的婚恋结局。200多年过去了，那这四类婚姻呢，依然是精准的对应当代人的四种婚恋状态，每一种都极具现实警示意义。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柯林斯与夏洛特的极致现实只为生存的交易婚姻。那柯林斯呢，是全书当中啊最滑稽、最虚伪、最趋炎附势的一个角色。身为教区的牧师，却毫无仁爱、通透之心，谄媚、奉承、虚伪、功利、愚昧、刻板，毫无自我，一生呢只会依附权贵、讨好上位者。他继承了班纳特家的家产，是世俗眼里安稳体面的结婚人选，却人品平庸，性格无趣，思想贫瘠，毫无魅力。那夏洛特呢，是伊丽莎白的挚友，聪慧通透，清醒理智，性格温和，拥有不俗的认知与眼界，却因为家境的普通，容貌平平，年龄渐长，在世俗的婚恋压力下呢，陷入了被动的处境。他深知柯林斯愚昧平庸，毫无魅力，和他在一起是毫无精神共鸣，毫无爱情可言，可他依然果断地嫁给了他。那面对伊丽莎白的不解，他说出了最清醒也最心酸的婚恋真相。他说，我已经25岁了，我没有美貌，没有家产，没有优越的条件，我耗不起浪漫，我需要的只是安稳的归宿，体面的生活，生存的保障。那么这场婚姻呢，是彻头彻尾的利益交换，生存妥协，没有爱意，没有共鸣，没有温柔，没有期待，只有搭伙过日子的平淡与将就。婚后的夏洛特呢，拥有安稳的住所，体面的身份，无忧的生活，却只能独自忍受丈夫的愚昧平庸、虚伪刻板，独自消化所有的精神孤独。她用一生的精神自由换取了世俗的物质安稳，是无数普通人婚恋的真实缩影。为了生存妥协婚姻，为了安稳将就余生，看似衣食无忧，实则孤身终身孤独。
1: 嗯，第二种呢是维汉与莉迪亚的婚恋啊，他是极致冲动，只为情欲的荒唐婚姻啊。莉迪亚是班纳特家最小的女儿，年少无知，虚荣浅薄，浮躁冲动，毫无理智，从小被母亲是娇惯纵容，只爱美色与浮华，不懂识人，不懂权衡，不懂责任，三观浅薄，心性幼稚。维汉呢是极致的伪善者，利己主义者，擅长伪装，贪图美色，贪婪自私，毫无底线。两人的结合是极致的荒唐匹配，冲动消耗。莉迪亚呢，被维汉的外表与花言巧语迷惑，不顾一切私自私奔，不顾家族名誉，不顾世俗的眼光，不顾未来结局。维汉呢，最初只是贪图新鲜感与一时的情欲，毫无真心，毫无责任。这场婚姻啊，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精神契合，没有责任担当，没有真心爱意，只有一时的冲动与欲望。婚后的两个人挥霍无度，负债累累，争吵不断，彼此消耗，常年处于结局拉扯的状态，一生啊是庸碌无为，琐碎内耗，这是最底层最消耗人的婚姻。始于颜值，陷于甜言蜜语，终于平庸，毁于冲动，没有任何权衡与底线，最终啊终身被琐碎与拉扯消耗。对应当代真的是无数快餐式的恋爱，冲动混恋，一时行动盲目结合，最终啊终身遗憾。
0: 是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宾律与简的了啊，温柔纯粹，善良顺遂的理想温情的婚姻。简呢是班纳特家的长女，也是全书当中最温柔、最善良、最纯粹、最通透的人。她温柔包容，待人真诚，心性纯粹，从不恶意的揣测他人，拥有极致的善良与温柔。宾利先生呢，家境优越，性格温和，真诚善良，待人宽厚，心性纯粹，没有贵族的傲慢与功利，温柔体贴，专情深情。两人的结合呢，是温柔与温柔的碰撞，纯粹与纯粹的契合，彼此善良，彼此包容，彼此真诚，彼此珍惜，没有算计，没有功利，没有傲慢，没有偏见，始于好感，陷于温柔，忠于人品。 但是啊，这段婚姻呢也是有明显的短板，其实看上他们已经很幸福了。短板在哪儿呢？两人都过于温柔善良，过于包容隐忍，遇事不够果断，缺乏主见，容易被他人影响，被外界左右。当初两人的感情险些因为他们的挑拨、外界的干预而遗憾落幕，正是因为两人不够坚定，过于顺从他人。这是安稳温柔的婚姻范本，平淡顺遂，温暖治愈，却缺少一份坚定的自我与果断的底气。适合温柔的相守，却需要彼此共同坚定抵御外界的风雨。
1: 嗯，第四种呢，就是达西与伊丽莎白双向成长，彼此成全的顶级圆满婚姻。这是全书最顶级、最完美、最值得当代人借鉴的婚姻模式了，也是简·奥斯汀心中最理想的婚恋状态。达西有钱、有地位、有格局、有担当，褪去傲慢后呢，温柔专一、谦逊通透、善良正直、懂得付出。伊丽莎白聪慧、通透、清醒、独立、自尊自爱，善恶分明、三观端正。他们的婚姻集齐了顶级婚姻的四大核心要素：优越的物质基础、平等的人格尊严、契合的精神灵魂、双向的成长成全。初见有缺陷，相处有误会，磨合有拉扯，却愿意为彼此反思自我、修正短板、完善人格。他们的不完美，却愿意彼此包容、彼此成就。他们有差距，却愿意平等相待、互相适配。他们有误会，却愿意理性沟通、坦诚和解。达西治愈傲慢，学会温柔谦卑，共情付出。伊丽莎白呢，破除偏见，学会理性通透、客观识人。两人在爱情里成长，在成长中相守，最终活成了彼此最好的归宿。这也道出了婚恋的终极真相：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天生完美的匹配，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愿意双向修正，彼此包容，共同成长，终身成全。
0: 哎，是的，那其实这本书的第五部分呢，就是核心人物的深度剖析了哈，看懂每个人的人生短板与人生宿命，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去分享哈。
1: 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总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挑战，犯困走神、自燃、制动失灵等各种状况接踵而至。这一份高温安全出行指南请您查收。高温天气行车注意事项，防机体过热。高温天气应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包括水箱、节温器、风扇等，及时加重。

冷却水。防制动失灵，要经常检查制动系统，防止制动系统失灵，及时添加或更换制动液，彻底排进液压系统中的空气，使制动系统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长下坡途中应注意停车晾沙，若发现制动鼓发烫，应停车降温，但不可浇泼冷水，以防制动鼓破裂。防车胎爆裂，要经常检查轮胎，发现轮胎有鼓包、裂纹等，要及时修复或更换。长途驾驶前应适应降低车胎气压，行车途中休息时及时检查轮胎的温度和压力，若发现胎温、胎压过高时，不可采取放气和泼冷水的方式，应选择阴凉处停车，防止温度过高发生爆胎。房车内爆燃，很多车主喜欢将没喝完的饮料或者打火机、香水等可燃物品放在车内，太阳暴晒下，车内温度非常之高，很容易引发车内爆燃，所以夏日行车切忌将可燃易爆物品放在车内。防夜间行车，夏季车间行车，路面上乘车的闲散人员增多，应当降低行驶速度，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并变换灯光提醒路人。下面一起来关注雨天打滑撂倒货车，司机车速100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7月19日，宁定高速江西余都境内刚下完雨，路面湿滑。张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时，因车速过快，突然打滑失控，在左右摇摆中碰撞了右侧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货车，小货车也顿时失控，摇摇晃晃行驶了200余米后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张某告诉交警，称自己当时车速100多，突然打滑后自己控制不住车辆，所以造成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行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摩擦力下降，车速越快，轮胎抓地力越低，打滑风险也越高，广大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雨天驾车出行时一定要降低车速行驶，减少变道超车操作，同时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驾驶操作。

童年版防溺水提示来了，池塘边有很多危险，小朋友们要离它远一点。民警爆改童年，只为守护童年。网友提示有效，大朋友也会离它远一点。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这里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0: 往前一点，对着话筒。
1: 嗯。叫什么名字呢？
3: 我叫王画。
1: 王画啊，那几岁啦？
3: 六岁了。
1: 六岁呀、啊，属什么的？
3: 属鼠的。
1: 嗯，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孙燕。
1: 孙燕安几岁啦？
2: 快六岁了。
1: 快六岁了哦，那你也是属鼠的？
2: 嗯。
1: 嗯，你们两个是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2: 我
3: 们二班。
0: 果果二班。
2: 一幼的果二。
1: 啊、
0: 我想问一下王画小朋友，你那个画是怎么写的，你知道吗？
3: 一个女字旁加个画画的画。
0: 啊，妈妈为什么给你起这个名字呢？
3: 我也不知道。
0: 啊，你也不知道。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4: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4: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易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二班的王化和孙燕恩，欢迎你们。
1: 嗯，
0: 今天是怎么来到我们这里的？你们那儿离我们这儿远不远？
3: 有点远。
1: 有点远呢？怎么过来的呢？
3: 坐车过来的。
1: 坐车呀？你呢？你们两个是一台车吗？
3: 不是，
2: 不是。
1: 哦、
2: 我妈是开的是轿车。
1: 哦，开的轿车。嗯，
0: 妈妈开车开的怎么样呢？
2: 嗯，
0: 行吗？还挺好的。
1: 那每天都是妈妈接送你们吗？
2: 嗯，
3: 不是。
1: 啊、不是啊，那还
0: 有谁呀、
1: 啊？
3: 有时候我爷爷奶，有时候我姥，有时候我爸我妈。
1: 哦，这么多人哈，那看来他们的时间还挺充裕的，是不是？
0: 嗯，那前一段时间是九三放假，你们都去哪儿玩了？
1: 嗯，
3: 我去延吉和哈尔滨了。
0: 啊，延吉和哈尔滨都玩什么了？
3: 嗯，我去哈尔滨看演唱会了。
0: 啊，看谁的演唱会呀？
1: 啊、看谁的呀？
3: 四喜丸子的。
1: 四喜丸子？啊、哦？
0: 是谁呀？你能给我讲一下吗？嗯、
3: 我也不。她就是个女生。
1: 就是个
0: 女生
1: 啊、哦，叫四喜丸子。哦，
0: 你喜欢她？啊、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哦，太可爱了哈、嗯！那你呢？
2: 我上长春了。
0: 啊、哦，长春干啥去了？
2: 嗯，我上长春上很多地方玩。
0: 都去哪儿了？
1: 都去哪儿了？
0: 地方。
2: 嗯，我上省博物馆了。
1: 嗯，吉林省博物馆，还有呢？
2: 还有，我去光明公园了。
1: 哦，光明公园啊。哦。
0: 上吉林省博物馆都干什么了？
1: 嗯。
2: 那块有小车是开不动的，那个屏幕上有道，右脚油门左脚刹车。
0: 哦，在吉林省博物馆都看哪些文物了？
2: 嗯，有之前的书。
0: 哦，
1: 之前的
0: 书、
1: 嗯、
0: 还有呢？
2: 还有那个之前的老照片，然后用手一点就能一点一点就能有颜色了。
0: 啊、哦，真的变得有颜色了，真不错。
1: 那去没去维网皇宫呢？
2: 嗯，
1: 没去。四季南河？
2: 没有。
1: 啊，没有。
0: 长影世纪城去了吗？
2: 去了。
0: 去了，都玩什么啦？
2: 忘了
1: 、嗯、啊！那你们两个去过最远的城市是哪一个呢？
0: 曾经还去过哪里？
3: 我去过
0: 上海。那你看啊，你现在去过哈尔滨、延吉、上海，还有其他地方吗？
3: 还有老多地方。
0: 老多地方
1: 了，
0: 说一个你最喜欢的地方。
3: 我最喜欢去南京。
0: 啊，去南京为什么呢？
3: 南京我也去看演唱会了。
0: 啊，你看的谁的演唱会啊？
3: 也是那个。
1: 也是那个。
0: 四喜丸子，四喜丸子他不是一个乐队吗？
1: 你这是只要他有他演唱会的地方，你都会这个，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妈妈都会领你去是吗？
0: 哦。他是一个组合吗？
3: 他有一个乐队。
1: 啊，有
0: 一个
1: 乐队，
0: 自己玩自己的乐队，对不对？
1: 那他这个乐队就是。

0: 是演唱的歌曲你都会吗？
1: 有的会，有的不会。
2: 那一会儿你要不要给我们唱一下这个四喜丸子乐队的一首歌？
0: 对呀、啊，就是、
1: 我唱不完。
0: 唱不完。
2: 我们可以放音乐，然后你跟着音乐唱。
0: 嗯、对，就是最比较流行的一首哈。
2: 对。
0: 经
2: 过他的，
1: 我只能唱一小段。
0: 可以
2: 啊，没问题。
0: 嗯、是的，那你呢，孙燕安？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呢？
3: 我就上过长春。
0: 哦，
2: 那你有没有喜欢的一些明星啊什么的、嗯、偶像？
3: 我
2: 喜欢什么？
0: 就是你知道明星吗？还是就只是对这个
2: 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这个动画呀、嗯、人物呀？
0: 嗯，有卡通人物是你喜欢的吗？
3: 嗯，
0: 哪一个？
2: 哪一个？
3: 那个吉林省博物馆有那个，就是有那个
2: 什么，
3: 就是有
2: 忘了。
3: 嗯，
0: 有什么呢？
2: 吉林省博物馆还有什么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在那儿照相了吗？
3: 嗯。
2: 你们两个出去玩喜欢照相吗？
3: 我喜欢，
1: 我也喜欢。
0: 啊、哦，对，应该多留点照片哈，以后翻看的时候才记得自己曾经去过哪些地方，有哪发生了哪些事情。
2: 你们出去玩的时候都是爸爸妈妈一起领着吗？还有别人吗？
1: 嗯，我妈是。
2: 对着话筒。
1: 我妈是总领着我，但是我爸不一定去，因为我爸爸忙、
0: 哦、忙。
2: 爸爸在哪里工作呀？
1: 爸爸在现代口腔，妈妈也在现代口腔。
2: 哦，他们两个都是现代口腔的工，医生是吗？
1: 嗯嗯嗯，对。
2: 嗯，那平常的话，就是妈妈管你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呗，是吗？
0: 嗯。
2: 你呢？平常谁管你的时间多？
3: 那个之前我爸放，之前我爸接我。放学还送我上学，现在他忙了，我妈接我送我。
2: 哦，爸爸在哪上班啊？
3: 我爸也有在敦化的上班。
2: 哦，也有出门。
3: 也有在长春的。
2: 哦，爸爸还得总出门，对不对？
3: 嗯、
2: 哦，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妈妈管你。你们两个就是在家里面的情况下，就是最喜欢谁呢？
1: 我最喜欢爸爸妈妈
2: 一起管你。
1: 嗯，
2: 那你要是犯错误的话，他俩会凶吗？
1: 嗯，有时候凶，有时候不凶。
2: 谁比较凶？
1: 妈妈。
2: 妈妈比爸爸还凶？那不应该爸爸最凶吗？
0: 对呀、
2: 啊。啊，不是啊。你呢？
3: 我喜欢姥姥姥爷，我家全家人都喜欢，但是我爷爷去世了。
2: 哦，最喜欢姥姥姥爷、嗯、是不是因为妈妈总管你？
3: 嗯，我也喜欢爸爸妈妈。
2: 啊、
3: 哦、
2: 也喜欢爸爸妈妈。那他俩会凶你吗？
3: 嗯，有时候也是。
2: 谁
0: 有时候也是？对，
2: 谁比较凶一些？
3: 是爸爸。
2: 啊，爸
0: 爸
2: 呀。
0: 哦、
2: 啊、爸爸比妈妈还凶。
0: 我还以为你会说妈妈呢、
2: 嗯、
0: 感觉好像妈妈陪你的时间比较多哈。
2: 嗯。
0: 那你们两个会唱歌吗？
2: 准备了什么歌给我们？
0: 嗯、
1: 我唱小小少年。
2: 小
0: 小
2: 少年
0: 啊、
2: 哦、你们四喜丸子的不唱啦、
0: 一会儿我们要是能找到的话放一下，然后你跟着唱一小段吧好吗？
2: 你要上四喜丸子的话、你会唱什么？就比如说要是唱的话、小小少年也让你唱。
1: 我会唱春风。
0: 春
2: 风。春
0: 风、嗯、
2: 好，一会儿我们找一下、
0: 那你
2: 呢？你
0: 呢？
3: 我会唱火力全开。
2: 火
0: 力全
2: 开。
0: 好
2: 的, 好
0: 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海呀、啊。

0: 呀？
1: 我想当警察。
0: 当警察？
2: 我想当蛋糕师。
0: 蛋糕师就是那个烘焙师是吗？做蛋糕做甜品的。哦，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认识字吗？
3: 什么名字？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
0: 认识
1: 吗？淘宝来了。
0: 谁
3: 说的？这么棒，认识字啊，好厉害。
0: 对，我们就叫潮宝来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嗯，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市妇联开展亲子公益游览体验活动，
9: 敦化特校开展教师外出参训二级培训，

0: 开展以“四季归家，爱满敦城”为主题的亲子公益游览体验活动。20户最美家庭、文明家庭、留守家庭、困境家庭及巾帼志愿者家庭，首先来到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观摩现代化玉米包装生产线，手绘玉米包装袋，制作玉米浆包。在生态养殖区，孩子们手拿玉米秸秆喂牛，亲身见证秸秆到养殖到有机肥到还田的绿色循环链条，在亲子共学中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在渤海街红旗社区，市中医院工作人员为大家普及了秋季传染病预防、居家中医养生知识，带领大家亲手制作中药、养生药锤，在趣味体验中领略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聚焦家庭所需、妇女所盼，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见实效的特色活动，引领广大家庭重德向善、守望幸福。
1: 为扎实推动教师培训成果落地转化，发挥参训一人带动一批辐射全校的研修效能，切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2026年8月24日到28日，敦化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务处组织开展教师外出参训二级培训，全体教师参与本次集中学习。本次二级培训由外出参训归来的教师担任主讲人，10位教师依次开展分享汇报。培训内容覆盖面广，涵盖星星计划、融合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孤独症儿童康复、特奥融合教育、 AI 特殊教育应用等特教前沿专业内容。培训现场，各位主讲教师梳理培训要点、典型案例与学习感悟，精心制作汇报课件，把外出学习收获的新理念、新方法、新经验转化为可落地的课堂教学策略，实现优质教学资源校内共享。各位教师的分享各有侧重，亮点突出。张赫赫、王晓丹老师聚焦星星计划，围绕3大领域、9大模块、66项核心教学要素，结合真实教学案例讲解孤独症儿童个别化教育与康复干预实操方法，夯实教师特教专业基础。杨洋老师立足融合教育发展要求，从课堂实施、随班就读支持、差异化教学设计等方面分享前沿融合教育理念，为学校融合课堂教学提供实操指导。郭娜、于淼老师详细解读自然发展行为干预、NET 自然发展行为干预、自然情景教学模式，讲解孤独症儿童问题行为分析、干预技巧以及课堂实施策略，进一步提升教师康复教学实操能力。
0: 最后，副校长安玉顺做总结发言，他充分肯定本次二级培训取得的成效，鼓励全体教师消化吸收研修成果，做到学以致用、深耕课堂，持续更新教育理念，精进专业技能，把学习所得运用到日常教学与康复实践中，不断提升育人质量。本次二级培训搭建起高效的学习交流、成果转化平台，充分释放外出研修的学习价值，实现校内资源共享、教师全员共同提升。下一步，敦化市特殊教育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内研修培训，筑牢师资队伍建设根基，推动学校特殊教育工作向专业化、优质化方向发展。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0: 我国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发布新版本。
1: 北京青少年绿色出行宣传实践活动在密云举办。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济文化广场举行。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七人、年逾六旬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五代人9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蛟龙，有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柔弱双肩守护全家三代安康的退休教师董海秀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万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窦兰英与他们进行交流。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平凉市委宣传部、平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协办。

新华社消息，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联合科大讯飞、阿里云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正式对外发布。作为国内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的迭代升级版本，它实现从知识问答向化工任务智能执行的跨越，为化工研发、工程设计、生产运行提供智能化技术底座。化工行业流程复杂，工程约束条件多，通用大模型很难适配行业真实需求。此次发布的 3.0 Pro 搭建起四层技术体系，把大模型认知能力和智能体执行能力结合起来，集成400余个化工智能体与工具，依托海量化工专业数据完成训练，形成理解、规划、执行、校验的完整工作闭环。不再局限于简单回答化工问题，还可以协同科研人员完成复杂专业任务。测评结果显示，3.0 Pro 文本问答准确率达81.96%，多模态问答准确率80.75%，综合性能相比上一代版本实现明显提升。据了解，智能化工大模型此前已经向300多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使用。平台 API 累计调用量突破1400万次，研发团队还建成石化化工全链条大数据中心与千吨级智能中试平台，补齐化工行业真实工况数据短板。按照规划，科研团队还将继续迭代研发智能化工大模型4.0，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实际生产的关键环节，助力化工产业加快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转型。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北京团市委、北京市交通委指导，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联合密云团区委等单位共同组织的北京青少年绿色出行宣传实践活动正式启动。200余名来自高校、企业、驻京团工委、社会组织、乡村等领域青年代表，以绿色低碳出行方式走进密云水库，用行动回应时代召唤。启动仪式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冕清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守护首都生命之水的生动故事，在场青年们深受感染。随后，大家走进。

缙云水库展览馆，并通过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深入了解缙云水库的奋斗历程。走出展馆，青年们徒步白河城市森林公园，沿途参与水源保护主题打卡互动环节，在绿水青山间感受生态涵养区建设的丰硕成果。来到缙云水库南线日光山谷，大家登上山顶观景平台，远眺180平方公里水库水域，领略北京的海的自然魅力与生态价值。打卡缙云青年乡村 CEO 的特色市集，让大家近距离体验缙云发挥好山好水优势的乡村振兴成果。边走边学，边看边悟，每一步都踩在守护水源的路上。参与活动的青年纷纷表示，通过参观展览馆、徒步森林公园、登高远眺水库，不仅深刻理解了缙云水库作为首都无价之宝的战略意义，也更加坚定了守护绿水青山的信念。本次活动以绿色出行理念为引领，将绿色出行理念与水源保护教育深度融合。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载体，引导更多青少年在首都的绿水青山中找准青春坐标，为美丽北京建设注入生生不息的青春动能。

央广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从投资领域看，市场消费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利用外资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更好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贸易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人民网消息，甘肃省政府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甘肃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方案聚焦稳岗、扩容、提质三大任务，精准锚定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劳动者权益。方案立足甘肃省产业发展实际，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就业主阵地。围绕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重点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扩大产业吸纳就业容量。方案提出，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大力培育文旅加、体育加、非遗加等融合消费新场景，壮大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针对行业淡旺季特点开展特色招聘，精准适配、灵活用工、灵活就业需求。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两部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
1: 财政部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0: 央广网消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下简称特医食品）对于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的治疗、康复及机体功能维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营养支持作用。为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更好保障特医食品适用人群的营养需求和食用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指导意见明确了所称特医食品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从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确立特医食品使用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特医食品供应目录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完善了特医食品院内管理制度，提出医疗机构在特医食品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各环节的使用规范，规范了特医食品院内使用环节，强调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指导意见所称医疗机构是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作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指导意见主要着眼于建立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管理的基本框架，提出共性要求与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在遵循指导意见核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实施，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地，并切实服务于当地临床实践与患者需求。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以来，财政部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此外，财政部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换牙期要警惕埋富牙。人民网消息，为什么有的乳牙早就掉了，后继恒牙却一直没长出来？为什么其他乳牙都换成恒牙了，偏偏有一颗乳牙就是不换呢？为什么换了牙之后，恒牙总数不对呢？如果孩子在换牙过程中遇到上述问题，就要警惕埋富牙的可能。埋富牙是指牙齿萌出期已过而仍在颌骨组织中未能萌出的牙齿，好发于上颌，上颌尖牙患病率最高，埋富牙可对相邻的牙齿产生压迫，导致被压迫的邻牙发生牙根吸收，邻牙松动甚至脱落，埋富牙还可能演变为牙囊肿，导致颌骨的病变。埋富牙除了可以是埋伏在骨内没能长出来的正常牙齿外，还可以是多余的牙齿，被称为埋伏多生牙。例如，小朋友长出的恒牙数目正常，但 X 线片显示还有一颗牙长在了颌骨内，两个门牙牙根之间，这可能会导致两个门牙间的牙缝变大，其余牙齿没地方长，从而造成牙裂不齐等问题。埋伏牙要早发现早治疗，有的埋伏牙可以通过正畸牵引治疗，也有的埋伏牙只能选择拔除，具体需要根据埋伏牙牙胚的发育情况 位置、生长方向对邻近牙齿的影响，患者口腔中其他牙齿的排列及咬合等情况，由专业的口腔正畸医生进行综合考虑，从而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案。建议家长陪同正处于换牙期的孩子到口腔正畸早期矫治专科做一次全面而专业的牙齿检查，有助于孩子顺利地完成乳牙恒牙的替换。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自身应当注意防疲劳瞌睡。夏季昼长夜短且温度高，驾驶人若睡眠不足，行车中容易疲劳驾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待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防中暑，夏季日照强、气温高，驾驶人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中暑。驾驶人应当吃清淡食物，适量增加盐分，备一些风油精等防暑药，避免阳光直射。防路怒，高温下驾车，驾驶人容易心情烦躁，可能出现行为过激，如让车不让速、烧车急转向、夜间比灯亮等等，极易造成事故。因此，行车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出现路怒行为，影响行车安全。

0: 防暴食冷饮，夏季天热，驾驶人出汗较多，常感到心烦口渴，往往暴食冷饮。暴食冷饮会引起胃肠血管的突然收缩，使血流减少，容易引起生理功能紊乱，造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疾病，导致在车辆驾驶途中突发危险，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下的汽车就像烤箱，若儿童不慎被困在车内，持续处于高温密闭的空间里，会导致脱水、窒息，严重的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在此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何时都不能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天气出行安全不容忽视。吉林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体检，驾驶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平安安。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不听劝雨天超速猛撞护栏，司机开了130突然飘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7月28日，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大雨，林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即又横过车身急冲中央护栏，快车道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伤亡。经查，事故系林某雨天超速行驶所致。他告诉交警，车速大概在每一小时130公里左右，后轮突然飘了。其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副驾驶人员察觉速度快，提醒他开慢点，但他并未及时降速。最终，林某因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驾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路面与轮胎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水膜，会给滚动的轮胎一个冻水压力，将车辆向上抬起，使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冻水压力就越大，抓地力就越弱，打滑风险则随之急剧上升。广大驾驶人切记，雨天驾车要严格遵循第一条准则，就是降速。下面一起关注你的公积金将有新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畅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优美的旋律就像一道富有味道的夜宵，让人在寂静的深夜里突然被勾起无穷的回忆。歌曲重现了一位农村父亲的真实生活场景，尽管生活不易，但为了担起家庭的重担，父亲只能默默承受。每个父亲都是伟大的诗人吧，只有他把诗写在了纸上，有的印在了生活里，但不管写在了哪里，父亲对我们的爱永远在心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父亲写的散文诗》，由许飞演唱，发行于2016年6月7日。父亲的散文诗写着平凡的固执，用自己的肩膀把整个家庭维持。多年前父亲的日记，加上多年以后女儿的感受，只听一次就忍不住单曲循环。自己和父亲曾经的画面不自觉地浮现在眼前。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用来给了我最好的生活。这首歌将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诠释得丝丝入扣。

都是黄泉预约客，何苦计较那么多？红尘转转转，人生起起又落落。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步小一步。人生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珍惜眼前人，余生二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的拥有就是珍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泉预约客》，由黄静美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6日。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是牢笼，平静的湖面只有呆板的倒影，奔腾的激流才有美丽的浪花。幸福不是靠别人来布施，而是要自己去赢取。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街道，那里有多年未见的你，一切是那么的自然，一切好想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信息会秒回，难过时你会心疼，你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好温暖。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美好。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不需要挽留，这世界缤纷，要学会转身不再问。不需要挽留，别以为我天真，大概这一生不愿再问。戴上耳机，不需要挽留，便是整个世界。灵魂随着模糊的意志沉入音乐中，仿佛悬浮于空中，又好像溺在水中。声音由远到近，随着旋律起起伏伏，让人置身在那广阔的空间内。空间的边界并不单调，感情的花蕾骤然绽放，不禁仰起头，展开双臂，感受那份心旷神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需要挽留》，由 Mr. 罗永吉、陈欣怡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13日。你是否面对过时期的时候难以掌控情绪与心境，试图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遗憾，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然是否坚持着自我，保持着战斗的勇气？世界每天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候生活必须继续，我们要学会的是放手并向前，成长并面对未来。学会转身和放下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和人生选择。当我们面向回头的时候，某个身影会出现在远方。

当初的那个自我，但我不会再去选择互相亲人折磨，所有的坏习惯会被成熟目光刺破，而我人生迟点从此少了自食其果，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

遗憾恰如水月镜花，叫盼碾落下了红沙，奈何你不是他，红尘一刹宝玉无暇，惹佳人葬花。一别经年今相见，恍然旧梦昨又新。

人生何处不相逢，应是红楼最有情。世间每个人都是平行线，是缘分让平行线之间有了交汇的技巧。没有人知道他会何时来，又会何时走。人海茫茫，相遇不易，相遇在天。假如你遇到了心灵的挚友，请加倍珍惜，因为相遇的都是不易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难相逢》，由恩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3日。听雨声潇潇，梦醒时已泪纷扰，叹雪灰纷发，奈何只剩消散柔华，闲暇红纱，红尘一刹，可笑的造化。如果此生与他难相逢，便纵身赴流年，寻天涯。恩带来全新单曲《难相逢》，听他阐述世事的无常，为年华叹情伤。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叹》。

0: 你走过半生的路，也曾经义无反顾，为了那生活不敢停下脚步。有时候望着高高的天，想要忍住泪水。歌词很好，心潮起伏，引起好多人的共鸣。
1: 这世间太过残酷，它让我遍体鳞伤，不许我哭。

不知不觉间沉浸在歌声里，边听歌边找，回想那些自己所有经历的，也都挺好的，相信未来会更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走过半生的路》，由飘渺哥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0日。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生活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人这一辈子有苦有乐，一定要把心放宽，好好善待自己。生活不易，但还是要继续。走过半生，告诉辛苦的自己，人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谁是可以随随便便就成功的，选择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只要坚持住，才能够收获成果。

0: 的他。
1: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

0: 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독감예방은가을건강관리의첫걸음이라고할수있습니다백신으로감염위험을낮췄다면일상생활속에서몸의기운을잘다스리는양생습관도꼭갖춰야합니다계속해가을철에집중해야하는세가지양생포인트를소개해드리겠습니다가을철양생은수양을중심으로해야합니다기혈을수렴하고진액을보존하며심심을가라앉혀기혈을충족시키고기분을맑아지게하며장부를촉촉하게해야합니다첫째기혈을수렴해야합니다비위건강을지키고보양식을챙겨야합니다비위는후천의근본으로영양분을온몸구석구석에보내각기관을촉촉히적셔제대로기능을발휘하도록해야합니다비위기능이튼튼하면기혈이자연스럽게충만됩니다둘째진액을보존해야합니다음을보호하고폐를수분하게해야합니다가을날씨는건조함이주를이루어입이마르고코와눈이건조한증상이자주발생합니다건조함으로인한불편함을개선하려면진액을보충하고음을기르며폐를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

0: 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
4: 由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5: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4: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5: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4: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5: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4: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8: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7: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9: 现在依托铁江海流域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7: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10: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 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7: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2: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5: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 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1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5: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3: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7: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6: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7: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 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16: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7: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这场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2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2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2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 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4: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0: 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It's a good move.
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5: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界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4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0: 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撸串配它刚刚好。
0: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5: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6: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7: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5: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8: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5: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9: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5: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7: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是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5: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10: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

0: 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4: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5: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4: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6: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4: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0.9%，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7: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4: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

0: 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2: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3: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6: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7: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6: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7: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6: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8: 国家反诈智能组做的，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0: 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
1: 对
0: 不对？做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性。
2: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3: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4: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2: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6: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2: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7: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2: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8: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2: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 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1: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2: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9: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2: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10: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
11: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八仙得道第54讲，何仙姑。一看这位家将指挥着这些家人呐，也有拿棍的，也有拿棒的，甚至于还有拿着刀拿着剑的，把自己给围起来了。到这个时节，何仙姑是微微一笑，只是把手中的佛尘呐就这么一甩，这些家人立刻呀全都傻了。怎么霎时间就在他们眼前出现了好几十位赵公子？怎么这么多公子爷呀？一看呢，眼前也是，身后也是，左边也是，右边也是啊！拿着棍棒，拿着刀，拿着剑，谁也不敢下手啊！再一找这位仙姑，仙姑看不见了。何仙姑用的是隐身法，就在旁边还不住的大笑。这个家将还一再喊呐，倒是快抓呀，啊，快点打呀，你们愣着干什么，快抓快打。家人们看着他那意思，打谁呀，抓谁呀，啊，没看见吗？霎时间出了这么好几十位公子爷，哪位是真的，哪位是假的，你瞅瞅，全都是一模一样，全都瞪着眼睛看着我们，在这一通的傻笑，我们还打呢。 万一要是打错喽，把真的公子爷给打了，把真的公子爷给抓了，我们这小命还活不活呀？啊！在厅旁边，何仙姑不住的大笑，这家人就觉得上下怎么这么瘆得慌啊！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府门外边那些兵丁们高声喝喊：“大人回府！”赵高啊，从宫里边回来了。你想，赵高那当时什么人物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他在街上这么一走动，头露是鸣锣开道。他坐在大轿子里边，外边呢还有不少的校尉骑着马拿着刀在这保护着他呀。这个事派太大了，每次只要他从宫里边一回来，丁丁立刻的大喊一声：“大人回府！”家里边这些仆人们呼呼啦啦的得在门里边这跪倒一片迎接老爷呀。这个时候了，丁丁这么一喊说他回来了，家人们咣当咣当就把手里的棍棒砍坏这么一扔，呼呼啦啦的来到大门这儿跪倒一片来迎接老爷。那家将也一样啊，急急忙忙上前给赵高行礼：“哎呦，老爷，大事不好了，家里边出了怪事了。”赶快的就把这位赵公子啊怎么上的清虚观，又如何家人让人这个正心法呀，给全都给定在那儿了。随着又说了说这个妖人呢怎么把公子领回家里，如此这般，就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赵高听完了，眉头这么一皱，看了看他们：“哼，能有这样的怪事吗？待我看来。”家人赶快在前面引路，就来到后边。他这个会客厅头露这么一看，赵高也傻了：“怎么怎么这么多干儿子都在那儿站着呢？”那个赵高是个太监呢，他所以找来这么一个干儿子，就想为他老赵家呀好传宗接代。嘿，没想到啊，怎么来这么多呀？细一看还都一模一样，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虽然说何仙姑已经引住了身形，但是仍然给这些赵公子下命令：“还不赶快跪下！”就这一声令下，好几十名赵公子啊，扑通扑通扑通跪倒一遍，赶快的叫爹。啊，这帮倒是真干脆啊，爹爸爸一通叫。赵高呼噜呼噜脑袋：“哟呵，这倒不错啊，干儿子来了这么一大帮。”把他给气的呀，抬头一看这帮家人们，您想，他一肚子火冲谁撒呀？他知道这肯定是妖人作怪，找不着妖人，就是找着妖人他也不敢呢，只好冲这帮家人们发脾气，把这些家人们是臭骂了一顿呐，什么混账啊，不是东西呀！骂完了以后，把这袍袖这么一甩，气哼哼的就走进了大厅。他不是进来了吗？您再看外边这帮赵公子呼呼啦啦的都跟着进来了，照样在他面前这么一跪，还是爹呀爸爸的一通乱叫。那帮家人们让他骂了这么一顿，也赶快进来请罪，也在他面前这么一跪。虽然说这个大厅不小，但是一样人太多了，都给挤满了。赵高到这个时节了，心中一想：“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呢？家里边难道说真来了妖精了吗？用的是妖法。”哎，他眼珠这么一转：“我呀得赶快到宫里边去面见圣上，得把家中的事情奏明圣上，请圣上赶快的，甭管是法师啊还是兵将，给我派来在我家中好降妖捉怪。”想到这儿了，他站起身来，刚要往外走，这下可费劲了。怎么？只要他往哪儿这么一迈步，眼头了扑通，就出了这么一干儿子，往这儿这么一跪，给他磕头。往后退一步一看，哟呵，这儿又出了这么一位。再一看跪倒那一片呢，还都在那儿跪着呢。这些干儿子只见多不见少，嘿，这事可怪了啊！ 赶快问了问那名家将，外边那个叫马

0: 路撤了吗？啊，回老爷，外边的轿马还没有撤去，赶快的，给我开道，我立刻进宫面见圣上。是，遵命。那家将啊，立刻带着家人们，立刻给开出这么一条道路来。赵高总算从家里出来了，坐在轿子里面，把手这么一挥，立刻进宫。这要是别的大臣呢，想随随便便就进宫，哪有那么容易啊？不奉到皇上的旨意，不听召唤，随便进宫，哎，你这就是一行大罪啊！再说你也进不去呀。赵高是什么人物？上上下下谁都知道，他是秦始皇面前的那么一个大红人，是皇上最宠信的大臣了，谁敢惹呀？所以他呀，来到宫门这儿，这把守宫门的这些禁卫军，谁也不敢拦他呀。他急急忙忙的下了轿，就往里边走，碰见太监了。这么一问，说万岁爷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太监告诉他说了，万岁爷早已经起驾转回了西宫。哦，急急忙忙的他又奔西宫而来。这秦始皇啊，在西宫这儿正跟着西宫娘娘啊这聊天呢。哎呀，子通啊，你看我眼瞅着是偌大年纪啊，你说朕贵为天子，是一国之君，难道说我的寿数也有一定的吗？啊，我还真的就比不了那些神仙吗？哎，甭管多小的神仙，他们都能够与日月同寿。哎，难道说这一统江山，朕就真的要撒手而去不成吗？这秦始皇到这个时候了，最怕的一个字儿就是死。你别看他贵为君子，一国之君，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他知道啊，只要是俩腿这么一踹，把眼睛一闭，这么一死，就全完呐。所以他呢，总想着求仙访道，要想自己能够长生不老。这个西宫娘娘啊，也顺着他说：“哎呦，万岁，我不是早就听说了吗？您不是派那个徐福到蓬莱去了，去给您求这个仙丹妙药、长生不老之方吗？”“啊，是啊，怎么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来呢？”“哎呀，子通，你有所不知啊，要说这个徐福啊，那可是朕最信得过的人了。”要不然能把这样的大事交给他办吗？啊，可是有一节呀，这个在水中行走跟在陆地里行程大不一样啊，那得看水势的情况，什么涨潮啊、退潮啊、起了风浪啊，都不能够随意的乘船在海上行走，必须得等到风平浪静喽，才能够扯帆前行。另外，这蓬莱徐福也没有去过呀，他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等一等吧，我想呢，用不了多长时间，那徐福一定会把这个灵丹妙药长寿之方给我取回来的。
1: 是啊，
0: 万岁，到那个时候，您可真的就是万寿无疆了啊！万岁，你也可以与日月同寿了。呵呵他正说着呢，太监急急忙忙进来禀报，说这个赵高赵大人在宫门外边立等求见。啊，秦始皇这么一听，这不对啊，他刚走啊，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又有什么大事不成吗？嗯，赶快的让他进来吧。您瞧这赵高啊，进了西宫以后，见着皇上跟娘娘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是泪流满面。万岁万岁，您可得替老臣做主啊，万岁，您可得替老臣做主啊。秦始皇那么一看，这怎么了？谁这么胆大呀？谁不知道你是我的近臣？怎么着，还有人敢欺负你吗？哎呀，赵爱卿，你赶快平身啊，起来起来起来，什么人胆大敢欺负你呀、啊、说出来，朕与你做主。哎呀，万岁啊，你想我受您的宠荣，哪一个敢欺负到我的头上啊。

0: 这是我家里边出了妖人了。
1: 啊？
0: 你家里边出了妖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万岁，您容奏。
1: 这赵高啊，
0: 就把家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就跟这位秦始皇禀奏了一番。他还说了，您想，就在年谷之下，京都之内，臣的府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嗨，这个妖人他还有点法纪没有啊？这个妖人，您想想啊，他还知道不知道有皇上的神威在此啊？居然的就在您旁边，他在这儿兴风作怪。要是这样的话，您想想，万岁，您的神威何在？臣的脸面何存呢？所以，还请万岁您赶快降旨，派人到臣的府中去降妖捉怪。
1: 赵高什么意思啊？他愣把他们家里的事跟皇上扯一块儿了。
0: 您看，谁都知道我是您的近臣，就在您身旁边天子脚下，他敢这么折腾，说明啊，他眼睛里边根本就没您这么个皇上，没有您这个神威，您看着办吧。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撩眼皮观察秦始皇的神色。那意思啊，向来皇上都听我的，言必听，计必从。我这么一讲，万岁爷肯定是勃然大怒，立刻降旨派人去降妖捉怪。
1: 万没想到啊，他话也讲完，抬头这么一看，秦始皇啊，不单不发怒，
0: 而且是手捻胡须，哈哈哈哈大笑，乐了。哎呀，爱卿啊，爱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像在这个年谷之下，京都之内，朕的旁边，怎么会有妖人出现呢？这是万万不可能的，肯定是来了神仙了，一定是你们家里的人不知道是谁得罪了真仙。真仙到你们家去，要教训他们一番。哎呀，这是一件大好事啊！你知道，朕每日里都在想着求仙访道。既然有仙人来到你的府中，这样，一会儿我也到你家去，我一定要会见仙人啊，向仙人求一些仙丹妙药。
1: 赵高在旁边这么一听，呵呵，
0: 眼珠这么一转，赵高啊，向来是擅长拍马屁，就是用这个拍马屁的起家呀。听皇上这么一说，他立刻转悲为喜。哎呦，是是是，您看臣，我怎么这么愚昧，我怎么这么愚钝呢？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哎，谁都知道万岁爷您一直的是求心真切呀，一定是您这个求仙的这个之心感动了上天的神仙。你想啊，上天的仙神想下凡要见您，他不是随便能见的，必须得找这么一个引荐之人，所以到臣的府中呢，哎，使一使仙法，让我向您禀奏一番，一定是这么个意思，让臣做这么一个引荐之人，万岁，您说是不是啊？既然这样的话，臣我先告退，我回到家里边，我呢就跟那个仙人好好讲一讲，让仙人先留在我的府中。万岁，你也立刻起驾到我家里去会一会这个仙人，不知万岁您圣意如何呢？啊！要说这赵高啊，真会见风使舵，啪啪啪把这么一套话，他才这么一讲。这秦始皇听完了以后，这个舒服啊！好，那么你就归案吧，先回去啊！我即刻起驾前往。是是，遵旨遵旨。
1: 赵高急急忙忙从西宫退出来了，
0: 出了宫门以后，坐着轿子，在这些护卫的保护之下，赶快的就转回自己家中。
1: 这个时候，他家里边那哈也挺热闹的。
0: 你想想啊，赵高这么一走，家里边更没有拿大主意的人了，立刻这群龙无首，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
1: 何仙姑这么一想啊，何不借这个机会，我好好的把这位赵公子，我给他教训一番呢？
0: 万一这位赵公子但分的有点良心，我这么一指点他，这么一教训他，他要是能够回心转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不是又是一件好事吗？所以到这个时节，何仙姑唰把这仙法这么一收，这么多个赵公子立刻全没了，就剩下这么一位真的了。何仙姑也显出了本身，他呢就在大厅里边太师椅上这么一坐，冲着这位赵公子这么一招手，这位赵公子立刻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下。何仙姑用手指点，哎呀，赵公子啊，你的养父当初只不过是一个市井小人，他有何才德呀？只因为他奸诈乖巧，能够把当今的皇上给哄乱喽。哎，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弄得如此显赫，他就应该小心守分，知足克己，才是正理呀。怎么，你看看他啊，反而仗着皇帝的宠荣，无恶不作，上蒙天子，下压群臣，对老百姓又是敲竹息髓，还敢引着圣上乱用孽政。哎，他这样啊，可以说天理难容，已经到了灭绝的时候了。你作为他的儿子，你就应该想办法多做点好事，替你的干父消点灾，消点孽，消点罪。反而呢，你还仗着他的势力在外边横行霸道，奸诱良家女子，害得人家荡产杀身。要论起你的罪过来，这么说吧，你也不在你的义父以下。哼，我本应当一剑就把你给处死。哎，但是贫道的师尊嘱咐过贫道，不能够枉开杀戒。再一看呢，你父子恶贯随营，而厄运未毕，还需要再过这么几年，等你们罪犯弥天的时候，自然的会有更大的报应。你告诉你的父亲，你们就等着瞧吧。何仙姑一边说这个话呀，一边留神看着这位赵公子的神色。何仙姑那个意思我跟你讲的这么透彻，你但分有点良心的话，你也应当有点悔过之意。他一看这位赵公子啊，嗨，虽然说跪在这儿，那眉毛往起这么一挑，眼睛愣愣着，嘴这么一撇，牙咬着，根本就没听进去呀，反而把这个好话呀当成了恶言了。看到这儿，何仙姑心里暗想着，真是不可救药之人，就告诉周围的这些家人们啊，你们看看他这个神色，我这个好话说了这么多了，你看看他没有一点悔改之意，既然他今天落在我的手中了，我绝不能够让他再出去糟蹋那些人家的女子，我呀干脆就用手这么一指他，我就让他浑身的血脉不通，让他变成一个废物，你们说怎么样啊？周围这些家人这么一听，那还了得呀，扑扑拉拉跪倒一地，都替这位赵公子求情。哎呦，仙姑，您饶命吧，你想他要有好点，我们可吃得不起。嗨，跟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还让他出去胡作非为吗？啊，说着话，何仙姑这么一念咒语，用手指就这么一指这位赵公子。赵公子啊，哎呀一声栽倒在地。这家人赶快过来把这个赵公子搀起来，再这么一看，哎呦，变模样了。怎么，这眼睛啊直往上边掉，嘴呢直往旁边歪，抽上风了。不仅如此啊，腰也弯上了，这腿也不听使唤了，站在那儿那条腿支点画圈儿，嗨，整个成废物了。你们看见没有？

0: 我饶他一命，不能够轻开杀戒，这么样一来他也再不会出去胡作非为了，把他扶进去吧。家人只好把他扶进去了。这时候就听见外边这个兵丁高声叫喊，大人回府。何仙姑一想，我看一看赵高又当有何言语跟我讲话。赵高吓得叫来，一进这府门，家人赶快过去了，就把家里边这些情况跟赵高这么一讲。赵高啊急急忙忙的来到大厅，面对何仙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仙姑啊仙姑，都怪老臣我愚昧啊，我不知道仙姑驾临，多有冒犯，还请仙姑您多多的宽容啊。犬子也是太不像话了，您教训的太对了，您教训的太对了啊！我已将此事奏明了圣上，圣上求仙若渴呀，一再的传下旨来，让我恳求仙姑您暂且留在此处，圣驾马上就到，要跟您会晤一番。仙姑仙姑，您可千万千万不要走，您暂留此处，您是暂留此处。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

0: 幸呢，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4: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4: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4: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把我变成了寂寞的影子，
0: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烂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奕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
1: 要告别这个伤心的城市，所有一切都将
0: 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会成为你心中的一首永恒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伤心城市》，由冷漠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1日。这是一首温柔而伤感的歌曲，听着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诉说的故事，在云淡风轻、舒缓温柔的同时，坚强的歌声里更加深深地触动人心。爱情可以那么美好，却又让人无奈，痴心换来了背叛，真心变得一文不值，伤心的眼泪成了永恒。原来爱情是如此的苦涩，心碎了的我还会爱上别人吗？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会有终点，也要和你汲取回忆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很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是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挺后悔当初与那群朋友分别时还保持矜持，扭扭捏捏，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没有与他们好好的尽兴，好好的再疯狂最后一次。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干杯》，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6日，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中。

干杯这个词畅快又淋漓，像是在表达豪爽，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伤感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众不同。细听音乐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却是极为普通，可这就是这种普通才营造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突然那么多年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作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个心就咯噔一下，回忆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哪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刺痛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强求？坚持未必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让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感情，为那些难以释怀过去、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的坚强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在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的歌曲来陪伴我们。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奶奶，我的。

0: 这孩子。
1: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恋爱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的演绎，演唱风格不尽相同，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却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爱之遗憾的意蕴在他的温柔里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能将人们在爱情里的摇摇欲坠唱到透彻，也能把孤独唱到让人羡慕。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5年8月10日。这首歌翻唱韩国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洋彼岸》的演唱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使人惊艳火色的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旋律交织，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纠葛，令人动容。

我最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所在乎的爱情不需要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人生就是那段最美的那段记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贺金轩演唱，浪漫的气息为弥漫在香榭丽大姐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他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静轩最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前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烂漫与你，令耳的着迷，令听着欢喜。

缠住稳住吹风吹住我吗？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画歌颂爱吗？竹福竹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未来的口中唱出来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将回忆一格格的定格，一期待自己能像机器一样，能将恋爱对焦捕捉定格。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微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微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在心里都在遐想着，遇见盼望着一位温柔、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的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未来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听蔚蓝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歌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情歌故事。张学友是他们港式带尾音的粤语，蔚蓝小姐姐是广州是不带尾音发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黏和缠，不带尾音的听起来就很干净与利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一格格》。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日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温暖的美丽小城敦化，有
1: 好人相逢，
0: 有
1: 好事发生，
0: 城里灵感过剩，村里手艺感人，
1: 非遗链接老手艺与新灵感，
0: 带美好的传统去到将来，
1: 创造非遗的日常实用性，
0: 艺术延展性，
1: 潮流可能性，
0: 非遗在敦化，
1: 传承在心间。
2: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玩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9: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好，
18: 吃饭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20: 放下手机啊，放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

0: 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0: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爱情海。
3: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前奏的吉他轻轻波动，像心跳初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过成日常。接下来请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珍视，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想到你就会笑的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好
10: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琴海，爱琴海。
7: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3: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3: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3: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3: 音乐

时光是爱情最忠实的见证者，它能沉淀遗憾，也能圆满初心。郁可唯在《时光正好》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还好是你成为我的例外与偏爱，字句里满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庆幸与珍惜。编曲细腻婉转，旋律从平缓到悠扬，恰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有初见时的心动，有分别后的牵挂，有重逢时的热泪盈眶。郁可唯的演唱将这份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等待，时光会为所有真心加冕。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茶社后院种着几株老茶树，是外祖父当年亲手栽下的。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8年前，苏婉刚接手茶社时，古镇还没有这么多的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3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学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时衍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时衍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他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乾隆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她知道那是因为她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日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生出一种微妙的情愫。陆诗衍会在苏婉生日时送她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语之音方得真味。苏婉会在陆诗衍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诗衍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向外祖父

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时衍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泡茶，只是他再也没有泡过凝琴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他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时衍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记得

0: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前的陆时衍。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是他，真的是他，他回来了。陆时衍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他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他把茶盏放在陆时衍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时衍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凉掉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时衍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时衍，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明前龙井。陆时衍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社里，照亮了两人交握的手，照亮了岸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 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世衍给苏婉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苏婉给陆世衍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他对他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世衍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没有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婉一起守着这家茶社。他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婉喜欢的味道，苏婉则陪着他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感受着岁月的静好。苏婉知道他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份缘分终于在茶香里迎来了最圆满的重逢。而这份跨越了八年的爱情，就像一杯陈年的普洱，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绵长，值得一生珍藏。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6: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张邦昌领着金乌珠来抓高宗赵构，撞开书房门一看，屋里的人踪迹皆无，张邦昌吓傻了。金乌珠问张邦昌：“屋里人呢？”“老臣不知。”“什么？是你领我来的吗？”“人呢？”“这您别着急，我问一问。”“来人！”家人进来了。“老爷，我问你，这屋里人呢？”“不知道啊。”“大门开没开？”“没开。”“指定是没开大门。”“你出去。”“四郎主，你别着急，大概他们听见动静跑后院去了，我们到后边去抓。”“走吧。”就这么，张邦昌和金乌珠领人往后绕。这个院子相当大呀，前后四五层院子，绕到后边很快来到后院墙上。乌珠没往前进，为什么？后院有树，他也害怕，万一那君臣八个人躲在树荫下给我一下怎么办呢？明枪一躲，暗箭难防，故此往旁边一站。看张邦昌，天已经黑了，他摸着黑往前走，刚往前进，咚，什么玩意儿？抬头一看，张邦昌没吓死，我明白了，是这个老天杀的，把人给我放走了。怎么？树上吊死一个人，谁呀？张邦昌的妻子蒋氏，正是蒋氏放走的康王赵构。这个蒋氏啊，是张邦昌的正室，还是念书的时候俩人成的亲。蒋氏家里不太富裕，张邦昌挺穷，成亲的时候累累巴巴的，勉强对付着过日子，夫妻还很和睦。等张邦昌当了官了，怎么看蒋氏怎么别扭。现在长得丑，不会收拾，不会说话，不会接人待物，又娶了两房小，一个薛氏，一个丁氏。娶了这两个的时候啊，蒋氏呢还在家里说话算数， 后来他又娶了好几个，把蒋氏扔到一边了。就算呢在他家吃口饭，蒋氏人呢心地善良，知道张邦昌这个人心眼不好，但是没办法，从小结发夫妻，那个年头又不许离婚，就凑着过吧。张邦昌的所作所为蒋氏都不同意，丢官罢职，跟他来到张家湾住下。今天就听前边一阵大乱，丫鬟婆子家人来来往往穿梭厢房。他问丫鬟前边出什么事了，哎，皇上来了，跟您说夫人呐、啊，这回咱老爷官复原职了。哪个皇上啊？就是那个，就现在宋朝皇上啊。蒋氏一想，不好，张邦昌跟宋朝皇帝貌合神离，他把荷香小妾都给了康王赵构了，没安好心呐、啊。他是不是稳军计，把这君臣稳到家里，再找金国人再抓他呀？要那样，老张就得刨坟灭祖啊！哎呀，太缺德了！又等了一会儿，前边安静下来，丫鬟看看你们家老爷干什么呢？一会儿丫鬟回来了啊，那个来那几个人呢，在书房睡觉呢。我们老爷骑马呀，出村了哟，不好！蒋氏知道，听说京城被打开，金兀术带人正在抓宋朝皇帝，皇帝在我家，张邦昌走了，恐怕没好事，怎么办？既然我知道了，就不能不管，我应该告诉他们君臣赶紧远奔他乡。可是这件事要叫张邦昌知道，非要我命不可呀。哎，我这么大岁数了，死活算了什么，保住老张家祖坟才对，我得去。打定主意，从后院往前院走，本来不算远，因为心里害怕呀，哎呦，都不会迈步了，一步一步的往前蹭啊。天已经挺黑了，好不容易来到书房门这，把书房推开，可就动不了了，靠在门板上。哎呀，皇上在哪？皇上在哪？这两声，君臣八个人全起来了。嗯，谁？是我，我是罪臣之妻蒋氏。罪臣之妻？你是？我是张邦昌的妻子。李刚赶紧过来。夫人，你来有何事？这位大人呐、啊，你们快走吧。哎，最近莫过夫妻，我对张邦昌的为人太了解了，他这是稳军计。那张邦昌自从金兀术封他为大楚皇帝之后，他念念不忘，就想投奔北国，只是没有机会。今天您到这儿了，这是羊入虎口，他为了祸乱宋氏江山，把这小妾荷香都送给了万岁。万岁呀，如果真若是落在金军手里，大宋江山休矣，臣妾冒生死危险给您送信，您快走吧。这君臣八个人傻了。哎呀，多谢夫人救我们的性命，可是我们怎么走啊？前门不行，前门有家丁把守，快跟着我往后走。哎，这几个人什么也不顾了，急忙呼噜呼噜往后去。这个时候金军已经进了张家湾了，人喊马嘶的声音听见了，宗方保着皇上，李刚爹跟他打把式往后走，很快来到后院墙这。万岁，快从这墙头跳下去，从这儿走。哎，皇上长这么大没跳过墙啊，这怎么办？宗方说，不要紧，这么办，我先到墙上，然后王老将军，你把万岁拖上去，我把他带过去。哎，宗方来到墙头上，将万岁送出去，一个一个全都拽走了，跳到墙外，最后剩宗方了。夫人，你怎么办？这阵蒋氏反倒不害怕了。你们走吧，我有办法。我怕张邦昌回来不会答应你的。不要紧，我们到底是夫妻，你们快走吧。祝你们一路平安。就这么， 那君臣几人走了，蒋氏一想，我没活路了，张邦昌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我临死得落个整尸首。就这么蒋氏上吊自尽。时辰不大，张邦昌领人来了，黑灯瞎火的往前一撞，正撞在蒋氏身上，摸了摸尸体没硬了，如果现在卸下来能抢救过来。张邦昌恨的贱废，你坏了我的好事，家人把他卸来。有人上去把绳子砍下来，蒋氏放在地下，张邦昌从家人手里要过刀，咔嚓一下子把脑袋给割起来了，头发网在手里，低着人头来见金乌珠。哎，狼主啊，都是我这个贱辈坏了我的大事，是他把人放走的。他谁？我老婆蒋氏。从哪儿放走的？看，从墙上。好，给我追，告诉都督平章往后绕，去追那君臣八个人。金乌珠退出大院。张邦昌，哎，你来这干嘛？也没意思了，得了，你跟我走吧。救命，放火，把这房子给我烧了。张邦昌说，这可使不得呀，狼主啊，我这万贯家私来之不易呀、啊、有什么不容易的？你还不是刮进地皮从老百姓身上弄来的吗？如果将来我得了天下，你再想弄多少钱财再重新整呗，有这你还不安心？烧，使不得，躲开，你给我闪开。就这么军卒一下把院里就点起火了。还有俩夫人呢，薛氏丁氏啊，披头散发的出来了，老爷爷你在哪儿呢？往院着跑。张邦昌说，哎，刚要喊，金乌珠说，不许他俩出来，这俩也不是好东西，给我推火坑里。把这两个小妾也推到火坑里了。那些小妾啊早就没影了，张邦昌丢官罢职的时候，那几个人跟着手下人全跑了。金乌珠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一看张邦昌也没什么大用了，我先把他领着，有用啊我就留在身旁，没用我把他宰了，这就是当奸臣的下场。回头再说金乌珠，眼看老张家院子火光冲天没救了，领人随后追赶那君臣八人，这才糟了呢。现在高宗赵构以及宗方等人马匹兵刃全没了，宗方有枪啊，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跳墙走的，徒步跑的更慢了。哎呦，跟头把式叽里咕噜的，真不容易，好容易挨到天光放亮。前边是一个镇子，这个镇子还是宋朝国土。一进镇，宗方赶紧找人，这个地方是谁在这管辖？有人过来了，这里头有个当官的跑了啊，跑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我得找匹马呀。您是？我叫宗方，这是李刚，李丞相，这是皇上。哟，你还别说，老百姓啊，有良心的不少。哎呀，皇上在这儿，那么说，金军追来了，不要紧，我们这块有个好汉。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其中的一位，此人叫胡延硕，外号双边将，他的人家就住在这个庄子，我们帮你请去。有人到家里一请，老将胡延硕真不含糊，别看当初梁山将被宋朝的官员害得死的死逃的逃，为了大宋江山社稷，胡延硕来了，见过皇上，万岁啊，你们快跑，我在这独挡一阵。就这么，有人给扛着鞭牵着马出了村口，前边是一道桥，老将呼延硕战马过桥，在桥那头立马停鞭等候金乌珠，还有二三十个庄丁。皇上在这边远远的看着，呼延硕说，万岁，你们快跑，我一个人在这堵不住，你们先走。皇上还想啊，万一能胜了呢？宗方说，万岁你先走， 我在这瞧一瞧，不行我帮帮忙。随后有人送来了马匹兵刃，就从这个荣华镇呢给弄来的。君臣几个人上马，皇上有李纲保护着，前边跑，宗方在这等候。再说呼延灼等着时间不大，金乌珠带人到了，队伍哗一停。乌珠说为什么不走了，前边是个镇子，有人立马清鞭在那等候，把道路堵住了。金乌珠提丝缰来到切近，闪目这么一看，这位老将胡须都白了，金盔金甲，外罩战袍，胯下青鬃兽，掌中一对双鞭呢，好威风。对面老将什么人？要问我，梁山将双鞭胡延灼。哦，乌珠点点头。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听说那些人个个是英雄。老将军呐，你们是反对大宋的，怎么你在这儿是挡我的兵马呢？还是金兀术还用说吗？我们虽然占据梁山反对大宋，但是也不容尔等侵占我的国土。你赶紧退兵，万事皆休，不然我拼得老命和你决一死战。胡延灼，你是找死呢？看我战将数百员，精兵几十万，你能行吗？金兀术，不管我行不行，我是不能让你进这个镇子。好，来上，从金军队伍蹭窜过一匹马，四郎主，我打这阵。金兀术回头一看，是新收的将官杜吉。好，小心了。杜吉战马来到胡延灼近前，胡延灼一看，哟，这不是宋将吗？你是什么人？宗方在旁边瞧着呢。老英雄，这个人是卖国贼呀，他是健康总兵，因为他盗卖国都，万岁遇难，不能饶他。好，我把你个无耻的东西，是你接招。嘿，老东西，你找死。没等胡延灼进招，他手中大刀唰啦劈下来，胡延灼单手鞭嘡啷一崩，这手鞭就到了，打，不打打太阳穴。杜吉不含糊，怎奈胡延灼那是老将啊，久经沙场的大将，也别岁数大，兵来的特别快，这小子锁梗苍头，来不及了，正打太阳穴了，就听着砸个万朵桃花开呀，死尸被战马驮得落荒而走。金兀术一看，呀呵，这个老东西挺能的呀，来上。说着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一拥而上。胡延灼的意思呢，我呢独挡一阵，赶紧撤走，只要皇上脱离险境，我呢也不能在这坚持多长。他知道一个人挡不住，故此手中兵刃拨打凋零。他万没想到，往下一退的时候，这个桥的桥板呢，木头板子太糟了，有一蹄子，哭嚓，胡延灼掉到地下，金兵围了上来。金兀术上前一斧子，结果了老英雄性命。胡延灼为保康王赵构，死在了桥头啊。宗方一看，吓得一闭眼睛，哎呀，太可惜了。他一看敌兵上来了，急忙一摆大铁枪，啪啪啪啪，连杀了几个番兵。李刚在远处喊，宗方快回来，快保护万岁。宗方明白，我现在不是打的时候，快跑吧。急忙一抽马的乌叉骨，血马追赶皇上。金兀术到这点点头啊，你还别说，就这胡延灼本来是反对大宋的，可是我一进犯中原，哎，他还被送朝皇帝。

经告诉他了。他一想，我虽然是老百姓，但是保国保家，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呀。我怎么也不能看见金兀术把大宋朝给灭了，故此老人出战挡住金兀术，怎奈金兵金将太多了，大刀关胜被乱箭射死。他有个儿子叫关灵，得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难过，要替父报仇。关灵的母亲没让，知道孩子小，急忙领着孩子逃到了娘家，到在陈家庄。后来呀，岳云到牛头山救驾，遇见关灵得宝马，俩结拜成把兄弟，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高宗赵构，君臣八人逃命，走州城过府县，谁也不敢留啊，都知道留不住啊。金兀术几十万人马杀过来，这城能挡得住吗？你呀，还是快找岳飞吧。这一天天色将晚，前边是一条山路，兀术人马离他这只有六七里地。突然前边来了一伙军兵，哪儿的？正是大王粘韩的人，高挑蜈蚣旗，白角幡，五万人马浩浩荡荡开着过来了。啊，前边有敌兵，后边兀术要到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粘韩怎么上这儿来了？粘韩呐，是奉兀术的命令到湖广去打岳元帅，他都不是啊，为了和岳飞正面交锋，目的是呢牵扯住岳飞的兵力，免得他到京城增援。这个詹翰一听岳飞脑袋都疼啊，他知道岳飞大兵扎在潭州，他不敢过去，怎么办呢？他就在周围呀、转来转去，这个村子抢一抢，那个县里夺一夺。岳飞知道信之后，派余化龙去追杀。余化龙挺厉害呀，大王詹韩打了败仗，他这是败阵而归。巧了，就在这山道上碰见康王赵构。赵构知道啊，大王詹韩的旗号他认识，为什么呢？他在金营待了那么长时间呢。哎呀，这可怎么办？李刚说我也没辙了，看着没有，就这么一条道，前边是金兵，后边是乌珠的人马，谁有什么办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能救万岁脱离险境？宗方说别着急，你看左边是山，干脆我们弃大道上高山，高山林密，咱们躲起来吧。对，就这么君臣几人打马进了荒山。这片山呐、占地面积太大了，山挨山，岭挨岭，岭岭相连，满山上榆柳桑槐，苍松翠柏，道啊太小了，那是砍柴的樵夫啊走的毛毛的。战马越往山上走越难上，那还不说呢，天阴了下来，就听山下喊，小儿赵构上山了，对，快顺着山道追。哦，也过来了。赵构一想啊，完了，这高山这么老高，什么时候上到顶？另外到山顶上能不能藏住啊？说躲在石头拉子后边树林里行不行啊？越害怕这马还走不了了。就这阵就听着嘎啦的一声霹雷呀，下起了大雨，开始啊铜钱大的雨点，紧跟着哇、下起了瓢泼大雨，像扳倒天河一般。再想走得太困难了，这君臣八个人呐、从里到外全湿透了，靴子里头全灌水了，战马上不去山，一走一呲溜，前边拽着缰绳，后边往上推，就这么的，那马也不玩活的。宗方说不行，这马咱别要了，还不如人走得快呢，下马，把马呀不要了。几个人爬山，没走多远，呲了又啪，赵构摔个大跟头，胳膊也秃了皮了，磕膝盖也出血了，额头也碰伤了。哎呀，终归亲家，寡人受伤了。李刚心的话，受伤也没办法啊，你看我们胡子都白了，比你还大呢，你受伤，我们这青一块紫一块跟人说呀，万岁。

0: 您呐，还得费点力气往上走。哎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甭管什么时候，快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这君臣八个人呢，为了躲避金乌珠的追杀，拼命赶路。他们走的是后山小道，书中暗表这座山的主峰叫牛头山呢。这场雨啊，也成全了赵构，因为金兵金将啊，全穿的牛皮靴子，这牛皮靴子要灌上水再上山更费劲了。没办法，雨太大了，停在山脚下，等雨停了之后再往山上冲。这君臣几个人是逃命啊，拼命的往上爬，爬到半山腰走不了了，皇上往石头上一坐呀，这雨水哗顺连淌啊。诸位亲家，寡人实在走不动了。李刚说，万岁啊，咱不能在这儿坐着呀，咱们怎么着也找个地方能避雨，哪怕有山洞呢，有个破庙也好啊。哎呀，我走不动了。东方说，你别着急，我看一看。他往周围瞧了瞧，啥也看不见，除了树林子、石头喇子。手打凉棚往远处一看，哎，万岁，您瞧那块有灯光，既然有灯光，不是有人家就是有庙，咱们到那儿去吧。皇上一看，可不是吗？哎，身上有点劲儿了，有奔头了，好不容易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呢，可算来到了灯光下。闪目往前边一看，是座破庙，上面有块匾，虽然字迹呀模糊也看清了，灵官殿。是座破庙，哎，咱们就到这儿歇下吧。皇上说好吧。李刚上前啪啪啪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真有人。看这个灵官殿的有四个道童，干嘛在这儿呢？因为方圆这一块啊没有多少人家，周围要是有什么法事啊都找他们做，谁家死人了念经讲道到这儿来，晚上呢怕路不好走给照个亮。他们走的是后山，前山道路很平，他们君臣不知道啊，光光敲门，里边道童琢磨呢，这么晚了，下了大雨，还有人做法事，问问吧。谁？我。哎，道童想，是啊，里边是我，外边可不是你吗？你谁呀？我乃皇城李刚。皇城？皇城干嘛的？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李刚想，我别啰嗦了，

也不明白，皇上驾到，皇上，等着，道童明白点，皇上上这儿来了，哦，皇上他们家死人了，大概也求我们做法事，等着吧。咣啷，把门栓摘起来，旁边一戳，吱呀呀呀，两扇门打开，君臣八个人往里一走，道童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不是城隍爷吗？他一看李刚，以为城隍爷呢，他再看看王渊和东方，我的妈呀，这不是金甲天神吗？原来他们逃走的时候太慌束了。那李刚啊，头戴金翅象貂，身穿蟒袍，宗方一直打仗，和王元两人顶盔挂甲。这个地方是穷山僻壤啊，他哪见过呀？怎么着走干什么？别害怕，我们是从京城来的，这是万岁皇上，懂不懂？我们是大臣，你们这有没有当家的？有，不在这儿，离这挺远呢。我们这有个大师兄，什么事情都归大师兄管，把大师兄请来。好，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打里边走出个年纪大一点的李刚，一说这个人明白，做法事啊经常到当官的人家去，所以明白，哦，原来是万岁到了。小道人有礼，这几位大人你们快往里请吧，这边下雨，进里边吧。让到灵官殿，灵官殿挺破了，也漏了。哎呀，你们几位怎么到这儿？李刚简单的说一说，我们想在这避雨避难来了，金军就在山下，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准备点吃的喝的。行，那好吧，你们把衣服脱下来，这个你们那儿衣服咱没有，要是我们这师兄弟的衣服给您拿几件行吗？行，现在就得将就了，不能讲究。就这么，君臣几个人把外边衣服脱下来拧一拧，衬衣也晾一晾，把老道的衣服拿出来了。这回好，这君臣八个人全成老道了，这个当家的还不错。说这么，请到后边豪轩一坐。就这么把君臣几个人让到后边，这三间屋啊倒挺干净，君臣往这一坐舒服多了，刚才这湿衣服放在身上拔的难受啊，冷啊，暖和一些。李刚说，你这有酒没有？有，我们给你准备去啊。不一会儿功夫，准备点素菜，还弄点酒，往这一摆，八个人正好一桌。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就山上土特产这些东西看着，哎呀，别提多好了。皇上拿起酒杯，现在就知足了。要过去啊，他能喝吗？那得先用象牙筷子或者银筷子试一试，看看有毒没毒。现在讲不得了，拿起来滋喽，这杯全喝下去。哪知这杯热酒进肚啊，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扑通昏过去。可把王元李刚吓坏了，万岁，你这怎么了？万岁，怎么喊也不明白，用手一摸呀，脑袋滚烫滚烫的。皇上病？是啊，说书的几句话呀，其实皇上逃难接近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他遭着罪比他一辈子遭的都多呀，这可怎么办呢？我说道长，你们这有没有会看病的？没有。哎呀，快抬起来放在床上，叫着歇着吧。这几个人胡乱地吃一点，喝足了也不敢睡，轮班守着皇上。这么守不行，天一亮，金乌珠非来攻山不可，要一搜山，这有灵官殿，能不来吗？得派人请岳飞呀。这一道长啊，大人，你这叫什么地方？牛头山呐。我先问问，牛头山离哪儿近？你看走前山走后山吧，要是走后山，最近的是金门镇，离这70里。从金门镇再往前去140里地，那是清流。哦，太好了。岳飞就在颍州，离清流很近，有的说在潭州，总之潭州颍州距离清流都不太远。叫万岁刷一道圣旨，派人送信，叫岳飞赶快派兵。来回呢200多里路，即使见不着岳飞，叫金门镇的人送信也可以啊。对，等万岁苏醒过来再看他，嘴都起了泡了，眼珠都烧红。

退热药哪找去啊？黑天下着雨，赶紧把皇上周起来。万岁呀，您别着急了，病啊很快就好。这离岳飞扎兵的地方不太远，您刷到圣旨，我们派人送信，叫岳飞赶来救驾。皇上一听岳飞，立刻来着精神。好啊，孤王没带圣旨啊，没有圣旨，找点什么旨？哎，这道长，你们什么旨？我们有烧纸，画符的烧纸。行行行行，把烧纸拿过来了，叫皇上写。皇上都写不了字了，笔墨拿来，李刚带皇上写，把玉玺掏出来，往上一摁，印摁好了，玉玺皇上收起来，拿这个黄钱纸，李刚犯愁了，谁去送信？趁着现在夜静更深，下着小雨儿，金乌珠没上来，今天下山，天亮能到，然后呢，明天就返上来了，谁去呢？一看这几个人呢，累得全不行了。松方身体稍好，但是对着山路不熟，不能走。这要是进到大山里转不出去，三天也是他，等不得呀。再说年富力强就得是松方，没人保驾不行啊。道长啊，你看你们这能不能有人把这道圣旨送到金门镇呢？哎哎，这个当家人心的话，半夜上金门镇我们可以走，路都熟。你们到这金军来山下还把我们宰了。哎呀，小人担不起这么大的担子，你再问问你的师弟，把那几个人叫来，你们看谁能替皇上送圣旨，功高莫过救驾呀，有功不去，我们也用不着功，我们就没事到人家做法事，给我们点好吃的，来点零钱就行了，反正我们是出家人，没有一个去的。李刚急得了不得，就在这一阵儿，外边咚咚咚咚咚沉重的脚步声，有人往里瞟了一眼，李刚看见了，谁？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当家的说，哎，这是我们香火道叫徐仙，他光棍一个人，在我们庙里啊十来年了，帮我们背背扛扛，干点活什么的。哦，你进来干什么了？听说皇上来了。我来看看。哦，哎，徐仙呐，这就是万岁。哦，怎么了？他病了。现在我们想派人到金门镇送圣旨，你看你能去不？送圣旨金门70里，这都不算事儿。每次我挑着挑子来回走，不过这圣旨怎么送啊？皇上听见了，哎呀，这一道长。如果你能把圣旨送到金门，把救兵请来，故封你三品官。三品呢？封官，封官好，封官这叫光宗耀祖，祖坟冒青气。哎呀，封太小了，既然这样多封点好不好？你封我10品行不行？皇上心的话，这是什么也不懂啊。这官的品级越小越大，10品呐，那就没官了。当官的事情你不懂，品级越小官越大。好，我呀甭管当官不当官，反正这么说，你们几个人困在这儿也怪难的，我不就送个信吗？叫家里人接你们，对不对？对对对，太明白了。那好，你给我吧，这可不能丢了，丢了这个圣旨你可白跑一趟还不说，你有掉脑的罪。哎呦，那我不要了，给你。那不行，你不去没人去了。好，我收着。拿过一个油绸子包好了，还怕呀弄湿了，从粗纸包了包，草绳捆了捆，贴在肉这，塞到锦里头，外边用草绳系好了。那我就走了啊，你放心，从现在走差不多天亮我就到金门镇，很快我就回来啊。好好好，小心点儿。没事儿，咱常走，这道熟着呢，别看他金兵围山，嘿嘿，怎么围他也围不住我。有人给递过小马灯，又怕灯油不够，给他几个小蜡头，这都是做法事啊剩的，捡吧捡吧弄回来，一个续一个，能凑合照亮。
就这么，徐贤出发了。事情非常巧，吉木珠人马扎在前山，他从后山走，所以没太费劲。天光大亮，很快来到金门镇。本来他对这挺熟悉，经常到这做法事，可今天这一看呢，他傻了，怎么四门紧闭呀？城头之上的军卒拿刀持枪戒备森严。原来大王詹邯带50,000人为了牵制住岳飞兵力，经常在这骚扰金门镇，怕金兵入侵，故此每天关闭城门，只开一炷香的功夫。现在没开城，徐仙噗把灯笼吹灭，灯笼杆往墙缝一插，哎，当兵的快开城，我来了。金兵一看，你算干什么的呀？我是皇上叫来的，我是三品官，给你们送信来了。皇上，大伙一看，下边站着人50来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里边衣服都破了，挽着裤腿，那只脚穿着鞋，这只脚还光着。你疯子吧？就，哎呀，快点开他吧，我有急事。我告诉你，皇上在我们家呢，你要不开城，可杀脑袋。说他有病就有病，你滚！我们放箭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徐贤正在着急，突然远处尘土飞扬，由远而近来了一哨人马，好几千人呢。这些人为首一员大将，头顶乌金盔，身挂乌金甲。谁来了？牛皋来了。他怎么来的？这叫无巧不成书啊。原来京城失守，皇上逃难，有人很快到潭州给岳飞送信。岳飞一听啊，没急死啊，我在这海平水寇啊，皇上都逃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如果皇上被抓，大宋江山就没了。这边啊，别打了，快起兵找皇上。上哪儿找？他是带腿的，谁知道上哪儿去啊？岳飞说，这么办，咱们呢往京都那边靠，立刻派部分人守在潭州，领大部分人马兵奔颍州。又怕来不及，他叫牛皋带自己的亲兵卫队，岳飞有3000飞虎队、800雁翎队，这叫常胜军呐。牛皋啊，本帅给你3800人马，领着赵义、周青、吉青、梁兴、施权等人去找万岁，不得有误，遵令啊！牛皋接过令箭，转身就走了。施权蚂蚱眼睛长长了，心想：大哥耶，有你这么传令的吗？牛皋啊，有你这么接令的吗？哦，大哥，你叫他找皇上，上哪儿找去？不是说攻哪个山、打哪个寨、破哪个城啊，有地方啊，上哪儿找皇上去？牛皋还接令就走，我看这事儿怎么办？跟着走吧。就这么，牛皋领着3800人，带着哥几个，浩浩荡荡出发了。往哪儿走？他也胡了八肚。施权说：“二哥，咱干啥去？找皇上。皇上在哪儿呢？那谁知道啊？哪儿找去？叫你走就走呗，跟我走。”他离开了颍州，往哪儿走啊？往清流。从清流再往前走是金门。他有目标没有？没有。你说怎么那么巧？到金门这他馋了，他想我到城里弄顿吃的，吃饱了喝足睡足了，我再把我这3800人撒开四下找，不就好办了吗？还没等叫城呢，就发现有人冲着上面喊：哎，皇上在我们家呢。站住！前队一停，后队扎住。牛皋一提丝缰，他就过来了。哎，我说那老头，你干什么？徐贤回头一看，我的妈，大老爷，我给你磕头了。你是干什么的？刚才你说什么？我是钦差，皇上封我三品官，叫我呀给城里送信，皇上在我们家呢。哟好，牛皋差点乐了，心想，他是钦差，我应该给他磕头，他先给我磕个头。我下马，甩灯下马，哎，起来起来起来，皇上在哪儿呢？在牛头山呢。他是这么回事情。施权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看了看牛皋，是啊，我二哥额角锃亮，

0: 谁能有这个福气？哎，他就碰上了，真是高人。我说圣旨在哪儿呢？你等着，别着急啊，把袋子解开，衣服解开，从肉里掏出来，左一层右一层。圣旨，念念我听听。我不认识字儿，大老爷你念吧。牛皋接过来，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石泉你念念。牛皋也不认识字。石泉一看明白了，二哥，皇上被困牛头山，咱们赶快救驾。好了，哎，兄弟，你不说我找不着吗？怎么样，跟二哥走？没错，行行，我算服你了，你是福将。别这么走，这么走不行，快给大哥送信，叫他随后到。金乌珠在牛头山，我打不过他。哎，你算有自知之明，派王信骑快马给岳飞送信，随后带3800人。我说钦差啊，给你匹马骑。我不会骑马，我会骑驴。我们这哪有驴啊？那我就不下走。你能走得动吗？能，我经常上山下山，可快了，我给你带路。好，哎，皇上叫我把那个信送到镇子里，咱用不用金鸡门阵了？不用，那圣旨啊，就是送给我哥哥的，也就是岳元帅的。我已经派人送信了，我跟你去就行了。哎，是是是，我说您贵姓啊？我叫牛皋。牛大老爷，那咱们走吧。徐仙在前，牛皋领人在后。这徐仙呢，一回头看着这伙军兵拿刀使枪跟着，他是害怕，心想我要走慢了，这光给我杵上怎么办？我得快走，他越快走，军兵越快走，他越快，后边越快，把这徐仙累得呼呼直喘呢。你想，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累就受不了了，可是不敢停下，要不是他不懂呢。牛皋不体会呀，骑着马在后边紧紧跟随，很快进了牛头山了。前边拐弯处啊，有个小山叫阳山，阳山的左边走是条大道通前山，右边呢通后山。徐仙实在走不动了，嘘嘘直喘，牛大老爷啊，我跑不动了，这么办行不行？你们自己走。怎么走？看着没有，从这个阳山呢往这么转是后山，近道不好走，从这么走是大道前山好走。我呀走后山，你们走哪？哪好走走哪。那好，你们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咱们到山门见啊。哎，好好。牛皋领人走了，徐仙往这一坐，靠在树着，实在支持不住了，往这一低头就睡着了。等他发现身上冷的时候才醒，赶紧快走吧。回到了庙上，像那个你应该交旨啊，他不懂啊，饿坏了，来回140里路没吃，他受得了吗？赶紧到厨房弄碗凉饭吃下去了。又累又冷，吃点凉饭一下子病，谁也不知道。等皇上遇救以后，想起送信那个人徐仙呢，早就死了。咱们再说牛皋，他绕到前山，前山通往牛头山上，道路特别宽，还好走，不过挺陡。在山下有个桥叫荷花桥，石头桥。牛皋领人过了桥往山上走，什么时候呢？论说行兵啊，60里为一站，一天只走60里，他今天跑了70里，而且太阳老高跑的，到这儿天色已晚，好不容易来到了山顶上，不敢前进。为啥？3800人往哪儿搭呀？带山顶怎么办呢？告诉赵毅、周青、吉青、石泉等人把队伍埋伏在石桥附近的树林内，牛皋带10几个人直奔山上。再说皇上病得昏昏沉沉，又没有药，又没有人治，把这几个大臣都急坏了。天亮之后，李刚来到庙门外，这才注意庙门前呢，这个地方挺宽敞，书中暗表这块叫荷叶岭，占地面积很大。站在荷叶岭边上往下看挺陡，再往下是山道，下山道前面是桥，过桥才能离开牛头山。他刚到荷叶岭的边上往下一瞧，哟， 山下来人了，瞧见了，仔细看大旗是宋朝的旗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6: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塑料袋。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啊，我变成了寂寞的影子。
0: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烂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奕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
1: 要告别这个伤心的城市，
0: 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会成为你心中的一首永恒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伤心城市》，由冷漠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1日。这是一首温柔而伤感的歌曲，听着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诉说的故事，在云淡风轻、舒缓温柔的同时，坚强的歌声里更加深深地触动人心。爱情可以那么美好，却又让人无奈，痴心换来了背叛，真心变得一文不值，伤心的眼泪成了永恒。原来爱情是如此的苦涩，心碎了的我还会爱上别人吗？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会有终点，也要和你汲取回忆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很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是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挺后悔当初与那群朋友分别时还保持矜持，扭扭捏捏，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没有与他们好好的尽兴，好好的再疯狂最后一次。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干杯》，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6日，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中。

干杯这个词畅快又淋漓，像是在表达豪爽，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伤感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众不同。细听音乐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却是极为普通，可这就是这种普通才营造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忽然那么多年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作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个心就咯噔一下，回忆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哪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刺痛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强求？坚持未必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后一次的温柔》，由蓝宇演唱，发行于2008年11月28日。既然缘分走到了尽头，何必纠缠，不如就此放手吧。天长地久有时尽，死恨绵绵无绝期。再浪漫的厮守，都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沉寂，变得琐碎。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激情，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也许有些人适合在回忆里，不去打扰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感情为那些难以释怀过去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的坚强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在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的歌曲来陪伴我们。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恋爱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的演绎，演唱风格不尽相同，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却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爱之遗憾的意蕴在他的温柔里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能将人们在爱情里的摇摇欲坠唱到透彻，也能把孤独唱到让人羡慕。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5年8月10日。这首歌翻唱韩国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洋彼岸》的演唱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使人惊艳火色的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旋律交织，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纠葛，令人动容。

我最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所在乎的爱情不需要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人生就是那段最美的那段记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贺金轩演唱，浪漫的气息为弥漫在香榭丽大姐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他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静轩最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

一片田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烂漫与你令耳的着迷，令听者欢喜。

缠住稳住吹风吹住我吗？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画歌颂爱吗？竹扶竹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未来的口中唱出来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将回忆一格格的定格，一期待自己能像机器一样，能将恋爱对焦捕捉定格。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蔚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蔚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在心里都在遐想着遇见，盼望着一位温柔、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的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蔚蓝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听蔚蓝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歌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情歌故事。张学友是他们港式带尾音的粤语，蔚蓝小姐姐是广州是不带尾音发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黏和缠，不带尾音的听起来就很干净与利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一格格》。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温暖的美丽小城敦化，有
1: 好人相逢，
0: 有
1: 好事发生，
0: 城里灵感过剩，村里手艺感人，
1: 非遗链接老手艺与新灵感，
0: 带美好的传统去到将来，
1: 创造非遗的日常实用性，
0: 艺术延展性，
1: 潮流可能性，
0: 非遗在敦化，
1: 传承在心间。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歌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哑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消逝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为即将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

0: 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大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近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两，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你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思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卷，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尽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与心安。自那日初见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苏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只想思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当。闲暇之时，他们会并肩坐在窗边，聊书中的风月文字，聊沿途的人间风景，聊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珍视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霜降那日，晚风温柔，落日极美。傍晚书店打烊后，陆清河陪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之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

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港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清河轻轻拥他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清河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婚，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清河快步上前，轻轻将她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溢，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从此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

0: 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05240。
1: 高谭胜志口中一个劲的喊：“完了完了，这下子是彻底的完了，把在场所有的人都闹糊涂了。”熊文海怎么合计的？你高谭胜身为朝廷的高官，你那是刺史大人呐，你被我救了，你一定得感谢感谢我呀。怎么我把你救了，你一个劲的喊完了完了，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领情还不说，看来你还得恨我呀。高谭胜他看明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麻叔毛身为钦差大人，他是皇上直接派来监督这个疏通河道工程的，他贪赃枉法，借着皇上给他的权力，他收刮民脂民膏啊，他在这些修河民工身上扒了一层皮呀、啊、这些事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这事儿啊我都可以忍，唯有一个事儿我是实在不能忍呐、啊、他吃童男童女的肉吃上瘾了，他残害了多少无辜儿童的生命啊，为这个事儿我们俩做了仇了。可他说我要谋反，借这么个理由把我抓起来了，对我用尽了酷刑啊。说这话你看高谭胜就把身上的上衣脱了，大家伙一看高谭胜身上的伤疤就一目了然了。我不能不招供啊，如果我不招供啊，恐怕这命就没了。我如果招了供啊，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这些黎民百姓知道我冤屈，要陪着我进长安告御状，要在皇上面前为我申冤，皇上就能派人详细的了解案情的经过呀。再加上这些黎民百姓都愿意给我做人证，我有可能就保下这条命啊，保下我的命，我再把麻叔毛的所作所为如实的启奏给万岁，万岁就得派人调查，这一调查所有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麻叔毛的靠山再硬，皇上也得治他一个死罪。可你们这回把我救下来了，正好被他抓住借口了，他马上就能启奏皇上，说我早就跟你们暗中勾结，要夺取大隋的江山呐、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更何况你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给截下来了，你说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你要是从表面上听高谭胜这番话呀，他讲的确实有道理，证明高谭胜这官呐、啊、确实是个好官。眼下这个杨广都昏庸到这个程度上，他对杨广还这么忠心耿耿，哎呀，这可真是当时杨广手下的好干部。哈哈哈哈哈哈！高大人呐、啊，你可真是大隋朝的好干部啊！这大隋朝眼看日落西山了，我们把你打劫下来呀、啊，我们就不想让你回大隋朝当官了，我们想拥戴你立即为王啊，领着我们竖起反隋的大旗，咱们跟各路英雄联合起来推翻大隋呀。高谭胜一听，那可就真正成了叛逆之人了。高大人呐、啊、现在还讲什么叛不叛呐、啊、大隋朝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谁还愿意为他卖命啊。高谭胜晃了晃脑袋，不行啊，这皇上不仁，咱不能不义呀、啊！咱作为臣子，只有忠于皇上啊！看来那年头啊，这人们对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就说诸葛亮那多聪明，他也愿意保刘备。为啥愿意保刘备？刘备姓刘啊，而且刘备还是皇叔，保刘备夺取江山，这就是复兴大汉的基业。你曹操再有本事， 曹操再有能耐，曹操再有势力，你姓曹，你不姓刘，最起码人家刘备是皇叔啊。这就是人们的观念问题。要我经常说，我说《三国演义》这故事好，热闹精彩，可人们呐就没有认真的想一想，假如大汉末年这三伙力量，别总今儿个你打我，明儿我打你，不是赤壁大战，就是北伐中原，到后来是劳民伤财呀。假如你换个思维想一想呢，假如三伙力量联合起来呢，汉献帝你还当你的皇上，曹操当三军总司令，刘备上人大，孙权上政协，诸葛亮担当国务院总理，你说这国家要是搞起来，搞到今天，我估计啊，老美都比不上大中华的实力啊。当然了，咱只不过是个幻想，历史只能假设，不能假如。说了半天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个高台上啊，说什么也不愿意背这个反贼的罪名啊。英雄啊英雄，既然你救了我一家老小的性命，你啊就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把我们赶快放回去吧，我要领我一家老小到长安城投案自首啊，我要面见皇上，把这所有的事儿跟皇上都交代清楚，以表我对大隋天子的一片真心呐。熊海这时候啊也没辙了，人家说啥也不能跟我这反王在一块干事啊，这怎么办呢？他手下这个军师东方月偷偷摸摸的把他叫到一边，趴在他耳朵里啊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话，说完了他也听明白了，好，只有这么办了。高大人呐，人各有志，我也不强求，不过你一家老小为你担惊受怕好几天了，您又在牢子里受到了酷刑，这身体怎么也得恢复几天呐。你也别着急，官军呐他不能马上打过来，他先得调兵遣将，他调兵遣将啊，咱也可以调兵遣将，一时半会儿他根本就打不下我这金顶山，我金顶山地势险要，我手下又有这些精兵强将，你就放心在我这儿养几天伤，我也绝不会伤害你，等到你伤好了，我就把你送到长安城，再说你看看这些黎民百姓都要为你鸣不平啊，看来您确实很得民心呐。当然了，高台上啊，你看历史上记载他也是个好官，当这个熊阔海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了，高台上还能说别的吗？他就不好意思说别的了，他就领着一家老小啊在金顶山住下来了。他这边住在金顶山，熊阔海一时一刻也没闲着，他知道官军绝不能善罢甘休，尤其是这个狗官麻叔毛啊，他肯定要报复，既然你要报复，我就做好迎战的准备，这回麻叔毛麻叔毛，我要不把你除掉，我就誓不为人。这熊阔海是下决心了，一定要为民除害呀、啊、这都是东方月给他出的主意，东方月把这事儿已经跟他挑明了，只要把麻叔毛彻底的消灭，高台上就是不反也不行了。再说这个东方月呀、啊、告诉他了，先把高台上手下这个铁城将军给他拉拢过来，这个铁城将军也是身高八尺的大汉，武功高强啊，他对高台上那可真是忠心耿耿啊。熊阔海让高台上一家呀团圆了，又找山里的郎中采了一些好药给高台上救治身体，这边啦他得跟铁原经常在一块儿啊沟通沟通，这铁原是行侠仗义之人呐、啊、他这个性格呢天生跟这个熊阔海啊就对路子，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俩人要是喝起酒来啊唠的是没完没了啊，铁城

0: 将军真感谢这个熊阔海，他既然跟熊阔海这么投情对意，熊阔海就把他的想法毫不保留的跟铁城说了。铁城一听就听明白了，哎呀，这要那样那可太好了，我们这高刺史啊，到时候他就不反也得反了。俩人把这事儿啊就研究好喽。这功夫高谭胜啊还蒙在鼓里呢，铁原和这个熊阔海两个人早把这步棋安排好了，在背后出主意的就是东方月。东方月首先派人给长安这个杨广上了一道书，就说这个高谭胜已经扯旗造反了。现在这襄州什么情况啊？襄州发生变化了，这个钦差大人毛叔毛啊贪赃枉法，私扣军粮款，又克扣挖河民工的钱粮，他把高谭胜逼得扯旗造反了。这杨广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有点蒙圈子了，我这条大运河要是不疏通完，我下扬州关琼花关不成了，哎呀，这怎么办呢？他马上就下了一道圣旨啊，立即派人去到襄州，把麻叔毛接往长安城。杨广身边有个太监跟这个麻叔毛有交情啊，他赶快就偷偷摸摸的提前给麻叔毛送信儿去了。麻叔毛这边正好想借着皇上的圣旨啊调派军马去攻打金顶山呢，一听说皇上派人抓他来了，他知道这下子可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这个麻叔毛他贪觅的这些钱粮那可不是小数目啊，这几十万民工这钱粮他克扣了一半，你说得多少钱吧。他把这粮食都变成现银了，用这大车小辆把这现银装了满满登登38车银子，你说他得贪污多少钱吧。皇上派来抓他的圣旨还没到啊，眼下他照样还是最大的总监工啊。他把这车装满了，派人把这38车银子全都拉走喽。这苏通河道的事他也不管了，他也跟着跑了。一开始苏通河道的民工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照样该出工出工，该干活干活，下边啊还有一些小官在管理着这些民工。表面上看呢一切都照旧，可熊阔海他们呢很快就得到消息喽，说是这个麻叔毛啊提前用大车把这银子装跑了。这回熊阔海他们就开始秘密的行动了。熊阔海就开始按照东方先生的意思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实了。他也知道这些日子高谭胜的身体恢复也差不多了，伤好的也差不离了，他就跟高谭胜说了，高大人呐，我也不能留你了，你对朝廷忠心耿耿，你是去长安你还是回襄州呢？我不能回襄州啊，襄州这个麻叔毛还要对我下毒手啊。他呀对你下不了毒手了，他的事儿已经败露了，很快朝廷就要派人把他捉拿归案了，那我就不能去长安了，那我就跟朝廷来的人一块把他抓到啊。老百姓恨他恨的是咬牙切齿，要扒他的皮吃他的肉啊。高大人呐，我的意思你就别回长安了，这些百姓还在这儿跟着你呀，你就领着这些百姓回到襄州。到了襄州我估计朝廷派来的钦差就到了，到那个时候你跟朝廷的官员一块儿把这个麻叔毛捉拿归案，你就领着这些百姓把这个麻叔毛给他截下来，不要让他被劫往京城啊，把他交给你们当地的百姓，让百姓给他千刀万剐。好好好，那我就立即领着我一家老小还有这些百姓回到襄州。 高谭胜没想那么多，他当时领着这些百姓就下了金顶山，很快就回到了襄州啊。这襄州的百姓一听说他们的好官高谭胜回来了，哎呀，这老百姓就开始奔走相告啊，
1: 跟他上山的这些人也都回来喽，大家伙是相互之间得介绍介绍情况啊，这些人是怎么救下他们的好官高谭胜，
0: 又怎么给高谭胜养伤治病，一直把他们送回襄州啊。
1: 把这事一说开，大伙弄明白了，这个熊英雄真是太好了，你可真是我们的恩人呐、啊！要没有你，我们这位好父母官就得被马叔毛给谋害了呀。可这马叔毛啊跑了，这可不行，
0: 追呀、啊！他们都去追马叔毛去喽。
1: 还没等他们追上马叔毛呢，
0: 熊阔海提前派人呐，已经把马叔毛给堵住了。
1: 马叔毛他也没合计，熊阔海的人马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啊？他手下不有一些亲兵武士吗？
0: 可这些亲兵卫队呀、啊，
1: 根本就不是熊阔海手下的对手啊！三下五除二就被人家给打败了。熊阔海的军纪严明，不能伤害无辜。大隋的官兵跟咱们无冤无仇，咱们的仇人是这个马叔毛，
0: 咱们只杀马叔毛。他手下这些官军一合计，得了，马大人呐，我们呐不能为你卖命了。
1: 这些官军是该走的走，该逃的逃，有的还归顺了熊阔海，这38车银两啊，全都归了熊阔海喽。他高高兴兴的把38车银两拉上山了，这马叔毛啊就成了光杆司令了，身边就没人了。人家熊阔海啊没理他，
0: 熊阔海知道让老百姓处理你吧，
1: 用我们的刀杀你都不值个啊。结果这老百姓在高谭胜的带领下呼啦一下子就追过去了，这马叔毛你就想跑你也跑不了了。这襄州的百姓很快就把这个马叔毛给抓住喽，老百姓也太恨他了，把他给扒光了。这下可好，他是一丝不挂了，把他就带到了襄州啊，找了干柴油架起了一口大锅，
0: 找几个杀猪宰羊的。
1: 这些人的儿女啊也有被他给祸害的，这回老百姓可要报仇喽。襄州的百姓恨他呀，恨他恨的都要把他嚼碎呀，说什么也不能饶了他呀。那老百姓啊把这马叔毛用大锅给糊了，据史书上记载他身上的肉都让百姓给吃了，
0: 带骨头汤都一点没剩。你说这百姓恨他恨到什么程度吧。要说人呐，可千万别干坏事啊。
1: 最后的结局当然是自作自受了，这可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
0: 这个马叔毛确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呀，
1: 最后的结果就得了这么一个应有的下场。就这事儿啊还传下了一个中药方，这中药方叫麻糊汤。
0: 马叔毛的骨头被熬成汤，大伙喝了说是能治病，
1: 就根据这故事啊流传下来了。当然了，这麻糊汤只不过是个传说，不过这个马叔毛啊，这位朝廷的大官可是作恶多端呐、啊，你这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呀。再者说了，他留下这几十车银子都被熊阔海啊留下喽。
0: 熊阔海派人把这38大车银子都拉回金顶山去喽。回到金顶山，他得好好庆贺庆贺，有了这么多钱呐，就可以招兵买马，扯旗反大隋喽。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熊阔海把高谭胜放回去了，高谭胜领着百姓去追讨马叔毛。还有个事儿咱得交代呀、啊、他手下那位铁城将军被熊阔海给留下了，这回熊阔海把这38车银子拉回来，
1: 对铁城就说了，铁将军呐，这回咱就得干了。

0: 胜问罪呀、啊！朝廷这回要是把高谭胜再抓起来，高谭胜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朝廷一定得管他要银两，他上哪儿找去？到那时候，他高谭胜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铁城将军是真佩服这个熊宽海啊！熊大哥，你说的对，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高谭胜逼着跟咱们入伙啊！好，那咱俩呀就得有个分工，我为主帅，你铁城为副帅。将来高大人要是跟咱们一入伙啊，咱就让他当襄州王，让龚方岳为总军师，咱把大旗呀、啊、提前就得做好啊！好好好，铁城是举双手赞同啊！这样一来啊，赶快就得安排赶造这面大旗呀、啊。要说这道大旗呀、啊，很快就做好了，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三个大字“高谭胜”。高谭胜这功夫还蒙在鼓里呢，这结果啊，还真就让熊阔海给算上了。这呀，不是熊阔海算上的，这是东方月先生给算上的。朝廷的钦差大人带着羽林军亲自来抓人呐，可到这一瞧，什么麻叔毛被煮了麻糊汤了，这还了得呀？听说这汤喝的一点没剩，钦差就得问呐，麻叔毛贪污这些银两呢？有人说这些银两啊都归了高谭胜了。这下子可好啊，高谭胜被朝廷的钦差下令五花大绑就给捆喽。高谭胜这回啊，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喽。令高谭胜没想到的是，熊阔海啊这回又一次的出手相救，结果高谭胜啊还是不想当反贼，把熊阔海气的，来人，一声令下，冲上来几个虎彪彪的大汉，上前二话不说，把高谭胜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了。熊海大喊一声，把高谭胜推出去砍了。可突然间呐，就有人喊了一嗓子，刀下留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昏君杨广派这个钦差大臣到襄州，要把这个麻竹毛捉拿归案。他倒不是想杀这个麻竹毛啊，他听说麻竹毛贪污的粮饷都变成现银了，这白花花的银子有好几十车呀。这杨广一合计，你这个贪官呐，贪多少这钱也都是我的，他就让这个钦差大臣一定把这个麻竹毛捉拿归案。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办法把麻竹毛贪污这银两给收回来呀。杨广眼下也是揭不开锅了，到处是反王，他又劳民伤财，疏通运河，而且光打一个龙舟就花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他爹攒的那点家底儿基本上都让他给败坏了。可钦差大臣到了襄州晚来了一步，麻竹毛啊被人家煮了麻糊汤了。有的官员就说了，说他贪污的钱财呀都被高谭胜给弄走了。高谭胜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明白喽。他确实领着百姓把麻竹毛给劫下来了，老百姓太恨麻竹毛了，把麻竹毛叭叭叭叭扔大锅里边给煮汤喝了。他贪污的那几十车银两被熊阔海给趁乱打劫上山了。这钦差大人他就以为高谭胜把这银两打劫走了，他抓了高谭胜就得审，可怎么审也审不明白。高谭胜确实不知道麻竹毛贪污的这些钱财呀流落到何方了。高谭胜心里边啊也在画个魂儿，这几十车银两究竟被谁给打劫了呢？难道是我手下那个铁城大将军？不能啊，铁城对我忠心耿耿啊，他这次领着老百姓去追讨这个麻竹毛，他手下那个铁城将军呢没跟他下山。他心里明白铁城对他是忠心耿耿啊。这个铁城打小啊是个穷孩子，高谭胜当了知州以后发现铁城啊是个人才呀，不光长得相貌堂堂，而且铁城呢还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他就把铁城留在身边。后来高谭胜左一次右一次向朝廷举荐这个铁城，铁城又跟他参加了几次大战，你还真别说，铁城还真就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后来铁城就成为他手下的一位得力的战将了。当高谭胜担当朝廷疏通河道的总指挥以后呢，铁城照样在他手下呢帮着他管理一些具体的事情。 当高谭胜被这个麻叔毛给陷害了之后，铁城的一家老小也受到了株连。在这个问题上啊，他就觉得对不住铁城。他哪知道啊，人家铁城跟这个熊阔海啊早就合伙了，可他还蒙在鼓里呢。这回当他被朝廷的这钦差大人给抓起来以后，令他做梦也没想到，还是这个熊阔海带着山上的人马呀，把钦差大人也给杀了，把他呢又劫到了山上去了。当他被劫到山上以后，这熊阔海还是动员他，让他扯旗造反。熊阔海都把那杆大道旗造好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啊，他是说什么也不同意造反。在高谭胜的心目当中，皇上就是皇上啊，我做臣子的必须得忠于皇上啊，我要是自立为王，那不是犯上作乱吗？咱这书说到这儿，听书的都挺来气。高谭胜，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四外的反王都举起了义旗了，再说朝廷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了，你还保着他干什么呢？这书说到这儿，咱还得讲一讲这大一统的思想究竟对人们的影响有多深。咱就打个比方说，现在的杨广再昏庸无度，在当时那个年代，这地方官员知道这个杨广昏庸无度，把国家糟蹋到这个样子，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了，可他们呢还得对朝廷忠心耿耿，并不是他们脑袋进水了，也不是他们脑袋有毛病。要知道当时这权力还控制在这杨广手里啊，一旦你造反失败了，他要把你祸灭九族啊，你得连累多少人呐？不光你的族人遭受了祸害，你的左邻右舍也得跟着吃瓜烙。可是你要举起义旗自立为王，皇上抓不到你怎么办呢？皇上也有办法，可以刨你的祖坟。刨祖坟在古代啊，那可有个说道。为什么叫刨祖坟？让你断子绝孙呐，这招可够狠的了。刨祖坟据说还有个说道，刨你上三代下三代。这上三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最早祖宗哎那三代。下三代呢，就是你最近埋的这几代人。早年间呐，这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坟营地，皇上的坟呐不叫坟，叫陵。圣人的坟呢不叫坟了，圣人的坟也不叫陵，叫林。你看后来有孔林，有关林，关老爷不也是圣人嘛，关圣人，孔圣人嘛，文圣武圣嘛。近代东北史有个东北王叫张作霖，据说他在抚顺呢也修了一个林叫大帅林。他怎么不叫陵呢？他没当过皇上啊，他是安国军总司令，那权力相等于皇上，可你不是皇上，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民国了。那么再说古代这些王公大臣士大夫呢，他们也不叫林，也不叫陵，叫墓。平民百姓他们先祖埋的地方叫坟营地了，等普通的那些穷人埋死人的地方啊，就埋烂套了，也没有什么祖坟了，你也埋他也埋，那叫什么呢？叫烂石岗子呗。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高谭胜那也是名门望族啊，他也受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啊。要说董仲舒，那就是人类史上的一大罪人呐。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封建帝王就用这独尊儒术的思想啊，统治着人们的大脑和思想啊，就把人们的思想给你牢牢的固定住了。只要你有反皇上之心，就属于大逆不道。那这个高谭胜他也饱读诗书啊，他也受儒家的影响很深，他当然就更不敢造反了。我一旦造反失败了，我就得被祸灭九族啊。假使你皇上抓不住我，可你皇上也得下旨刨我的祖坟呐。这上三代下三代祖坟一刨，你说我不得断子绝孙吗？不管你熊海跟他怎么说， 他就是不同意，自立为王当反贼。后来把熊广海气的一声令下，来人把他捆了，推出斩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喊了一嗓子，慢着，刀下留人。腾腾腾就从后边跑出了一个壮汉，但见跑出来这位啊，身高在8尺左右，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呐。今天是顶盔贯甲，罩罗袍，手里边拿着一杆亮银盘龙枪。当这个壮汉一亮相，高谭胜看明白了，谁呀？他手下的爱将铁城将军。啊，铁城，你怎么在这儿啊？高大人呐，我对不住你呀，我已经归顺了熊阔海了。怎么，你也反了？是啊，高大人，到什么时候了，咱可别再犹豫了。你自打下了山之后，我跟熊阔海已经商量好了，他是我的主帅，我是他的副帅，我们已经把大道旗都做好了，你还犹豫什么呢？你看瓦岗山已经腾腾火火的干起来了，人家程咬金一个盐贩子，就凭那三把安斧都自称为魔王大德天子了。您在襄州这一带爱民如此，您跟百姓已经相依为命了，再说您就是不造反，这个可恶的杨广也绝不会饶过你啊。要说别人劝他，那真不好使，可铁城这句话呀，可把他打动了。对呀，假使我不造反，皇上也

0: 也饶不了我呀！该给我万分掘墓，也得给我万分掘墓啊！这钦差是熊阔海他们杀的，可是皇上认为是我勾结熊阔海杀的钦差大人呐、啊。马叔毛贪污的几十车银两，现在也不知流落何方了。可是这个杨广也得认为这钱被我掠走了。还是应了那句话，哪句话呀？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就在他犹豫期间，熊阔海一看呢，有门儿，赶快继续烧把火啊！他给这个铁城一个眼色，铁城歘啦一下子就把提前赶制好的这面大道旗竖起来了。这大道旗是掐金面、走金线啊，上绣六个大字“襄州王”。高谭盛，哎呀呀！高谭盛一看，我的妈亲呐！提前把这药都给我配上了，我不反都不行啊！可是高谭盛毕竟是大隋朝的一个地方官员呐，他主政一方，也是大隋朝的封疆大吏呀。他这一反隋，这影响力可就大了。可他自己半斤八两，他能不明白吗？你们两个头脑简单呐，想自立为王，扯旗造反，那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熊阔海一看，这高谭盛还被捆着呢，来人，把高王的绳索给解开。来了几个武士，唰啦唰啦的几下子就把这绳索解开了。现在。高谭盛，你说啥吧？高谭盛啊，冷笑一声啊，我说你们头脑简单，你们别不服气。二位将军想没想到，咱要扯旗造反，自立为王，咱们这兵马从何处来呀？咱这粮草上哪儿去弄去？这都需要一大笔钱呐。用无产阶级革命阶级的观点说，什么事都得有经济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说白了，你养兵也好，自立为王也好，你建立一个管理机构，你得拿钱儿啊！你没有钱儿，啥你也办不成啊！熊阔海一听啊，哈哈哈哈哈，朗声大笑。高王爷，这你就不用考虑了。瓦岗山，他们有军师徐茂公。咱们有老道东方岳，瓦岗山有秦琼、秦叔宝，还有单雄信等等46个哥们儿。我手下还有20几员战将，我就相当于秦叔宝，东方岳就代表徐茂公，铁城就好比单雄信，您就好比是程咬金呐、啊。论德行。论威望，论能力，大德天子跟您呐没法比，他就3板斧比你强点儿。您在这一代的口碑，我就不多说了，您早就得了民心了。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呀。看来未来大隋的天下，有可能就是您高王爷的了。看来谁都愿意听好的。高谭盛听到这儿啊。也有些飘飘然了，可是说了半天，咱们要招兵买马，这钱财打哪儿出啊？人家瓦岗山46友接过黄杠啊，人家在瓦岗山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人家挎兜里有钱财，咱们两手空空啊！哎，王爷呀，您怎么忘了呢？马叔毛。贪污那几十车银两，我们提前就把这笔钱呐掠到山上来了啊！你们果真把这几十车银子劫到山上来了？高王爷呀，可别说是劫呀，劫不好听，咱们呐从马叔毛手里边要回来的这些钱，本来就不是他的，是他贪污。疏通运河的河道款，就应该理所当然的 归给咱们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你别管他什么逻辑，熊阔海终于替高谭胜淘到了第一桶金。这高谭胜在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啥事儿都明白呀。他主政一方也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不管干什么事儿得看你兜里边鼓不鼓溜。当他听说这几十车银子已经归他们掌控了，这最大的难题已经迎刃而解了。好，我高谭胜从今开始就是襄州王。你还真别说，这高谭胜当上襄州王了，这还了得？这得好好庆贺庆贺呀！庆贺可不能在山上庆贺呀，山上被朝廷认为是贼窝子，用今天的话说，那都是山贼土匪待的地方。既然你们二位愿意在我手下当征讨大将军，那就听我的令。好，这回高谭胜啊，可要行使他的权利了。刚才差不点没被人家给推出斩了，这回呢，他当上王了，这可真是让人家拿大刀片给逼着当的王爷。不过这王也是名副其实的，据说历史上在1911年还真就发生了类似的这么一码事儿。当时在武汉呐，擦枪走火，革命党举义成功了。这一举义成功可好啊，当时这革命党人最大的官是个什么官啊？是个小连长。这连长怎么能指挥千军万马呢？当时湖北驻军那是大京军的一个旅，结果武汉这枪声一响，把湖广总督吓跑了。湖广的驻军旅长黎元洪吓得钻床底下去了，被革命党的士兵从床底下给他薅脚丫子薅出来了，拿枪逼着他当上了讨伐清军的总司令啊。这个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民国总统黎元洪。当时咱在讲大清末年故事的时候啊，拿这个当笑话。可今天一回忆起来，当年高谭胜不也是这么个形势下当的反王吗？不过今天呐，这高谭胜可是名副其实的反王了。他开始调兵遣将，咱呐，既然要扯旗造反，咱就得按规矩办呐。立即把咱们的兵马呀清点一下子人数。这一清点人数，原来熊阔海手下有个3000来人，这回呀，乌孬家伙这一扯旗造反，又招上来1万多人，这就是13000多人。这13000多人呐，在熊阔海还有铁城将军的直接带领指挥下，兵发襄州城。到了襄州城，这襄州城原来的衙门按部就班，谁也别动。愿意跟我高谭胜干的，原来干啥还干啥。原来你是工商所的，还在工商所；综合执法大队的，还是综合执法大队；公安局的，照样管治安。管钱粮的照样管钱粮，管教育的照样管教育。人家高谭胜顺顺当当的就当上了襄州王了。这襄州王一上任，得好好庆贺庆贺呀。那年头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闻媒体，假如有媒体都得请来。这大小戏班子，还有什么大牌的歌星、演艺明星都请来了。那年头没有没有，别请了，请些喇叭匠子，请些吹手。欢欢乐乐，吹吹打打，大摆筵宴呐！高谭胜扯旗为王了。你说这消息传到了太原城的晋阳宫，这个杨广他能不着急上火吗？各路的反王是群雄而起呀！这大隋的天下看来好景不长啊！这着急也没用啊，想办法得把这义军灭掉啊！可眼下还是应了那句话，摁住了葫芦起了瓢啊！杨广就觉得力不从心了， 现在他可真得依赖他叔叔了。哎呀，我说皇叔啊，咱得想办法啊。这消息啊，一个接一个就传来了，没有几个好消息，都是坏消息。说是高谭胜这一扯旗造反，开始与朝廷为敌呀，当地的百姓纷纷的参加了他们的讨隋大军。这高谭胜原来在襄州一带这口碑咱就不用细说了，这老百姓认可死也要到皇上面前去保这个高谭胜，你说高谭胜该多得人心吧。高谭胜他在这一带一大得人心，这兵马很快就发展到十几万了。本来瓦岗山这伙贼还有各路的反王，就够大隋喝一壶的了。你说这高谭胜一造反，这一下子有可能要丢失小半个江山，咱得想办法兵发高谭胜。这皇上和他叔叔一合计，把瓦岗山的事啊先放在一边，必须得先灭掉这个高谭胜。就在他们组织人马要兵发襄州的时候，人家襄州这边也在做好了准备。襄州这边啊，这高谭胜和熊阔海还有他手下的副将铁城，他们几个既然扯旗造反了，就得把这事儿干到底了，开弓就没有回头箭。熊阔海心里边也明白，我跟铁城我们俩加一块儿也敌不住一个高谭胜啊。人家高谭胜不光治理一方有一定的经验和水平，人家得民心呐。我们俩呀认可在高大人麾下听喝，这一来可好啊。这个高谭胜就把熊阔海封为他手下都招讨大元帅，铁城当然就是副元帅了。要不怎么说名不正言不顺呢？原来在金顶山呢，你势力再大那只不过是个山贼呀。可眼下这熊阔海啊就正经八百的成了襄州王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喽。单说这一天呢，元帅和大王得商量点事儿啊。正商量呢，突然间有旗牌官来报说有一位特殊的人物要来拜见大元帅熊阔海。熊阔海当时一愣神啊，什么人要来拜见我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0: 调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2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听你的故事，因为这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把我变成了寂寞的影子，
0: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烂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奕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
1: 要告别这个伤心的城市，所有一切都将
0: 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会成为你心中的一首永恒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伤心城市》，由冷漠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1日。这是一首温柔而伤感的歌曲，听着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诉说的故事，在云淡风轻、舒缓温柔的同时，坚强的歌声里更加深深地触动人心。爱情可以那么美好，却又让人无奈，痴心换来了背叛，真心变得一文不值，伤心的眼泪成了永恒。原来爱情是如此的苦涩，心碎了的我还会爱上别人吗？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会有终点，也要和你汲取回忆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很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是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挺后悔当初与那些朋友分别时还保持矜持，扭扭捏捏，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没有与他们好好的尽兴，好好的再疯狂最后一次。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干杯》，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6日，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中。

干杯这个词畅快又淋漓，像是在表达豪爽，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伤感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众不同。细听音乐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却是极为普通，可这就是这种普通才营造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突然那么多年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作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个心就咯噔一下，回忆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哪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刺痛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强求？坚持未必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后一次的温柔》，由蓝宇演唱，发行于2008年11月28日。既然缘分走到了尽头，何必纠缠，不如就此放手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再浪漫的厮守，都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沉寂，变得琐碎。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激情，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也许有些人适合在回忆里，不去打扰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感情，为那些难以释怀过去、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的坚强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在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的歌曲来陪伴我们。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恋爱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这首歌有很多版本的演绎，演唱风格不尽相同，一首凄美绝恋的情诗，朦胧却又精致，唱得清澈见底，爱之遗憾的意蕴在他的温柔里得到了最美的升华。他能将人们在爱情里的摇摇欲坠唱到透彻，也能把孤独唱到让人羡慕。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0年8月10日。这首歌翻唱韩国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洋彼岸》的演唱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使人惊艳火色的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旋律交织，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纠葛，令人动容。

我最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所在乎的爱情不需要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人生就是那段最美的那段记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贺金轩演唱，浪漫的气息为弥漫在一厢协力大姐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他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静轩最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前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烂漫与你令耳的着迷，令听着欢喜。

缠住稳住吹风吹住我吗？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画歌颂爱吗？竹福竹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未来的口中唱出来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将回忆一格格的定格，一期待自己能像机器一样，能将恋爱对焦捕捉定格。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微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微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在心里都在遐想着遇见，盼望着一位温柔、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的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未来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兰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歌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情歌故事。张学友是他们港式带尾音的粤语，蔚蓝小姐姐是广州是不带尾音发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黏和缠，不带尾音的听起来就很干净与利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一格格》。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温暖的美丽小城敦化，有
1: 好人相逢，
0: 有
1: 好事发生，
0: 城里灵感过剩，村里手艺感人，
1: 非遗链接老手艺与新灵感，
0: 带美好的传统去到将来，
1: 创造非遗的日常实用性，
0: 艺术延展性，
1: 潮流可能性，
0: 非遗在敦化，
1: 传承在心间。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玩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好
18: 好，
19: 知道了知道了。
1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文书说到，天亮之后，
5: 李刚到荷叶岭这边上往下一瞧，哟，山下来人了，瞧见了，仔细一看大旗，知道是宋。

0: 朝的旗号。哎呀，高兴啊，救兵盼来了，告诉东方你快接一接。东方下台阶拐弯抹角到正道一看，迎面是牛狗，再往山上走不能骑马了，有人牵着马，牛狗大步腾腾腾腾。哎呀，牛将军哟，东将军你好啊。哦，是你来了啊。谁派你来了？我派我来的，我见着这个钦差了。皇上怎么样？我接你们下山来了，快跟我走，咱们呢到金门镇去。牛皋粗鲁挺明白，因为什么呢？皇上在山头这住着不行，太危险了，这人家一困山那还不死在这儿啊？快到镇子里，到城里不管怎么地有城墙守一阵，我大哥带人马一到就能把皇上救走。宗方说好，你请上来吧。赶紧来到了顶上，直奔庙门呐。来到了庙里，宗方说你小点声，皇上呢昏昏沉沉的，呼之不应叫之不醒啊。哎，李刚、王渊、沙炳等人都过来了。牛将军辛苦辛苦。哦，众位大人受惊受惊。哎，我到里边见见皇上。小点声，推门一看，皇上呢紧闭二目。李刚说万岁万岁，牛将军接驾来了。皇上不知道，发高烧最少得40度，迷迷糊糊的他就觉得有这金兵要杀他。牛皋推出来了，我说李大人，把皇上抬着跟我走。上哪去？到金门镇去啊，不能在这儿，走不了。万岁病得这样，如果往山下一走，路途挺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担待得起呀？那得怎么办？今天是不行了，天也黑了，明天再说。今天半夜要金兵来了怎么办？这牛将军不用你保驾吗？牛皋一想也对，这半夜三更的叫皇上下山，这些大臣岁数也大了，真要摔着磕着碰着，我这好心办成坏事。再说今天晚上金兵不能来，有那么句话，夜不兴兵。好吧，那这么办，你们在这安心的歇着，牛皋给你在外边守着，金兵不来便罢，如果要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好好好好，太好了。牛皋心想，后头天亮我大可以来就不要紧了，得吃饭呢，带着干粮吃一口啃一口。3000多人上山上吃哪有吃的呀？牛皋到山下守候在山道上，回头再说金兀术。昨天晚上下暴雨登不了山，山路破坏了，另外他只带了几百人，大的人马没到，所以歇兵在山下。大王章邯来了，金兀术问他你怎么回来了？章邯说四弟啊，我打了败仗，被岳飞手下余化龙给打败了，你来的正好，小昏君就在牛头山上，你帮我围山调人。这才四路调人呢、啊、等人马铸剑快调齐了，就是多半天了，到了下半晌开始安营扎寨，就那么粮台车还没来呢。你想好几万人，前文我说过前队起兵走出10多里地，后队还没迈步呢。等到了2更天，队伍齐坐，哈密赤说四郎中啊，趁着岳飞没到，咱们还是杀上山去把康王赵构抓住，宋朝就算灭了。如果岳飞来，南北一场凶杀恶战。对，我今天亲自出战，乌珠带3000人呢、啊，吃饱了喝足了，领人直奔荷花桥，很快就过了荷花桥往山上去。守在半山腰的施权等人看见了黑压压的金兵金将，顺着桥就过来了。牛皋快看看，夜不兴兵他怎么来了呢？不好，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走
1: 牛二爷可要开炮喽！
0: 就这一嗓子，五株人马吓得哗往下就退。为什么？牛皋的名字太响了。金乌珠一愣啊，牛皋什么时候上山了？嗯，
1: 都站住，别动，
0: 谁往后退就杀谁。
1: 是。喂，牛皋，你在哪儿呢？
0: 牛皋在树林里，树林里黑呀，往下看能看清，往上看什么也看不着。牛皋不言语。吉星说：“哎，二哥叫你呢，你甭管。”吴珠说：“牛皋，你在这干什么？小魂王京城都失守了，他被困在孤山，性命难保。以我良言相劝，你把小昏君交出来，我封你一字并肩王。”牛皋听着乐了：“嘿嘿，金乌珠啊，你说什么？封你一字并肩王？哎，我倒是高兴啊，我也乐意。我就怕皇上不同意啊，他是我的干儿子，玉儿干殿下，你叫他回来，我不杀他。”“
1: 嗯，行，你等着啊。”“哎，可不许动，我跟皇上商量商量，行不行？”“
0: 你等着。”“
1: 好，你快快回来。”“哎。”
0: 牛皋往地下一坐，一言不发。石缺说：“哎，二哥，你怎么不动地方？”“
1: 我动什么？
0: 我明白，要打我就得败呀。我今天拿嘴对付他，半夜凑合到天亮。我大哥一来就不要紧了，那一会儿人找你呢，
1: 你甭管，我有办法。”吴珠等了一会儿：“牛皋，你在哪呢？
0: 叫你呢，快说。”“
1: 别着急，我如果现在答应，他就知道我没动地方，等他再喊我，我再答应。”“
0: 哎，牛皋，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牛皋上马一提丝缰，冲出树林，来到乌珠切近，不过距离挺远，他怕金乌珠杀他。“
1: 哎，四郎主，
0: 嗯，
1: 你见着小昏王了吗？他投不投降？”“
0: 嗨，
1: 你听我说吧。”“
0: 讲。”“
1: 我倒在庙门甩灯下马，拴上缰绳，你快点说。”
0: 牛皋心话：“快说，他不占功夫。我跟皇上说，现在四郎主兵困山下，你应该投降归顺。”“
1: 嗯，他怎么说的？”“
0: 哪知道皇上把脸这一撂啊，够15个人看八拉月的。他不乐意，
1: 他说我是一国的人皇地主，怎能投靠金乌珠？”“
0: 好，那我上山把他杀了。”“别着急。”牛皋劝他：“我说万岁呀，不行啊，京城都没了，你在牛头山孤军呐，我虽然厉害，我就一个人怎么能保了家呢？难免失守两分，不如投靠四郎主。四郎主是有道明君。”“
1: 嗯，说的有理。他怎样？”“
0: 他同意了。”“
1: 好啊，叫他下山。”“
0: 别着急，旁边还人不同意呢。”“
1: 谁？”“
0: 李刚。”“
1: 李刚是不是左班丞相？”“
0: 对。”“
1: 李刚说此事万万不可。”“
0: 那叫他出来。”“
1: 别去。”“
0: 我说了，李大人，别看你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嘿嘿，你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你能打仗吗？啊，金乌珠上来先得杀你，你还是保命要紧。李刚他同意投降了。”“
1: 嗯，那叫他们都下来。”“
0: 还有人不乐意呢。”“
1: 谁？”“
0: 别忙，还有王渊，还有沙炳，还有杜宽呢。”他把这几个人都说完了，金乌珠就耐着性子听。既然他们都同意投降，叫他下来吧。他们说天气太晚，年龄太大，今天不能动，明天再说吧。”“
1: 嘿嘿，乌珠一想，合算你白活半天都没用啊。这么办，先把玉玺交出来，把玉玺给我，明天下山。”“
0: 这……”牛皋想，我要交玉玺，我就成了卖国贼了。不交，快点。
1: 哎，
0: 好好好，你等着啊。牛皋转身走了。过了很长时间，他拿出来了。哎，四郎主，你看玉玺。金乌珠不相信，怕是假的，告诉君族，把松明子给我挑的亮亮的，我看看。牛皋说：“看什么看？这不在这呢吗？”
1: 金乌珠一瞧，是四四方方的，黄绫子包的。
0: 嗯，牛皋啊， 这回你可公

劳不小，寡人一定封你为王爷，是吗？那太谢谢了，给你。哎，好，伸手要接，你说什么？不用往前来。哎，我给你玉玺。嘘，他扔过来，可把吴珠吓坏。这玉玺是玉的，掉地不摔碎了吗？那还了得！急忙往旁一闪，砰，他接住了。嗯，分量倒对，赶紧打开再看呐。啊，哎呀，牛狗，嘿嘿，我说金吴珠啊。你想得玉玺那是做梦的。我说小子们给我扔玉玺呀、啊、再看树林里噼里啪啦无数的石头砸了下来。牛皋拿着什么呢？是块大石头。谁出的主意？石泉。牛皋糊弄金乌珠答应取大印国宝，转身就进了树林了。石泉听得清清楚楚，二哥赢完了你怎么办？他这个我对付一会儿算一会儿，挨到天亮。咱大哥来了不就能打金乌珠吗？就咱这几个人不行啊。那一会儿跟你要呢？就在这阵儿，乌珠喊。石泉说有了，划了半天找了这么大块石头，跟玉玺差不多，给你吧玉玺。哎，你太聪明了，一伸手把自己的战袍黄绫子里子撕下来，把这石头就绑好了。我说众位弟兄每人捡一块玉玺啊，3800人，有力气捡大的，没力气捡小的，给我1000000块扔，听着没有？快点！我说，那他一会儿不得杀下来？你甭管，我有办法。就这么，牛皋把石头扔出来，噼里啪啦，3000多人往下扔石头。金乌珠等人是在山坡下呀，这一阵乱砸呀，扔下好几百具尸体，哇，退下来了。乌珠气得跳脚的骂呀：“牛蛮子！”你太缺德，你太损了，我非宰你不可。牛皋说：嘿嘿，姓万燕的，你别想好事了，国宝能给你吗？怎么样，还上来不？上，给我冲。又调集3000人，呼噜呼噜呼噜又上来了。石泉说：二哥呀，你就图便宜了，砸死几个人有什么用？看看他又来了。不要紧，那咱就打。打什么？看着没有，就这3800人凋零箭有数，射完了怎么办？离天亮还早呢，别着急啊，都别动，听我的号令。他往树林里一站，树林里黑看不见呢。乌珠领人哗哗哗哗哗哗上来了，距离近了，乌珠不敢走了，因为牛皋在暗处，他也怕呀损伤军卒。吁，姓牛的出来。嘿嘿，你上来，你出来，你上来，上去就上去。哎，好小子，再来点儿。哎，上来上啊，到山顶来，山顶好啊，来呀、啊、来呀、啊。吴珠吁，不敢上了。为什么？打仗可不是招揽生意啊。说屋里请，我这个点价拍卖那事儿啊，上来没好事啊。这个姓牛的，有本事你下来。嘿嘿，姓万燕的，你要有种你就上来。哎，我这等你，快来来来来来来来。嗯，这个姓牛的10句话得有9句话是假的，我别怕他，上就上，我这么多人呢，我拿人电行不行？离着近了，牛皋一看不好，再往前凑，兵刃都够上了。他冲着后边喊了一声：众将官。有牛将军给我开炮。是。吴珠一听急忙喊：别开炮，扭头就跑了。你说他也糊涂，牛皋要有炮你不让开炮好使吗？吴珠也是吓懵了。两狼山梁红玉夫妻守山，炮打3山口，他可知道啊，那是炮膛炸坏了，山崩地裂，一声巨响没把他吓死，他从马上摔在地下，哇！3000人往后退，你别忘了，天太黑了，后边人往前挤，军卒躲不开。金乌珠急了，拿大斧子，气得咔嚓，这种砍呢，你杀我砍，自相残杀，又死了好几百人。退到山下，嗯，牛蛮子有炮，这点哈密赤过来了，郎中啊。你怎么又回来了？嗯，
牛皋要开炮，哎，他哪来炮啊？那个皇上刚到山上，牛皋不知道怎么上山，还不一定啊有没有军兵呢，能把炮拉上去吗？这山坡这么陡。对呀，上！这会儿呼噜呼噜，别上了，看见没有？天太黑，我们在明处，人在暗处，人家杀我们，我们白受着，算了，等天亮吧。也好，禁不住生气，抓住牛皋，非把他碎尸万段，剁成肉泥不可。天光放亮，都能看清了。众将官，哪位出战，把牛皋给我抓住？我去。过来两个都督，带了三千人，哗，冲过来了。就这一条山道不太宽，过了前面的荷花桥，往山上去。牛皋想，大哥呀，再不来我可盯不住了。这回再想骗乌珠不好使了。军兵开弓放箭，箭似飞蝗，啪啪啪啪啪啪，往下射。金军往上射，天光大亮。牛皋手下军卒的箭射进，他是啊飞速前进前来接应，没有用大车拉凋零箭呢，没办法捡石头往下砸。等到日出三竿，师全傻了，二哥呀，怎么办吧？别着急，我慢慢想办法。哎呦，冲上来了，就看下边有个小子，一只眼睛，这个人叫坐地炮。手擎着兵刃杀呀，冲上来。牛皋一看不好，一看这模样，独眼龙好厉害。嘿，站住，你看我大哥来了啊。吁，他一听是岳飞来了，想回头看，怎奈他右眼睛坏了，光剩左眼，这么看不得劲儿，这么看吧又怕牛皋给他一下子，他一只眼睛得战马退过去，学马回头一瞧，真巧了，眼看着金乌珠营盘呐，哇，翻江倒海这一般呢，一阵大乱。哟，真来人了，来人了，谁来？岳家军的五员大将，头一个金镖将于化龙，二一个锦袍将岳真，三一个双斧将孟方杰，铁面天王董仙，还有小将张宪。这五个人够厉害的，怎么来的？牛皋不是奔牛头山救驾吗？派王信送信呢、啊、跑出五十里地，正遇见岳飞的大队，到近前一说，说皇上被困牛头山，牛二爷解围救驾去了，您赶快去，在天亮的时候您要赶到，来得及，要是天亮不到，牛二爷说了他扭头就跑。岳飞一想，那哪行啊，你要跑皇上怎么办呢？那么从这个地方到牛头山120里地，十万大兵，120里地要到牛头山，最少今天走半天，我再走一宿，第二天天光放亮未必能到啊，人太多了，还有两台车呢，怎么办？派五员大将，由于化龙领着，你们五个人快马轻骑，不带小卒，到牛头山护驾，记住了，不要交战，闯过去见着牛皋就可以了。于化龙点点头，您放心吧。就这么五个人催马很快来到牛头山，什么时候？天光亮了。他们以为催马上山就能见到皇上，万没想到金乌珠在这儿已经扎下临时大营，拿着人马沾酣的50000人，其他各路啊还没来呢。于化龙说，哎呦，这也10多里地呢，不容易闯，吃点喝点，五个人吃饱了喝足了，把战马喂一喂，印点水，然后紧好肚带，五个人呈梅花形往里闯，前面于化龙开道，最后是孟邦杰，左右这五员将分开一块往里冲。于化龙说的明白，只要我过去，你们一定得过去，不要打，听着没有？行，走吧。就这么于化龙领人哗冲过去，有人报告金乌珠说，可了不得了，来五个南蛮闯营，哟，那是救驾的，得截住。乌珠亲自亮队，到到到，炮声一响，带了5000人刷横住道路。金乌珠一马当先，抬头一看，

0: 身旁众将众星捧月相仿，就知是姬无珠。哎，你是不是北国四郎主？不错，你是何人？俺乃余化龙。借条路你闪开，我上山，咱们俩不用交手，我赢了你家狼主，休想过山。好好好，既然如此，过来吧。金乌珠马往前撞，手中金雀开山斧，嗨，斜肩带背劈了下来。余化龙手中枪，用枪挡，嘡的一崩，把斧子给荡开了。他这一闪身，余化龙战马噌就窜过去了，他想过去了。金乌珠一看，这个仗好打呀，抱着兵刃磕开，他不还枪过去了。余化龙过去了，他以为后边那几个人都能过去，哪知啊，又过来仨，剩一个过不去了，谁？孟邦杰。金乌珠一看，哦，这是救驾的，不想跟我交战，你们都上山了，我怎么抓康王赵构啊？不行，他拦住孟邦杰，嗨，拦腰锁玉带，唰斩了过来。孟邦杰过不去了，没办法，用双斧子嘡啷一崩，哎，打！两人在这交上手了，把他一个人扔着。余化龙不放心呢，我师弟岳飞说的明白，有我领着他们到山上护驾，不能扔这一个，扔一个命就没了。一学战马他又回来了，眼睛盯着孟邦杰，意思说你怎么在这打呀，快走啊。孟邦杰用眼角扫他一下，意思说你说多容易啊，金乌珠要杀我，我不还手我不死吗？要是这样的话你来，我上前面去。余化龙说好，你上前去吧。他当中插了过来一颗斧子，让孟邦杰先走，余化龙和乌珠交战。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我玩。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到，余化龙当中插了过来，一颗斧子让孟邦杰先走，和乌珠交战。眼看这几员将啊，好处多没有，四五百米，一里地了。余化龙想，我别在这儿了，把我剩着也不好办，我再勇能怎么的？他人多呀，想到这儿，悄悄的镖囊里把镖抽出来。那边说余化龙的镖不是背在后边吗？大红绸子像蝴蝶一样，多好看。余化龙现在不背了，自从被岳飞破了他的镖之后，他把这镖啊放在兜囊内，今天他用上了。他这边啊跟乌珠交战，悄悄的从兜囊里蹭掏出一只金镖，贴在了枪杆上，啪啪啪，交手之际，金乌珠光顾胡了这杆枪了。余化龙战马一错蹬，分开之际一扬手，嗖，这镖就飞出去，往哪打？哽嗓咽喉。金乌珠就看一道金光奔自己闪了，下地闪身，砰，就在肩膀这哭哧就给扎进去了。啊，疼的这只手一耷拉，差点把斧子扔了，学马就跑啊。余化龙一想，这只镖我不要了，走啊。哦，等他回归本部军队，哈密赤想，我看你不是好折腾吗？今天这捅捅那捅捅，捅出点血，你算结束了，收兵。再说余化龙，五员将来到了山上，看牛皋正在交战，坐地炮正在那交手呢。余化龙催马就过去了，牛将军，我来擒他。哎呀，余大哥来得太好了，快帮忙啊！坐地炮手擒兵刃，刚往前去，余化龙心狠手黑呀，他都没还招，一伸手，噌，又掏支镖来，这个一转身 他一看是一只眼睛，右眼睛坏了，剩左眼得了，这只也别要了。一扬手，嗖，打得太准了，正打在坐地炮这左眼珠子上，砰就进去了。眼珠子不乐意了，他心里琢磨：我在矿子里住了20多年了，你怎么进来了？你进来，我出去吧。眼珠给打冒了，坐地炮疼得大叫一声，啊，地下翻滚呐。余化龙跳下坐地，伸手，苍啷，抽出佩剑，咔，把人头隔起来，把这个搂海带的扣给解开，盔头拿掉，把这法器手里一绕，把金镖取下来，擦了擦，兜里一揣，把人头挂在马槊岭底下，干嘛？拿着报功啊！推马上山，官兵一看，主将已经死了，四散逃奔，退回去了。刘皋乐的咧开大嘴，哎呀，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好好好好好！余化龙说：“牛将军呐，这么打不行，你看你怎么能叫敌兵上山呢？看着桥没有？记住了，守着这个桥，别让他们过桥。你早说呀，我才来呀！好好，就这么地。万岁怎么样？还有病，我大哥呢，随后就到，叫我们打接应。你来太好了，哎，牛皋昨天一宿没睡啊，这3800人呢。”连眼皮都没敢眨呀！我说你替咱一会儿行不行？太行了，我们五个在这守着，您睡觉。你这3800人分成一半，一半休息，一半守山，等元帅来了，咱们再倒班。行行行，牛皋这回放心了。昨天这一宿，那就得说牛皋是傻大胆，一般都吓死了。等到什么时候？天交晌午，岳飞到了。岳飞啊，带了10万人马来到牛头山下，抬头一看，坏了。金军正在安营扎寨，哎呀，金兵来得好快呀、啊！怎么办？我得闯上山去，到山上把皇上救起来，马上就走。尽管这样，10万大兵要过人家营盘，也得带着粮草，带多少？够吃半个月的。粮草车，这玩意儿容易叫人抢去，怎么办呢？岳飞有招，来，把队伍给往前提，5辆车并排，车上落车，1辆车。落3辆，3辆车的顶上站军卒，手拿挠钩长枪保护粮车。那么这5排车怎么能连在一起呢？有钩子，有链子，牲口拉不动不要紧，用大杠子穿起来。5匹马，5头牛一块轰，又怕步步齐，上边啊有敲锣打鼓的。敲锣打鼓的目的呢，是能走得急速点，咚咚恰，咚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京中大帅岳飞压着粮草车要闯番营，闯营是最危险的事，所以岳飞他在前边。要不说岳飞这人好就好在这儿，从来是有危险他先上。有人问他：“天下何以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岳飞。就我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赢得了众将军卒的爱戴。他知道这是场硬仗，故此他在前边开道，左边张俭，右边唐怀，旁边张宝、王恒，这边呼天宝、王天庆，最后是谁呢？最后是九宫山收的那个4员寨主。如果金兀术从旁边打呀，这个粮草车就先冲散。旁边谁明白呢？哈密赤明白。郎中啊，这台粮草车不能让他上山，一定把他打散。从哪儿打？从当间打。两旁边将官肯定武艺不高明，把他们打散之后，我们派人把他抢出来。不要从前边打，前边打太危险。金兀术这人犟，你不让我从前边打，我单从前边打。更主要的，他想会合岳飞，我要能把岳飞劝投降了，宋氏江山唾手可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想到这儿，他亲自出战，拦住岳飞的道路。岳飞把令旗一举，车辆停下了，锣鼓都不响了，这老牛哞，这马也琢磨怎么不热闹了，等着吧。军卒都站下，一个个脸冲外，后背冲粮车，为什么？官兵抢啊！岳飞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大枪，单手一合大枪， 啊，我当何人？原来是四郎主，别来无恙。岳元帅，好久没见了，怎么你消息太快了，到牛头山救那小儿赵构来了？不错，四郎主啊，前者几次你进犯中原可没找着便宜，你怎么又来了呢？难道就不怕尸骨扔在中原？哎，说这个没用，我金乌珠啊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是我们老狼主能到你们中原当皇上，哎，我金乌珠也算北国的英雄，一代天骄。岳元帅，你们宋朝国都都破了，小皇上在山上呢，他能待几天？得了，投降吧。晚宴殿下，跟我别说这个，来取宋氏江山，在我枪下来取。好，我也不客气了。乌珠不服岳飞，两人第一次打仗是爱花山前呢，岳飞枪挑乌珠耳环，就那一次吓得他呀半年呢做梦就梦见岳飞。从那之后他是每天练功练这把斧子，我就不服我不是岳飞对手，他始终功夫没溜，今天再试试。你忘了刚才这块不是来一镖吗？就这一镖啊，三棱透甲锥钉上之后像小孩嘴那么大口子，军医不上还给他缝了三针呢，刚缝上他忘了，要不这个人皮糙肉厚啊，催马抡斧子过来，唰一劈。岳飞没有硬磕，一想用不着，干嘛硬碰硬啊，用枪挡，还慢烫，就这一下金乌珠哎呀的一声，斧子嘡啷掉地下了。为什么？伤口锃裂，那小孩嘴又张开了，哎呀，他一愣神儿，这不岳飞嘡一崩开了吗？一颤枪，嗨，扎，奔哪？奔他的眉心。金乌珠吓得一头啊，这块躲过去了，就在这块，苍啷的一声，这叫刺关穿法，把这个盔呀、啊，捧就扎进去了，往上一挑，头上的象鼻子宝盔拿起来剪掉了，搂海带嘎巴就折了。头顶心这块破了不大，就这么大。哎呀，啦啦啦，扭头就拜。岳飞一颤大象，金乌珠，你记住了啊，我今天又胜了，咱们俩将来来个三战。走，再看军队，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门畅通无阻啊！前边有营房帐篷怎么办？不要紧。能挡住岳飞吗？这杆枪啪啪啪啪如入无人之境，更主要的这营盘呢没扎好呢，还没弄利索呢，你等人家四十万人马围困牛头山的时候，那阵就不好闯了。岳飞想，我快点过去到山上把皇上接下来，我再闯回来，趁他们没有防备，金乌珠刚刚战败惊魂未定，我就能赢。十万人马真就过去，很快来到牛头山下，到这之后队伍停下，就大将转过身来干嘛呀？在后队立好阵势，怕金乌珠追上，自己亲自上山请皇上。他的意思呢，皇上您坐我们的粮车，然后队伍再杀回去，等他过了荷花桥下了战马，再看那五员大将都过来了。元帅辛苦，众位将军辛苦。牛将军呢？哦，牛二爷休息呢，万岁怎么样？听说有病在里边呢。好，我看看。领着张宝王恒一直来到了灵官殿前，甩灯下马，一抬头，嗯，门前站个老道。岳飞看着眼熟，没说话，老道说话了：哎呀呀，仙气呀，你可来了呀。这回岳飞看明白了，谁呀？他的恩师李刚。心想，这大丞相怎么穿了一身老道衣服？是啊，他这身衣服都湿了，换洗的衣服没带了呀。哎呀，恩师在上，岳飞有礼，老恩师您受惊了。哎，别说了，快起来起来起来，皇上啊烧的呼了八肚都喊你名字，快进去吧。好，来到了殿里，一看啊，院里有不少老道，除了朝里来的几个大臣以外呢，玉虚宫的老道来了，主持啊叫长庆，这个人经多见广，听说皇上 在牛头山这临时住下，急忙带徒弟迎接圣驾。那还不说呢，还告诉李刚，我呀给你请个神医，神医安道全一会儿就来。安道全的名声太大了，没有不知道的，梁山好汉，想不到隐居在牛头山。长老玉庆见过岳飞，施礼已毕。岳飞来到旁边的豪轩，谁陪着呢？宗方王渊，赶紧把这破帘啊撩起来。岳飞一看皇上变样了，穿的老道衣服，发髻散乱，嘴上的泡肿起多高啊，眼窝深陷，瘦，哎，万岁，臣岳飞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堆金山倒玉柱，跪在床前。皇上昏昏沉沉的，听见岳飞他不相信。旁边宗方喊，万岁，岳飞到了，岳元帅到了，你不盼他吗？嗯，皇上醒过来，把眼睛睁开，恍恍惚惚的，岳飞来了。是啊，跪在床下呢，你招我起来。把他招起来，抬头一看，眼泪下来了。哎，岳卿啊，寡人对不起你呀，都是寡人眼不明耳不聪，重用奸臣，那张邦昌倒卖东京汴梁，我的皇父皇兄落到北国，我又重用奸贼杜充杜吉倒卖长江，倒卖健康府，寡人才流落牛头山，叫亲家受苦了，但愿的亲家早早的把我接下牛头山，回到京城，打到黄龙府，把我的父兄接回朝内。亲家，寡人的性命可就担在你身上了。万岁，您放心吧，我已经带人马在山下等您呢，请您龙驾启程。
13: 啊，叫我走啊？啊，走，走。
12: 说走，浑身骨头节都疼啊，发高烧40多度，寸步难移。
13: 你先起来，我看看我能走不。
12: 就在这阵儿，有人进来了，说神医安道全来了。岳飞尊敬梁山好汉，抬头一看，外边进个老者，头往牛心发髻，花白胡须，个子不高，面容清瘦，旁边跟那个人小童子背着个药箱子。哎呀，老隐士你好，岳飞有礼。
13: 哎呦，岳元帅呀，你的名声太大了，我很佩服。
12: 怎么，万岁到这儿？是是是，好，我给看看。就这么拉个凳子坐下了，叫皇上躺下给他一针脉。安道全一皱眉，好，万岁不要紧，一会儿啊我给您开两副药，吃下去退了热就能吃东西了，您歇着啊。帘撂下转身出来，把岳飞叫过来，李刚王渊宗方都来了。
13: 老隐士啊，万岁的病怎么样？
12: 哎，我说你们别着急，刚才是安慰他，万岁受了惊吓又着了凉，他这个病太重了，至少得静养100天，百天之内不能动，如果一动再受惊吓风寒，性命难保
13: 啊。
12: 岳飞一听傻了，我是

0: 万人只带半个月粮食，我以为到这把皇上接着就走到金门镇去，才70里地呀、啊！哎呀，这缺85天粮食怎么办呢？可是也不能说甭管皇上死活我带走啊。老隐士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他快点好？得病如猛虎，去病如抽丝，这你还不明白吗？我一定给他尽心竭力治，不过至少100天。好吧，不过在这歇着不行，怎么办？一商量，前文我说过，这个荷叶岭这个大殿呢，是牛头山的牛头，就是荷叶岭，还有牛犄角，左边玉虚宫，右边药王庙。玉虚宫呢，30多名老道，叫那些人呢都搬到药王庙和安道全住在一块儿，把玉虚宫腾下来，叫皇上到牛犄角尖呢休息。山不太陡，上边还轻。那么这个大殿呢，作为元帅的白虎大堂，两旁边的破厢房都漏了，盖一盖，修一修，就战将休息，卸粮车吧，做长期战斗准备。咱们简短接说，粮食车倒起来，把皇上拉到玉虚宫，宗房等人都走了，把粮车卸下来。岳飞往周围这么一看，又请来主持玉庆，说：“你帮我说一说，这周围都什么地方？”长老说：“你看着没有，咱们这山叫牛头山，周围有4个小岭，前面岭就是个荷叶岭，后边叫梅花岭，左边叫金鸡岭，右边叫鸡尾岭，三面有水，环绕牛头山的荷叶岭，前面是桥，这个叫荷花桥，这条宽道往前去，那就是敌营。后山呢有个小窄桥，窄桥旁边啊水浅了，有几块贴山石，不过那块立斗立斗的，敌兵上不来，您把这周围派兵就行了。”岳飞听明白了，派将吧。荷叶岭为头道营，后营梅花岭，左右营都派上人。再看拉鹿角支帐篷，你要从山下看看，太好看了，由西亚往上看，一层挨一层，密密麻麻的，敌人想进山势比登天。又派人把那桥给我拆了，荷花桥的石桥扒掉之后，重新搭个木头吊桥，把它吊起来，有事撂下，没事提起来，让阮良带500军卒看守这座桥，这叫一夫挡关，万夫难敌。再说金兀术，金兀术受了伤，都督平章应该往上冲，哈密市没让，告诉收兵回来。等岳飞上山之后，金兀术哈密市，哎，你怎么不叫人把岳飞围住呢？哎，你不懂，他们上山马上就回来，他干嘛来了？接驾来了。皇上能困在高山上吗？自古扎兵最忌讳高山，高房困守，下房坑，那帮人吃水都成问题。但很快就下来，等他下来的时候，既得保皇上，又得拼命，咱们再杀不容易吗？对，他万没想到，等了3天，山上没动静，把帐篷都支好了，准备长期战斗。兀术说：“哎，军师啊，岳飞怎么不下来呢？”哈密赤这个人呢，真聪明。孙郎中，岳飞没有下山，据我想，可能是皇上病得挺重，要不然他不能在山上扎兵。这是用兵最忌讳的，高房困守，下房坑，山上没水呀，现打井10万人，那来得及吗？那得怎么办呢？好办，你别看岳飞带进那么多粮草，10万人够吃几天呢？不出10天半个月就得饿死，他得派人闯营赶紧弄粮，咱们在这堵住，调人马堵住，不让他们出去搬兵求救，不让他们运粮草，得把他们饿死。对，调兵。没出3天呢，四面炮响，金兀术一共50万人马调来40万，兵困牛头山。山上把一个人急坏了，谁呀？石泉，他是管粮台的。眼看那粮草垛呀，哗哗往下下呀，半个月东西吃了已经6、7天了，那还了得呀？元帅，这个粮食可不多了，我知道，我比你还着急呢。这么办？减半，每人1天，只给1半。哎呀，那打仗没力气，先不打，我想办法。哎，你看什么人去催粮？等万岁醒的。万岁这天身体较好，岳飞来了，万岁呀、啊， 您看您怎么样？好点了，可是我们山上缺粮怎么办？
1: 不要紧呐，山上缺粮，山下有的是嘛，派人催粮，叫他们都送来。
0: 哎哎，岳飞心想，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能送进来吗？经不住40万大兵包围牛头山，谁能送进来呀？万岁，您刷到旨意，我派人催粮。另外，想要闯营，必须里应外合，还得搬兵。您刷2道旨意，
1: 行，
0: 2道旨意都刷好，给了岳飞，岳飞带着。升做保障，众将见利弊。众位将官，现在粮台缺少，再有几天就断粮了，没有救兵不行。我想派个人呐，下山闯营，前去催粮。你看你们哪位考虑？大家一听这话，都掂量掂量自己的能耐。一个人闯营可以啊，回来带粮台车怎么过呀？谁也不考虑。大家都看余化龙，余化龙心想，要说打仗还可以，催粮我带不回来呀，我死小事，死在里边粮食运不回来呀。没讨令，王贵、张显、汤怀过来了。元帅，我们三个人讨令下山搬兵求救，前去催粮。岳飞乐了，你们三个的本事我还不知道吗？你们不行，倘若有个好歹，岂不误了军中大事，为国捐躯，死得其所。你倒是死得其所了，能当粮食吃吗？退下
1: 啊！
0: 三个人闹个大红脸，董宣过来了。元帅，末将入军中，寸功为力，情愿下山随粮。哎，你的本事不行，闪开
1: 啊！
0: 都不行啊！大家一看元帅，只看牛皋，牛皋一瞧，干嘛？看我干什么？叫我去啊？呵呵，我不行，谁行我也不行，我没这本事，我就是不去。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聆听是一种生活，
21: 是一种生活。
1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3: 故事里的歌。
24: 大生是个蹬三轮车的，平时就靠替人送送货赚钱过日子。这天他替雇主送完货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眼看天要变了，妻子还躺在出租屋里等他回去做饭呢。大生把空三轮蹬得飞快，急急地往回赶。突然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背着挎包叫住了大生：
25: 兄弟，请问这附近的工话亭在哪儿？
24: 这一片巷口岔道比较多，只有一座工话亭，位置还特偏，难怪他找不到。大生给那人说了方位，男人道完谢转身走了。大生刚蹬了几脚三轮车，猛地一拍脑袋，刚才那个人的耳后有一块胎记。看到这胎记，大生猛地想到了什么，他连忙调转车头朝那男子去的方向追了过去。等赶上时，那人已经找到了工话亭，正伸手要拉门呢。大生急了，跳下三轮车大步冲了过去，抢先挤进了电话亭。
25: 对不起，我要打电话。
24: 大生不管那人乐不乐意，摘了话机摁了一串号码，就自顾自地打起了电话。男人站在亭外，对大生的举动有点意外，他茫然地望着大生，张了张嘴想要说

0: 什么，可大生好像没看见似的，换了个姿势背对着他继续打电话。男人没办法，只好耐心地在外面等着。下雨了，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电话亭的玻璃上，也淋湿了那男人的衣裳。过了好一会儿，男人有点急了，见大生仍然没有结束的意思，只好无奈地转身走了。大生见那人一走，啪地挂了电话，一副很解气的样子。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冷不丁从亭子后面冒出一个人，原来那男人并未走远。大生回过神来，立马又抓起电话打了起来。外面没有躲雨的地方，男人又没带雨具，很快变成了落汤鸡。大生一边哼哼哈哈的通话，一边抬手看时间，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见外面的雨渐渐停了，他才撂下话筒。那男人小心翼翼地问，你打完了吗？大生冷冷地一笑，一副挑衅的样子，说道，你也知道等电话的滋味了吧。男人愣了片刻，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兄弟，真的是你啊，一年不见了，家里还好吧？
1: 好个屁，俺老婆的两条腿都没了。
0: 大声猛吼一声，蹲在地上孩子似的哭了起来。512仿佛就在昨天，至今仍让大声刻骨铭心。整整一年了，大声的脑子里深深地烙着眼前这个男人耳后的那颗胎记，心中无时无刻不在诅咒着他。记得地震一发生，灾区的通讯就全部瘫痪，直到震后第三天，各家通讯公司才陆续到达，搭建起了临时通讯站。第一个通讯站还没建好，灾民们心急如焚，已经排好长龙候在那里，等着给亲人打电话报个平安。由于急着打电话的人太多，所以临时规定，只要电话一通都要长话短说，尽量节约时间。大生急于想知道妻子的下落，地震发生时他妻子刚好在回娘家的路上，大生震后余生沿途一路寻找过去。几天来，他从废墟中救出了10多个人，但是没有妻子的消息。他记得妻子身上带着手机，而这个临时通讯站的信号刚好覆盖这一带。整整3天，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妻子是不是还活着？他的手机是不是还能打通？这是最后的希望了，大生急得都要发疯了。大生好不容易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就在这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电话通了，大家欢呼雀跃。可负责测试的通讯站负责人，也就是眼前这个男人，却没有立即把电话给灾民用，他居然利用职务之便抢先给自己的老婆打起了电话。在得知他老婆没事后，仍然对着话筒喋喋不休地叨唠着，大声快等不及了，他盯着那个男人耳后的那颗胎记，把牙齿咬了又咬，拳头攥了又攥。就在大声忍无可忍，准备一拳捶过去时，那男人才把话筒递到大声手里。大声拨通了妻子的手机，奇迹发生了，妻子居然没有死，他被困在废墟中，靠雨水和带给娘家的食物活了下来。大声忙问他在哪里，谁知妻子说了一半手机没电了。那一刻，大声终于明白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的含义，就差一句话的时间啊。而这个男人不但强打了第一个电话，还说了那么多。由于地点不确切，大声费尽周折才找到被埋在废墟中的妻子，拼尽全力将他扒出来。这一来又耽搁了整整一天，他妻子的两条腿最终没能保住，不得不高位截瘫。听大声断断续续讲完了事情的缘由，男人沉吟了很久，最终终于像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似的，走上前去扶起了大声，说，兄弟，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耽误了弟妹。他一边说一边连声道歉。大声一甩胳膊，狠狠地说，
1: 怎么，你也到这里打工了？该不是被公司炒了吧？看来这做人啊，得有起码的道德良心。
0: 说完他又狠狠地瞪了那男人一眼。那男人呆呆地立在那儿，一声不吭。 好一会儿。

0: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进公话亭，伸手去拿话筒。这时大声的火气也消了些，他突然喊了声等一等，从兜里掏出一只手机，还是急着给嫂子报平安吧，一晚的手机好了，其实那电话早坏了。男人愣了一下，随着淡淡一笑，从挎包里取出了工具，谢谢，不用了，今天俺第一天上班，就是来同你检修他们的，这条线路信号不太稳，刚才你又一直用着，我还以为没啥大问题呢。大声的心猛地一紧，其实刚才他拿起电话时就发现有故障，不过为了报复对方，他才故意装着打电话，好让那男人也尝尝着急的滋味。男人技术不赖，不一会儿功夫电话便修好了，只见他很熟练地按了几个号码，对着话筒激动地叫道，老婆，可只吐出两个字，却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呆呆地立在那儿，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大声吃惊地问那男人，家里都还好吗？他已经睡了一年了。男人终于忍不住哽咽起来，原来那一天电话那端刚有回应，等着打电话的灾民都以为线路通了，其实通讯站收到的只是临时调试信号，紧接着上级基站方面通知说是网络拥堵，需要紧急疏通调整才能正常使用。那个时候因线电话迟迟不通，早有人等不及了，他们放弃排队，盲目地冲向埋着亲人的片片废墟，而妇女和儿童则开始啼哭起来，一时间悲伤和绝望的情绪迅速蔓延。那男人是通讯站的负责人，他为了稳定灾民情绪，也为了给大家留一点温暖和希望，情急之下他隐瞒了网络暂时拥堵的消息，利用调试的间隙占着电话，装着和老婆聊天，好让大家都有个盼头。其实那时他已经知道老婆身受重伤，命在旦夕，而且直到今天他还没有醒来，已经成了植物人。大声听罢，脑袋嗡的一声炸了，一年前这男人在自己心中一直是一个自私卑微的影子，大声恨极了他，再三投诉他，最终迫使他停了职，想不到竟然是自己冤枉了他。想到这里，大声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大哥，对不起，俺不是人啊。男人搀起了大声，兄弟，不用自责了，这不都过去了吗？如今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向前看，好好活出个人样来，才对得起爱咱关心咱的亲人们。大声猛地抹了一把眼泪，脱下外套，三下两下地擦干了三轮车上的雨水，一按车铃，回头叫道，
1: 走，大哥，快上车。
0: 去哪儿？
1: 下一个公话亭也不好找，俺这就送你去，尽早把电话都修好了，好让从灾区出来的打工的老乡们给亲人们报个平安。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你该帮我们买房子，你该帮我们带孩子，你该把钱都留给后代。当子女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应当时，老人们开始反击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女儿卡卡三个月大时，公司给张兰下了最后通牒，再不上班就按辞职处理。挂了公司电话，张兰大骂老板不人道，跟着又哀叹自己倒霉，别人家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抢着带孙子，偏偏自己公婆年迈体弱带不了。亲妈更绝，她竟然相信自己能够独自照顾孩子。张兰妈说，当年我不是一手把你带大了。如果能辞职，张兰当然能够专心把孩子养到三岁再重出江湖，可丈夫白俊东没那个养家的能耐。其实妈也辛苦，父母一直两地分居，妈一个人熬过了怀孕生育抚养孩子的艰难岁月。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养家的重担落在了妈一个人肩上。张兰印象最深的就是妈低声下气的找亲戚借钱给她凑大学的学费，钱没借到，妈半夜躲在卫生间小声哭。那时她就发誓以后一定要对妈好，绝不让她再吃苦。可现在除了妈她还能找谁？接到女儿的求助电话时，张兰妈正跟着上海老年大学的旅行团在婺源玩得高兴，她没有立刻答应，第二天才给女儿明确的回复。你也知道，妈经济也不算很好，那点退休金在上海根本不够用，如果帮你带孩子，我就必须辞去在老年大学教书的工作，所以带卡卡我们要签个协议，第一你们要付工钱，二还有一些别的条件。给工钱，签协议，张兰傻了。可晚上丈夫回来时，她照例嘴硬，反正我们雇别人看孩子不也得付薪水，给我妈还不是一样，总比请外面人好吧。关于刘淑琴帮张兰带孩子的协议，甲方老妈刘淑琴，乙方女儿张兰女婿白俊东。从即日起，甲方将为乙方照顾幼女卡卡，为了孩子的健康平安特定制本协议。一，甲方带孙为有偿服务，月薪1800元，每月月底结清。二，甲方照顾孩子期间不能出现意外伤害，如磕着碰着摔着之类，一旦发生将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并按比例扣除当月工资。三，在孩子一岁前，乙方每月为甲方放假4天，具体日期可双方协商。四，国家法定节假日，如双休日、春节、国庆等，甲方不负责孩子的照料事宜，乙方特殊情况，如生病、加班除外。五，乙方在约定日期之外的服务视作加班，乙方需支付加班费。六，甲方带孙期间全权负责孩子的衣食住行，但一切费用由乙方提供。七，甲方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培养外孙，乙方可提出异议，但不能指责抱怨。八，本协议从甲乙双方签订之日生效，终止时间暂定为孩子上幼儿园。九，甲方若因特殊原因，如生病、突发事件等，无法履行照顾孩子的责任，按天数扣除薪水。十，乙方若对此协议有异议，可与甲方协商修改。白俊东对张兰说，你妈不当律师可惜了，话里有揶揄也有不满。张兰也有些不高兴，一家人分得那么清有必要吗？母亲却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她说，我可不想以后有个病痛就要看你们脸色，等着你们拿钱，我在老年大学教课比带孩子工资高还轻松， 不要以为妈妈就该永远把你们放在第一位，事前说清总比事后诸葛亮要好。张兰终于能够放心去上班了。半年后，白俊东遇到麻烦，公司不景气，虽然没被裁员，但工资锐减，他负担不了房贷了。那段日子，张兰两口子天天为钱拼命，房贷不能省，孩子的开销也不能省，还要养车买保险。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必须依赖信用卡提现应付日常的开销。眼看着又要到月底给妈工资了，俊东皱着眉头提出，能不能和你妈说说，这几个月不给钱，等我们经济好点了再继续给，她有退休金，应该过得去吧。张兰沉默着不说话，其实她早给妈提过自己的困难了，可妈妈很固执，你们每个月养车的钱也不止这点吧，为什么你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节约，而是让我配合你们的决定？你们都是成年人，当初签协议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到这些情况呢？张兰妈最后同意了先欠资，但要求以后补上，这让白俊东对岳母的意见更深了。我早就说了让我家里人过来带孩子，他们一分钱都不要，现在你妈因为看孩子和我们算明账，将来她老了需要人照顾，我们是不是也得向她收费呀？张兰夹在丈夫和母亲间两面不讨好，她心里对母亲有怨，觉得妈在丈夫面前让自己没面子，却硬着一口气不想在白俊东面前说妈的不是，更不想因此让婆婆一家来上海同住，三个人相处的气氛变得礼貌而疏远。春节，公婆一家被接到上海过年，闲聊时白俊东又把岳母的带孙协议当谈资，希望得到自家人的共鸣，谁想婆婆竟站在了岳母一方帮了腔。我以前帮你哥哥带孩子没钱不说，我和你爸还经常倒贴奶粉钱尿布钱，也没见你哥你嫂回头补上，早知道我也先说断后不乱了。张兰和白俊东听出话里的意思，一时无语，婆婆一点儿也不把儿子媳妇的尴尬放在眼里。你们也觉得当妈的该贴钱帮你们带孩子，或者给点钱就算尽孝了？她直直地看着张兰，你知道你妈妈身体都有哪些不舒服吗？你陪她去过医院检查吗？你知道她看病需要多少钱吗？又扫了一眼儿子，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就是给你哥嫂带孩子时留下的病根，现在就是给我18000，我也不会再帮你们带孩子了，为孙子付出的心血

比自己认为的多，可是妈从来不说自己的委屈。晚上睡觉，白俊东有些不自在，他扭扭捏捏地向张兰道歉，说：“要不，我们把你妈的钱涨到2000吧。”张兰翻过身，把丈夫看得心里发怵。其实重要的不是钱，是我们身为子女的态度。她转过头，睁大眼看着天花板，然后问白敬东：“以后卡卡长大了，会不会也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该帮他做这做那呢？到那时，我们会不会也觉得委屈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

0: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我觉得人是会变的，而且变得很快。城市是会改变一个人的，而且有好有坏。虚荣是女人最大的魅力，但同时却也是女人致命的弱点。选择总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却是承载了重要的因果循环。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那条街从来灯红酒绿，喧嚣繁华，不太适合用来形容那里的景象。在那里满耳的都是高跟鞋的踢踏声，浓重的胭脂水粉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着。在那最靠左手边的衣服店里出来一个女人，不，确切地说，如果仅用年龄判断，她应当是个女孩。她今天也还是这样的打扮，卷发艳妆，长裙裸脚，那双天生灵动的眸子勾人心魄，白净修长的手指扣着一只价格不菲的包。我无奈地叹息，唉，人总会变呢，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不符合如今却被称为一种潮流。城市越大越寂寞，绽放在彩色霓虹灯下的那些个笑容，你辨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高楼大厦，汽车鸣笛，这儿足够先进，也足够进步。可是真的都在进步吗？我可还记得两年前，记得他第一次来这里，来女人街。那一年离故乡别双亲，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怀揣着满腔的热情，来到一座大城市的学院里求学。我出生的地方也算个小城，但和这里还是没法比较。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潮象征着这儿是个热闹的所在。我和他是在新生典礼上认识的，我那年才14岁，而他也只比我要大那么一点儿。第一次见他，一件白净的 T 恤衫下面一条牛仔裤，长发高高盘起，一双天生灵动的眼睛真诚善良，笑容常挂嘴边，精神而又阳光，朝气而又美丽。我被眼前的女孩怔住了，被她的纯洁深深吸引。她虽然着装朴素，可却是给人一种极其脱俗的感觉，就像个长居在九天云彩深处的仙子。我是个很好交往的人，我很随和，也算友善。不久我们就做了朋友，是那种感情很好很好的朋友。于是我们便时常形影不离，朝暮相伴。友谊真当是种很美好的东西，而纯洁的友情更是一种高洁的存在呢。古往今来，多少有关义气和友情的故事啊，直到如今还是一直得以颂咏。可是那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精神，在当今却是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句有着深刻讽刺的：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了，但是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友情都是这样的。我很真诚地对待每一份感情，用我虔诚的心真挚地珍惜缘分的来之不易。我不曾后悔过，哪怕有些结果真的会让我很是失望。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

我和他常常一起去公园，去不同的地方游玩。我们都还是孩子，脱离不了贪玩的本性。好奇催促我们去更多不同的地方。那些成年人说，年轻就是这点好，有如此之多的冒险精神。也许吧，但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却也往往是这些冒险的战利品。这是母亲临行前对我的告诫，我自然一直铭记在心上。城市再大，也总有逛到头的时候。才没多久，这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差不多玩遍了。那还有别的地方吗？我是不知道了，除了公园和图书馆，实在没去过别的地方了。正当我们为没有新的游玩处心生郁闷之时，猛地我想起母亲喜欢逛的女人街，那时还是来此常常陪母亲逛的一条街，如今自然已经没有什么准确的印象了，但由于那条街特殊的名字，我便一直记得。我和他说了那处地方，他好像很感兴趣，索性我们叫了计程车，让他送我们去那里。原来这是一条繁华喧嚣的街，满街的衣服店，满街的行人，走过去的，走出来的，个个谈笑风生，春风满面。那儿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胭脂水粉的味道，他兴奋异常，拽着我一家一家地逛着。呵呵，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东西吧，我算个例外。我并不是太喜欢这种凡尘感，但是他开心就好。我陪着他逛着，一直到夜里才回校。而后的有一天里，我正在图书室里看书，他突然和我说，他和别人约好去那条街，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说实话，我对那条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而且那些他口中的别人实在也不是我所喜欢的人，于是我没有答应相陪，也没有阻止他去。那一天夜里，直到寝室快熄灯了，他们才回来。那些别人满身酒味，胡言乱语，他竟也是面色潮红。酒精是我不太喜欢的东西，我想不出除了好奇，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去碰酒精。但其实好奇根本不算是什么理由，酒精是一种魔药，让人迷失的魔药。至此，他就和从前不大一样了，那双原本灵动纯净的眸子，渐渐的仿佛漫上了一阵浑浊而妖媚的青烟。我也曾经试图劝阻，只是他听不进我说的那些大道理了，花花世界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他那件白色淳朴的 T 恤衫，那一套青春朝气的装扮，再没人见过。

年后的某天，他生日，我俩的感情虽然不如从前，但他还是邀请了我。于是我作为朋友，勉强答应陪他去了一次那个他喜爱的地方。那一天下午，他在寝室里梳妆打扮，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又是从哪里多出那么多风格奇异的衣服和那些颜色绚丽的化妆品。他挑了一件我认为风格很大胆的裙子穿在身上，把那平日里一直见他盘着的头发也放了下来。那些平日里跟他玩的女孩们在一旁惊呼美丽，赞叹连连。我倚着窗户，在一旁没有作声，我静静地上下打量着她。美丽吗？在哪里呢？我确实不曾看见，我看不见那所谓美丽的影子，在眼前的只有妖娆，还有那满满的风尘味儿。我不做评论，默默地拿上准备好了的礼物，和他们一同出门。那天去的是一家酒吧，就在那条街的最深处。我不喜欢这样的地方，嘈杂烦躁，可是他们却玩得不亦乐乎。忽然，一阵浓重的烟味儿，我皱了皱眉头，用不敢相信的眼神注视着我面前坐着的这四个妙龄少女。只见她们修长白净的手指上夹着一根细长的堕落。我认得她，那是用好奇喂大的堕落，而她日后也会产生后悔作为报答，报答这些个因为无知而付出的养育之恩。年轻人尝试着好多新的事物，可是有些是可以的，有些却是不行的呀。我们伟大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不就是因为偷食禁果而被赶出伊甸园的吗？难道这个教训不足够惨痛吗？还是愚蠢的人类，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为了寻找新的仙境，竟把堕落当做了天堂？我实在没法想象，我实在无法理解。对面的他，那柔顺的长发上弥漫着堕落的浓烟，眼眸也变得妖惑而不纯。他鲜红的指甲在那怪异的灯光下面显得格外夺目。在这酒吧里来来往往的好多有事儿和没事儿的人们，时而有些厚脸皮的过来搭讪，那些无知的女孩竟发出造作的声音应和，那声音听得我头皮发麻，浑身不是滋味。我实在待不惯那儿，于是我早早的抽身告辞。我扒开那些尽兴着的人们，费了好大力气，终于逃出了这个所谓的天堂。到了门口，我一口深呼吸，谢天谢地。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仿佛从来没有如此安静过，空气也是从来没有过这么的清新。准备离开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地方，我不是留恋那儿，我只是惋惜，惋惜一个仙子就这么折在了凡尘，折在了这么个烟花巷子。他的名声后来在校内传得很差，老师渐渐不喜欢他，同学们也用异样的眼光上下打量。可他貌似从来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照样很是潇洒，照样花天酒地。他似乎已经做好了觉悟，决心把他妙龄的青春砸到那些个他所谓的天堂。开始他变得虚荣虚假，开始他变得娇滴造作，开始他变得放纵无理，开始他变得娇媚动人。那只堕落在他指尖轻轻燃烧着，散发独具魅力的、拥有刺鼻而又诱人的气味的灼烟，
鲜红的指甲油把她的手衬托得更加的白净，和指甲油一个颜色的艳丽性感的双唇无意间勾出一抹妖娆的不知真伪的笑容。她往后又会如何呢？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却不能怨天尤人，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而往后则是她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的代价。一切皆是因果，一切的无奈却其实一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知道吗？人是会变的，而且变得很快。城市是会改变一个人的，而且有好有坏。虚荣是女人最大的魅力，但同时却也是女人致命的弱点。选择总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却一定承载了重要的因果循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间，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雅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修饰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将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静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苏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岗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您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思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鉴，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静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与心安。自那日初见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苏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只想思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当。闲暇之时，他们会并肩坐在窗边，聊书中的风月文字，聊沿途的人间风景，聊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珍视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随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知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岗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清河轻轻拥他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清河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昏，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清河快步上前，轻轻将他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溢，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

0: 最好的礼物。
1: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55讲，何仙姑觉得奇怪啊，这赵高这是怎么了？这次回来怎么跟上一回他不一样了呢？你看上一回回到府中那是怒气冲冲，这一回就在自己面前那么一跪，口口声声的是多有冒犯，还请仙人见谅，而且还说了这件事情已经奏明了皇上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要和仙人会晤一番，还请仙人您暂留此处。何仙姑听到这儿心中暗想啊，难道说这都是真的吗？那个秦始皇谁不知道啊，他是暴君呐、焚书坑儒，收不完的苛捐杂税，派不完的苦力徭役，老百姓是九死难求一生，就这么一个暴君，他难道说是真心真意的想求仙想学道吗？是不是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啊？可是又一想，如果说甭管那秦始皇他的本意是什么吧，他只要是真心的要求仙要学道，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啊，他必然的会改弦更张。要真的这么一来，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要使善政的话，那何尝不是老百姓的一番福分呢？但是就不知道这个秦始皇是不是真心真意，我必须得想办法要试验一番。想到这儿了，何仙姑也是和颜悦色的，赵大人您赶快请起吧，我这次来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令郎在外边胡作非为，他兼骗人家良家女子，所以我对他要教训一番，没有想到啊， 令郎他不受教训，所以我只好对他进行了一番处罚。

0: 也没有别的，就是让他不能够在外边胡作非为了，也免得将来呢会连累赵大人您一家。
1: 哦，赵高听到这儿是连连的点头，对对对，犬子确实是应该好好的教训一番。您惩罚的太好了，我这儿感谢您了啊，我这儿感谢您了。
0: 赵大人，至于说您刚才所讲的，皇帝要降临，哎呀，贫道我可是万万的不敢当，还请大人您代为转陈皇帝。我有求道真心的话，我一定会进宫去朝见。贫道虽然说不是什么上界的金仙，但是对于修道之事、求仙之事的法术也略知一二，我应当进宫去面陈一切。不过如果只是外有修道之名，内存淫邪之念的话，还甭说贫道我了，就是上界的金仙，哪怕是上朝的先祖，甚至于就是到了玉皇大帝的旁边了，恐怕也无济于事，也没有长生之效，何况贫道我这点道行呢？所以还是请大人向皇上感谢一番，贫道我告辞了。
1: 说完这句话呀，就觉得大厅里边满屋子是一片红光。
0: 红光过后了，再一找这位仙姑，早已经是无影无踪。
1: 何仙姑啊，走了。赵高赶快把家人叫过来，这么一问，那家公子爷到底怎么样了？
0: 嗨，我家公子爷就让这位仙姑用手指头这么一指，现在啊已经成了残废了。
1: 啊，怎么我的爱子都成了残废了，这还了得吗？
0: 他这会正发威发怒呢，
1: 就听见府门外边有人高声呼唤：圣驾到！赵高啊，赶快的带领全家在院子里边铺铺路路跪倒一片，是迎接圣驾。
0: 把秦始皇迎到了大厅里边，秦始皇也就是刚刚一落座，
1: 赵高赶快的跪倒参拜。
0: 赵爱卿，赶快平身吧！啊，还不赶快的把那位仙姑请出来，朕要与她会晤一番。
1: 哎呀，万岁呀！那仙姑已经不在此处了。
0: 啊！
1: 秦始皇一听，怎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仙姑暂留此处，朕要前来与她会晤一番，求那个长生不老之方。哎呀，万岁息怒，臣把万岁您说的意思已经转达给仙姑了。仙姑说她应该进宫朝见万岁。啊，您就在深宫里边等候吧，不久那位仙姑一定会进宫亲自去拜见，到那个时节他会面陈一切。
0: 秦始皇听完这两句话呀，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1: 怎么？毕竟啊，我是一国之君，我贵为天子，
0: 神仙怎么样啊？来喽，他也应当进宫去朝见我去。
1: 既然如此的话，赶快的起驾回宫。
0: 齐家回宫啊，
1: 怎么着？秦始皇马上乘坐龙辇，又转回了宫中。
0: 他也就是刚刚的，他们一进宫门，您看那太监嘛，
1: 急急忙忙就跑过来了，启奏万岁，启奏万岁，什么事儿这么惊慌啊？那个皇后带领着众位嫔妃娘娘都奔了御花园了，说那儿有大事儿
0: 啊。
1: 秦始皇他们一听，皇后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带领这么多人奔往御花园？
0: 有什么大事呢？
1: 赶快的摆驾御花园，
0: 摆驾御花园。立刻，这秦始皇啊，又来到了御花园。
1: 皇后还有众嫔妃立刻跪倒接驾。平身，平身，
0: 把这皇后叫过来了，
1: 一问。
0: 皇后立刻禀奏啊，说刚才听太监们说呀，这个御花园的上空出现了好几朵彩云，
1: 彩云上边还

0: 站着这么一位仙女儿，所以我们大家呢急急忙忙的就来到这儿观看来了。
1: 哦，
0: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呢？我们看见那个上空上边确实啊有这么好几朵彩云呢、啊，上边有这么一位仙女，这位仙女是道姑打扮，还往下呀扔下这么一块白绫子上来。哎，我们呢知道白绫子上面有字，刚要观看，万岁，您就驾临此处了。秦始皇这么一听，甭问呐，这准是仙人呐，把这个长生不老的仙方给我送来了。既然如此，赶快的臣与朕看。太监赶快的就把这个白绫子给呈上来了。秦始皇接过白绫子这么一看，把这个气的是浑身颤抖，暴跳如雷。秦始皇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呀、啊？这白绫子上边其实就写了12个字，是养心莫善于寡欲，求道莫于爱民。其实说起来这12个字啊，那是最基本的道理了。你想求仙，你想学道，你想长生不老，首先你要做到养心。怎么样才能够养心呢？必须得寡欲。您一天到晚的贪吃贪睡贪权贪色，不够您一人贪的，您有那么多的欲望，您还想养心呢？您就等着废心吧。还想长寿啊，那肯定得折寿，最累无外乎是这个心呢。那么想求道，甭管是道家、儒家、佛家，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一个字儿，善。你必须得善对百姓啊！你作为一国之君，你使老百姓九死难求一生，哭的就这个模样了，你还想求道？首先你得做到爱民，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了。何仙姑就拿这些话来试探他一番。秦始皇为什么发怒？为什么气得浑身颤抖？秦始皇大叫了一声啊，我埋死了那么多儒生，他们哪一个说的不是这一番话呀？哼，看起来这个妖人跟这些儒生是同出一辙，什么仙人呢？分明他就是妖人。您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逆耳之言他现在是一句都听不进去呀、啊、不合自己的心意了，你就不是神仙了，你是妖人，他是仙妖不分。何仙姑看到这儿摇了摇头，他不可救药了。怪不得群雄思齐呀、啊、师尊跟我讲过，马上这个江山就要归为刘氏了，刘氏君主已经出世在沛县了。哎，驾着云何仙姑走了。何仙姑这么一想啊，我得赶快上趟清虚观，我得看一看被我用这个定身法给定住的那些恶豪奴，应该把他们放回去了。另外我要会一会那位废法师，向人家讨教一番。所以何仙姑急急忙忙的摁住了云头，又来到了清虚观。来到清虚观里边，一直往里走，来到西跨院的门前了。何仙姑这么一看，哎，我定住了那些恶豪奴怎么一个也没有了？一想肯定的是让那位废法师啊解了我的法术，把这些人都给放走了。就在这功夫，眼瞅着就是那位掌院急急忙忙的走过来了。哎呀，道友啊，道友啊，你可是把我们给害苦了。哎，老道长，我怎么会害了您？那是啊，你看我一再跟你说你不要住在此处，你是非要住在这儿不可，结果怎么样啊？还是让那个被赵公子给撞上了吧。哎，你是有点法术，你到他们家把他们家给折腾了七颠八倒的，可是你怎么就不为我们想一想啊？啊，赵府派来不少的兵丁，进了关就先把那位刘法师给抓走了。你看看啊，到这以后我跟你说，我这个关呢、啊、再也不敢收这些道侣居住了。没别的，您呢 赶快走啊，你可别在这儿再给我们惹是生非了。你想想那个赵府是多大的事派，我们可经受不起，我们惹不起他们呢啊。没别的，您赶快请走啊，您赶快走吧。人家往外轰人了。何仙姑冲这位道长微微一笑，道长贫道本来就没有一定的住所，我到哪儿去全都是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一问您呢啊，有什么事您赶快问啊，您问吧。就是我压着这位赵公子往外走的时节，有一位道长跟我迎面跟我打了一个招呼，我想此人正是那位废法师，我想找废法师讨教一番。不知道这位废法师是住在此观呢，还是在外边他另有住处呢？这位道长一听，哎呀，废法师他不在这儿住，他就住在西街，他的名望很大呀。你到了西街随便找人这么一打听，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吧，一劲儿的轰这个何仙姑。何仙姑叹了口气呀，就这么着让人给轰出来了。心想到西街去看看吧。到了西街找人这么一打听，人家告诉他了，废法师就在那边，您看那大槐树旁边，那不是黑漆大门吗，就在那儿住，那儿就是他的家。何仙姑急急忙忙的冲这个黑漆大门走过来了，来到门前啪啪啪一扣大门环，等了那么一会儿，大门开开了，从里边啊走出一小孩来。这小孩呢一条腿在门槛外边，一条腿在门槛里边，抬头一看何仙姑，嚯，要是老道啊啊，告诉你说啊，我爹爹恨死了你们这些出家之人了，我叔叔就让那个瘸腿的老道给弄得五迷三道昏头胀脑的，呵呵，今天怎么着又来这么一个女道士，这个太可笑了，干什么这事老上我们家来，快走吧。说完话呀，这个孩子把这腿往后这么一扯，咣当把大门给关上了。何仙姑一看这倒不错，今天两次被人给轰出来了，哎，我这刚刚的到京都啊，怎么这样呢，走吧。自己呀就从那个咸阳城那个大门出来了，往郊区走，走了好长时间，来到的好像啊是个山涧，这儿旁边都是大山，这儿有这么一条溪水，嘿，觉得这儿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呢，就在这儿吧。于是何仙姑这一夜呀、啊、就在这儿打坐了一夜。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了，何仙姑来到河边这儿撩着水洗了洗脸，然后啊就在旁边这个大石头上面这么一坐，自己一想，哎，你看害得这个刘法师让人家抓走了，想找这位废法师好好商量商量怎么搭救刘法师，再跟人家讨教一番吧，也找不着，还让人给轰出来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呢？他也就在这刚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猛然间呐、啊、就听见西边的山后头起了这么一阵的怪风，这个风这个大呀，就听见树上面树叶的哗啦啦啦啦之响，而且抬头一看，这些飞禽叽叽喳喳乱叫，到处乱飞，低头再一看河里边这些鱼虾呀，哎呦，一个都往外边乱窜，就好像吓得惊慌失措。看到这种情况了，何仙姑是触景生情啊，心想现在朝廷秦始皇是这么一个残暴之君，又有赵高这么一帮小人，老百姓这真是太苦了，就好像这些飞禽这些鱼虾一样，被他们惊吓的是四处逃窜呐、啊，这真是九死难求一生，我不能够救黎民出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我修炼这么多年，我的本事太小了，我的道行也太低了， 正在这儿思索呢，就听见呜，这个风是越来越大，带着这么一股子腥臭之气就过来了。啊，何仙姑啊，赶快掐指这么一算，哎呀，不好，山中有大虫往山下窜下来了。心想大虫下山肯定会伤害百姓，想到这儿，从站起来伸手攥剑瓣，嚓楞把这宝剑就给拽出来了，噔噔噔噔，往那山上面就跑过来了。他就是跑在半路途中，远瞅着，呼，这一下随一声吼叫，就跟打雷一般，从那个山上边啊，窜下来这么一头斑斓大豹。这个豹子头似八斗，目似悬铃，口似血盆，牙如利剑，爪似钢针，唰，这一下窜下来了。说也怪，这豹子往下窜着跑着，还不住回头往后边看，显得特别惊慌的样子，就好像后边有什么人呢在追赶这只豹子。何仙姑这么一想，这可怪啊，谁这么大的胆子还追这个豹子？一般的人见着豹子躲还来不及呢，你追他难道说你就不要命了吗？就听见有人高声叫喊，站住站住，这个孽畜你给我站住，今天你还想逃出小爷我的手心吗？你快给我站住。随着喊话的声音，从这个身上面呜呜呜追下这么一个小孩来。何仙姑定睛观看，这个孩子一大关呢，也就是八九岁，还不到十岁呢，梳着两个双来爪揪，面赛粉团，两个元宝耳头，穿着这么一身的竹布裤褂，腰系着蓝布的汗巾，光着脚穿草鞋，是赤脚踏芒鞋，肉肉肉跑得那个快呀，在后边追赶这只豹子。啊，何仙姑看到这孩子，你胆子可太大了，你追这个豹子，豹子万一这么一回头，你的性命难保啊。啊，这个豹子往前面跑着，何仙姑手持宝剑，心中暗想，干脆我过去拦住这个豹子，我给他一剑，结果豹子的性命，保存着孩子的生命安全。想到这儿，何仙姑持宝剑蹭蹭蹭窜过来了。这豹子这么一看，啊，前面有人挡住了去路，还手持宝剑，这个豹子呼这一下往起这么一窜，冲着何仙姑扑过来了。何仙姑他头这么一低，一矮身，呼，这豹子呀就在他的头顶。何仙姑抬头这么一看，上边恰恰就是个豹子的肚皮。何仙姑一想，我把这宝剑往上这么一捅，不行了吗？好像豹子知道他什么意思，噌，又往上这么一窜，窜起来有这么一丈多高，躲过了这一剑。就在这功夫，那个小孩肉肉肉也跑过来了。小孩来在豹子跟前呢，这么一伸小手碰灯，他把豹子一条腿给攥住了，使劲往下这么一拽，你下来吧。这豹子还真听话下来了，豹子睁大嘴冲着小孩的脑袋就过来了。小孩不慌不忙的把这小脑袋瓜啊还往前那么一递，何仙姑看到这儿把眼睛一闭，心想，哎呦，这孩子你命可就完了。说也怪，这孩子这么一拽，紧跟着眨眉眼的功夫，噌，两只手摁在这豹子后背上边了，还竖了个蜻蜓，头朝下脚朝上拿了个大顶，紧跟着两条腿往下这么一收，骑在这豹子身上了。这豹子啊，扑哧趴地下了，一动也不动，张着大嘴呼哧呼哧还直喘粗气。何仙姑看到这儿，心中暗想，这个孩子真是神力呀，他居然的能把这个豹子都给降服了，这个孩子这很了得呀。心想啊，我白修道这么多年，手里还拿着宝剑呢，还不如这个孩子赤手空拳的，你看他多厉害呀。这个孩子呀可真够淘气的，到这个时节，他骑着豹子转过头来看看何仙姑，扑哧这么一笑，冲着何仙姑还眨巴眨巴眼睛，嘿，我说姐姐，要说你真是一片好心， 但是有一样呀，你说你拿那个宝剑到底是管什么用的？
2: 嗯，

0: 要是误入歧途，一定会成为人们的大患。我今天一定要对你教训一番。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100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5: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7: 一件小事爱地球，
8: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

0: 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

0: 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0: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 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

0: 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1: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8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8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1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5: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 美国财政部八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5: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5: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2: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留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选择？
1: 我国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培育对象有哪些？全国放心消费地图，怎么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8号自美国方面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伊朗方面8号晚消息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晚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重申，欧盟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基于两国方案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称，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8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8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3: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4: 珍藏时酱，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总台记者8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0: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邮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邮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邮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6: 伊朗军队8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一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
6: 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
6: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0: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7: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

0: 迫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0: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中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4: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5: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华乌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华乌，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6: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 宣言回来。
5: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十七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十七棵松树和十七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6: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十五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5: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6: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的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5: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7: 长征地理名片。
2: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5: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九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0: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成人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1: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0: 19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2: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 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
0: 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果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株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评级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0: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果。
3: 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源，好源出好果。
2: 瑞金是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季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3: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等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 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2: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
4: 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月营店铺、线上直播。 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2: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哎，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4: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

0: 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7: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9: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10: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市妇联开展亲子公益游览体验活动，
1: 敦化特校开展教师外出参训二级培训，

0: 近日，市妇联开展以“四季归家，爱满敦城”为主题的亲子公益游览体验活动。20户最美家庭、文明家庭、留守家庭、困境家庭及巾帼志愿者家庭，首先来到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观摩现代化玉米包装生产线，手绘玉米包装袋，制作玉米浆包。在生态养殖区，孩子们手拿玉米秸秆喂牛，亲身见证秸秆到养殖到有机肥到还田的绿色循环链条，在亲子共学中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在渤海街红旗社区，市中医院工作人员为大家普及了秋季传染病预防、居家中医养生知识，带领大家亲手制作中药养生药锤，在趣味体验中领略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聚焦家庭所需、妇女所盼，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见实效的特色活动，引领广大家庭重德向善、守望幸福。
1: 为扎实推动教师培训成果落地转化，发挥参训一人带动一批辐射全校的研修效能，切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2026年8月24日到28日，敦化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务处组织开展教师外出参训二级培训，全体教师参与本次集中学习。本次二级培训由外出参训归来的教师担任主讲人，10位教师依次开展分享汇报。培训内容覆盖面广，涵盖星星计划、融合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孤独症儿童康复、特奥融合教育、 AI 特殊教育应用等特教前沿专业内容。培训现场，各位主讲教师梳理培训要点、典型案例与学习感悟，精心制作汇报课件，把外出学习收获的新理念、新方法、新经验转化为可落地的课堂教学策略，实现优质教学资源校内共享。各位教师的分享各有侧重，亮点突出。张赫赫、王晓丹老师聚焦星星计划，围绕3大领域、9大模块、66项核心教学要素，结合真实教学案例讲解孤独症儿童个别化教育与康复干预实操方法，夯实教师特教专业基础。杨洋老师立足融合教育发展要求，从课堂实施、随班就读支持、差异化教学设计等方面分享前沿融合教育理念，为学校融合课堂教学提供实操指导。郭娜、于淼老师详细解读自然发展行为干预、NET 自然发展行为干预、自然情景教学模式，讲解孤独症儿童问题行为分析、干预技巧以及课堂实施策略，进一步提升教师康复教学实操能力。
0: 最后，副校长安玉顺做总结发言，他充分肯定本次二级培训取得的成效，鼓励全体教师消化吸收研修成果，做到学以致用、深耕课堂，持续更新教育理念，精进专业技能，把学习所得运用到日常教学与康复实践中，不断提升育人质量。本次二级培训搭建起高效的学习交流、成果转化平台，充分释放外出研修的学习价值，实现校内资源共享，教师全员共同提升。下一步，敦化市特殊教育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内研究。

0: 修培训，筑牢师资队伍建设根基，推动学校特殊教育工作向专业化、优质化方向发展。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0: 我国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发布新版本。
1: 北京青少年绿色出行宣传实践活动在密云举办。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成绩文化广场举行，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7人、年逾60旬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5代人9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有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柔弱双肩守护全家3代安康的退休教师董海秀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万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窦兰英与他们进行交流。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平凉市委宣传部、平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协办。

新华社消息，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联合科大讯飞、阿里云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正式对外发布。作为国内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的迭代升级版本，它实现从知识问答向化工任务智能执行的跨越，为化工研发、工程设计、生产运行提供智能化技术底座。化工行业流程复杂，工程约束条件多，通用大模型很难适配行业真实需求。此次发布的 3.0 Pro 搭建起四层技术体系，把大模型认知能力和智能体执行能力结合起来，集成400余个化工智能体与工具，依托海量化工专业数据完成训练，形成理解、规划、执行、校验的完整工作闭环。不再局限于简单回答化工问题，还可以协同科研人员完成复杂专业任务。测评结果显示，3.0 Pro 文本问答准确率达81.96%，多模态问答准确率80.75%，综合性能相比上一代版本实现明显提升。据了解，智能化工大模型此前已经向300多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使用。平台 API 累计调用量突破1400万次，研发团队还建成石化化工全链条大数据中心与千吨级智能中试平台，补齐化工行业真实工况数据短板。按照规划，科研团队还将继续迭代研发智能化工大模型 4.0，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实际生产的关键环节，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北京团市委、北京市交通委指导，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联合密云团区委等单位共同组织的北京青少年绿色出行宣传实践活动正式启动。200余名来自高校、企业、驻京团工委、社会组织、乡村等领域青年代表，以绿色低碳出行方式走进密云水库，用行动回应时代召唤。启动仪式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冕清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守护首都生命之水的生动故事，在场青年们深受感染。随后，大家走进密云水库展览馆，并通过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深入了解密云水库的奋斗历程。走出展馆，青年们徒步白河城市森林公园，沿途参与水源保护主题打卡互动环节，在绿水青山间感受生态涵养区建设的丰硕成果。来到密云水库南线日光山谷，大家登上山顶观景平台，远眺180平方公里水库水域，领略北京的海的自然魅力与生态价值。打卡密云青年乡村 CEO 的特色市集，让大家近距离体验密云发挥好山好水优势的乡村振兴成果。边走边学，边看边悟，每一步都踩在守护水源的路上。参与活动的青年纷纷表示，通过参观展览馆、徒步森林公园、登高远眺水库，不仅深刻理解了密云水库作为首都无价之宝的战略意义，也更加坚定了守护绿水青山的信念。本次活动以绿色出行理念为引领，将绿色出行理念与水源保护教育深度融合。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载体，引导更多青少年在首都的绿水青山中找准青春坐标，为美丽北京建设注入生生不息的青春动能。

央广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从投资领域看，市场消费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利用外资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更好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贸易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0: 甘肃省政府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甘肃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方案聚焦稳岗、扩容、提质三大任务，精准锚定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劳动者权益。方案立足甘肃省产业发展实际，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就业主阵地。围绕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重点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扩大产业吸纳就业容量。方案提出，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大力培育文旅加、体育加、非遗加等融合消费新场景，壮大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针对行业淡旺季特点开展特色招聘，精准适配灵活用工，灵活就业需求。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两部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
0: 财政部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0: 央广网消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下简称特医食品）对于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的治疗、康复及机体功能维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营养支持作用。为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更好保障特医食品适用人群的营养需求和食用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指导意见明确了所称特医食品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从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确立特医食品使用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特医食品供应目录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完善了特医食品院内管理制度，提出医疗机构在特医食品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各环节的使用规范，规范了特医食品院内使用环节，强调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指导意见所称医疗机构是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作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指导意见主要着眼于建立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管理的基本框架，提出共性要求与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在遵循指导意见核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实施，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地，并切实服务于当地临床实践与患者需求。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以来，财政部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此外，财政部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换牙期要警惕埋副牙。人民网消息，为什么有的乳牙早就掉了，后继恒牙却一直没长出来？为什么其他乳牙都换成恒牙了，偏偏有一颗乳牙就是不换呢？为什么换了牙之后，恒牙总数不对呢？如果孩子在换牙过程中遇到上述问题，就要警惕埋副牙的可能。埋副牙是指牙齿萌出期已过而仍在颌骨组织中未能萌出的牙齿，好发于上颌，上颌尖牙患病率最高，埋副牙可对相邻的牙齿产生压迫，导致被压迫的邻牙发生牙根吸收，邻牙松动甚至脱落，埋副牙还可能演变为牙囊肿，导致颌骨的病变。埋副牙除了可以是埋副在骨内没能长出来的正常牙齿外，还可以是多余的牙齿，被称为埋副多生牙。例如，小朋友长出的恒牙数目正常，但 X 线片显示还有一颗牙长在了颌骨内，两个门牙牙根之间，这可能会导致两个门牙间的牙缝变大，其余牙齿没地方长，从而造成牙裂不齐等问题。埋副牙要早发现早治疗，有的埋副牙可以通过正畸牵引治疗，也有的埋副牙只能选择拔除，具体需要根据埋副牙牙胚的发育情况， 位置、生长方向对邻近牙齿的影响，患者口腔中其他牙齿的排列及咬合等情况，由专业的口腔正畸医生进行综合考虑，从而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案。建议家长陪同正处于换牙期的孩子到口腔正畸早期矫治专科做一次全面而专业的牙齿检查，有助于孩子顺利地完成乳牙、恒牙的替换。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您生生相伴，
6: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7: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8: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7: 玄玉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8: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7: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8: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7: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8: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7: 早安敦化，敦化。